0: 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3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的全区晴见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春19度到32度，石嘴山17度到31度，吴中18度到32度，中卫17度到31度，固原14度到26度，宁东16度到31度。
3: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晴间多云，局地多分散性降雨天气，其中今天贺兰山沿山、沙坡头区西部、大武口区、惠农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贺兰山沿山、沙坡头区、延池县、龙德县、金源县、彭阳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后天贺兰山沿山、延池县、龙德县、金源县和彭阳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4: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5.53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3: 中卫市因地制宜盘活资源，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4: 宁夏23个公路项目纳入国家公路发展“15/5”规划。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和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4: 宁夏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全力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上半年呢，全区城镇新增就业5.53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67.4%、103.91%，全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5: 坐落于银川市金凤区的宁夏智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之初面临资金周转压力，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帮助企业度过了难关。宁夏智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晨玉：
6: 我通过这项政策拿到了90万的贴息贷款之后，极大地帮助了我们这些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5: 上半年，宁夏人社部门持续加大完善创业扶持全链条服务力度，通过贴息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技能培训等，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宁夏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53亿元，带动就业3.44万人次。同时，通过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方式发放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2611.97万元，有效稳定岗位7.14万个。失业人员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同比分别增长19.6%、39.14%。与此同时，聚焦失业群体就业增收需求，宁夏推出定制化订单式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在西吉县屏风镇李堡村，留守妇女赵彩琴听闻村里办起了厨师培训班，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村民赵彩琴。
7: 从上办了一个培训班，我学一门技术，准备考一个厨师证，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
5: 为全方位夯实就业根基，今年上半年宁夏线下改造升级46个宁好就业服务站，通过自建、嵌入、共享方式构建县乡村三级就业服务体系，线上优化完善宁好就业综合服务平台，27个就业服务事项实现自助办、集约办、随时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局长王波。
8: 开展以工助农、城乡联动的夏季行动，举办了山海携手、创想宁夏的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群众的就业饭碗。
0: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3: 听众朋友，中卫市因地制宜，盘活资源，深耕特色种植，从闲置校舍里长出的黄金菇，到高标准农田里孕育的致富根，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我们来听报道。
5: 走进海原县洪阳乡洪阳村鱼黄菇种植基地，一朵朵鱼黄菇长势喜人。依托闽宁协作机遇，洪阳村引进福建企业，将闲置校舍改造升级为标准化菌菇产业园。宁夏闽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进文：
9: 我们从漳州远道而来，实地考察以后就发现这儿的气候特别好，然后我们种出来这种鱼黄菇哈，它的颜色特别鲜亮，品相也特别好，适合这个整个市场的销售。一年大概可以采到4茬到5茬，产量也很稳定，收益见效特别快。
5: 如今，海原县洪阳乡鱼黄菇产业已辐射4个行政村，全乡菌菇种植总量达76万磅，带动40户农户发展种植，累计吸纳群众务工1400余人次。海原县洪阳乡洪阳村村民贺宗荣。
10: 大棚超子是免费用的，还有福建漳州来的露丝，手把手的自动种植，而且是托管模式，我们不用操心管活，一天能挣150块钱，确实好。
5: 与此同时，在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合营村天花粉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强抓农时清除杂草。作为葫芦科多年生藤本中药材，天花粉的块根正处在快速膨大的黄金期。合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种了15亩天花粉，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种植模式，与企业签订了保底回收合同。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合营村党支部书记贺天彪：
11: 收购价去年每公斤8元左右计算，稳定的销路和地产呢，让我们种植底气十足。种植种草药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订单都低，我们不愁卖，踏实多了。
5: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党委委员裴文硕：
12: 2026年，我们种植天花粉800亩，当前长势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1280吨。结合订单保底收购政策，进一步拓宽群众征收渠道。
5: 从六盘山下到黄河岸边，从菌菇飘香到药田葱郁，中卫市正以特色产业为抓手，盘活闲置资源，深化联农带农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增收饭碗。
4: 听众朋友们，宁夏台记者许生茂报道，近日呢，交通部运输部印发了公路发展15/5规划，我区G1817乌银高速银川南绕城段等5个国家高速公路项目，国道699线红四堡至晋川宁夏晋公路，国道341线海原下小河至宁甘界段公路等18个普通国道项目成功纳入了规划项目库。
3: 那么这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公路项目成功纳入国家规划，为15/5时期全区争取中央资金支持提供了保障。 更为推动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完善现代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积蓄了强劲动能。
4: 下一步呢，宁夏交通运输厅将抢抓国家政策窗口期，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加快推进纳规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持续争取中央资金和政策支持，推动项目尽早落地实施。
3: 石嘴山市以数字化手段赋能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推动执法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使货运通行环境持续优化。我们来听报道。
13: 你好，出现检查，这是我执法证件，请出示你的货运单。
14: 你车祸总重我们检测的是5.68吨，涉嫌涉嫌运输，在5%以内可以警告放行，下次不能装这么多，就49吨之下。
15: 在石嘴山国省干线治超检查现场，一起轻微超限违法行为没有被处罚，取而代之的是执法人员的普法提醒和合规指引。货运师傅承诺后随即通行。执法方式的转变源于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出台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事项清单，清单配套包容审慎执法20条举措，对情节轻微主动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推行首违不罚警示教育，扭转了过去以罚代管的粗放执法模式。货运司机王成：
16: 过去我们拉货地方没有堤坝呀，现在这个执法单位下企业都给普及这种，我们司机在厂里装货的时候就已经过了堤坝了，走的路是不用担心你着了魔，自己心里放开了，交通事故也减少了。
15: 柔性执法释放民生温度，但包容审慎绝不等于放任不管。为杜绝监管宽松化、治理空心化，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以数字化改革赋能精准治超，用科技监管补齐治理短板。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执法9大队副大队长法文涛：
17: 今年5月成立的地空大队，现在就是卫星遥感、地空巡查、视频监控以及最后的这个地面监管，打造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巡查模式。我们现在单次巡查时间已经能节省了40%，特殊事件的上报已经能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至现在的2分钟了。
15: 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大幅提升道路执法巡查效率和隐患处置速度，让执法更加公平透明。石嘴山市是全区重要能源物资运输枢纽，货运通行体量庞大，仅去年石嘴山分局货运车辆检测量达1100万辆次，占全区总量半数，庞大的通行压力倒逼交通执法不断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宁夏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石嘴山分局董玉伟：
18: 我们搭建起数字执法新场景，通过移动执法提升办案效率，实施一体化非线上执法，提升通行效率，让交通执法更加公平公正、高质高效。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定于8月8号在银川市金凤区懒山公园举行。当天的14点至23点，清水大街、镇苏路至培华路、沈阳路、满城街至宁安大街等5条道路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公交车、接驳车及应急救援车辆除外。
3: 那么当天呢，银川市3条途经懒山公园的公交车以及接驳车等公共交通线路将保障观演群众出行，公交13路、19路、34路正常运营，高峰时段延时加密班次，增设停车场接驳1号线，由通用机场停车场直达懒山公园，懒山公园停车场内设出租车临时停靠点，同时开放懒山公园停车场、通用机场、市民大厅等9处停车区域， 康养路、新思路等六条路段允许临时单排顺向停车。
4: 交管部门呢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交、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方式，提前规划线路，密切地关注实时路况，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因为交通管制带来的不便呢，敬请广大市民理解支持。
3: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花粉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那秋季花粉过敏季提前来了。那么根据最新的气候预测，预计从八月上旬开始，我区将迎来

0: 来花粉浓度的高峰期，较2025年提前了5到7天。
1: 根据银川市逐日花粉浓度的数据显示，花粉浓度呈春夏秋双峰型季节变化特征，4到5月出现春季小高峰，6到7月处于低值，8月中旬至9月中旬呢会达到全年的主峰值。
0: 那么从类别上来看呢，银川市的春季花粉是以木犀科为主，像连翘、丁香等，那么占比38%。杨柳科像黄杨、沙柳、汉柳、新疆杨、松柏科、水杉、侧柏、青海、云杉等，还有蔷薇科、梨花、榆科、刺枝。那么夏秋季则是以这个菊科蒿属，也就是黄花蒿、艾蒿、万宁蒿占比最大，是71.3%。禾本科像玉米、狗尾草和苋科、小梨、地麸、灰梨等少量分布。
1: 今年春季呢，我区的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暖湿化气候特征显著，有力促进了植被返青与营养生长。7月上旬，石嘴山吴中已经监测到了空气中出现少量的蒿属花粉，较往年的7月中下旬的首发期明显的提前了。
0: 那么根据这个气候预测，8到9月份我区的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温的偏高有利于蒿属等致敏植物花期偏早，开花量增加，同时高温低湿的环境有利于花粉的扩散。另外呢，这个时段正值我区的主汛期，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花粉高浓度与雷暴天气频发叠加，可能引起局部或群体性的过敏事件，需要大家提高警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根据宁夏气象部门发布的气候趋势预测显示，今年八月我区整体气温偏高，降水偏少。
0: 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一个月银川市、石嘴山市、吴中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平均气温在21度到25度之间，海原县和固原市在18度到21度之间。那与常年同期相比，固原市的气温偏高0.5到1度，其他地区偏高1度到1.5度。预计8月18号到19号前后，中北部有一次区域性的高温过程。
1: 降水方面呢，预计8月份，银川市、石嘴山市、利通区、金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的降水量在30到60毫米之间，延池县、海原县和西吉县在60到90毫米之间，其他地区呢在90到130毫米之间。与常年同期相比，海原以南地区偏少10%以内，其他地区偏少10%至20%。8月28号至29号的前后有一次全区性的降水过程。
0: 那今年八月我区降水总体偏少，但是易出现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凌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要高度关注强对流天气引发的次衍生灾害，及时采取措施消除各类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们，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地鉴定出了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且揭示了其具体酿造的原料与工艺。相关的研究成果呢，已经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0: 单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共挖掘出183座战国时期的墓葬。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内提取了3740毫升的古液体遗存。那这个青铜壶采用的是纺织物内衬加有机泥浆外涂双层密封工艺，隔绝了外界的污染，让2000多年前的古酒基本保存完整，挥发较少，是目前国内已经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的酒类遗存。
1: 为了精准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温瑞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对样品呢进行了多种分析检测，通过运用超高效的液相色谱制联用等多项的高精检测技术，结合淀粉粒、植硅体、酵母微化、石微观分析，完成了全方位的溯源鉴定。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碳水化合物等24类的化合物，并且有机酸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一致，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
0: 那么这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证明了秦人已经熟练地利用古物制取。

0: 作为发酵影子，实现了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的酿造技术的进步。那这个发现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秦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不仅锁定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 到了，
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4: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4: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5: 听众朋友们，8月2号上午，2026全国徒步大会暨第四届长城红色延迟健康行活动在宁夏延迟县政府广场盛大启幕。来自安徽、河南、河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本地的5000多名徒步爱好者齐聚延迟，奔赴长城之约。
0: 那么这次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徒步美丽延迟为活动主题，由中国登山协会指导，中共延迟县委委员会、延迟县人民政府主办，依托体育加红色加长城加生态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全民健身普及、红色文脉传承与全域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持续助力延迟文化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升级。
5: 2026全国徒步大会的徒步赛道呢，选用了全国10条国家级户外运动精品线路之一的延迟长城山地徒步廊道。这条线路呢，也是西北地区唯一入选国家级精品徒步廊道的长城主题线路。赛道沿途坐拥雄浑的明长城遗址、原生态塞外草原风光，深厚的边关历史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赛事设置6.6公里经典走、18公里欢乐走两大组别，整条赛道呢串联了城市风貌、历史古迹、草原生态、特色产业景观，让参赛选手在徒步运动中全方位领略延迟的人文底蕴与自然风光。
0: 那为了切实提升妇女群众法治意识和家庭维权能力，有效预防和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银川市妇联日前走进金凤区鲁营社区，推出了首场沉浸式普法情景剧的宣讲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演绎形式，将法治课堂搬到百姓家门口，让普法宣传从被动听变为沉浸式体验学。
5: 活动精准聚焦家暴处置、婚姻家庭纠纷、妇女权益保障等民生热点，特邀专业律师团队提炼真实家事案例，原创编写普法情景剧《法暖家事》，通过律师实景演绎、案情真实再现，将日常生活中高发的家庭矛盾和隐蔽的法律误区直观呈现，把生硬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剧情故事，群众在沉浸式观看、代入式体验中清晰地看懂纠纷痛点，听懂法律知识，学会维权方法，真正地让法治宣传看得见、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0: 那同时呢，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互动问答和法律咨询延伸服务，专业律师围绕家事纠纷、反家暴维权、婚姻财产等疑难问题，面对面答疑，点对点解惑，手把手指导，结合剧情案例以案释法，帮助群众理清法律思路，掌握维权途径，切实将普法成效转化为为群众服务、化解矛盾的实际成果。
5: 九元航空的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新航线呢，将于今年的8月10号起开通，每天一班，由波音737机型直飞，去程 AQ1275 15:15从银川起飞，经停广州，0:10抵达新加坡，回程 AQ1276 1:10从新加坡起飞，经停广州，10:05抵达银川。
0: 那8月2号，宁夏首场中国乒乓球协会乒乓球运动水平等级测试在宁夏体育馆举行，这标志着国家级乒乓球技术等级测评体系正式落地宁夏，填补了我区缺少全国统一乒乓球技能定级平台的空白。那据了解，中国乒乓球协会乒乓球运动水平等级测试面向全民开放，向广大乒乓球爱好者呢都可以去报名。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0: 到了，
9: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1: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9: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晶，
9: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在国能宁夏工作。
9: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9: 没必要换，多麻烦。
2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9: 没必要修，多麻烦。
2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0: 哎呀，太麻烦了。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5: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6: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5: 三部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16: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
15: 中央网信办从严处置一批违规网络娱乐团播账号。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6: 听众朋友们，据财政部网站消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15: 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的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
16: 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五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的改种布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
15: 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三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补栏等洪涝风暴灾后的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
16: 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5: 那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
16: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了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
15: 那么今年以来，全国海洋资源要素供

0: 40余个。
1: 那么这些账号涉及的情况包括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那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等。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止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人，比去年末增加了309万人。
1: 那么截止到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人，占总人口的23.0%。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0: 随着一些劳动者跨省就业，总会遇到个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问题，怎么才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社保权益呢？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权威回应。
2: 劳动者跨省流动就业后，可以申请把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也可以在临近退休时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至待遇领取地。各省的缴费年限不含重复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跨省转移有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办理，线下可以在转入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申请办理。养老保险待遇核定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如果参保人员长时间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就会相对较短，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会相应较少，从而影响养老金的数额。为避免养老保险中断，离职后如果很快找到新工作，应提醒新工作单位及时为自己办理参保手续。如果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等有了新单位后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即使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社保机构会为您准确记录个人账户储存额，并且连续计算利息。此外，如果您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后来又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属于养老保险跨制度流动的情况。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时，可以申请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移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按相应计发办法计算待遇。
1: 那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截止到6月底，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为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眼下南方水稻主产区的双抢已接近尾声，近期也是农户们最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在湖南省沅江市贡华镇，种粮大户高月强不久前刚刚申请了200万元贷款，银行工作人员来到了他的田里，进一步了解他的资金够不够用。
4: 放款的速度啊相当快，这200万贷款刚好全部用来购买种子化肥，还有12台人机设备，才保障我今年的双抢能够顺利进行。
3: 今年高月强的这200万元贷款通过手机银行就办理了，而且利率只有3.15%，特别适合他这种流转土地多、季节性资金需求大的种粮大户。在春耕、双抢等资金需求旺盛的时间段，农业银行还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确保种粮农户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贷款。
5: 中国农业银行沅江市支行副行长夏雨：
6: 一般3天左右就能放款，最快可实现当天放款，以更高效的产品与服务对农户提供金融支持。
3: 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 全国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91万。

0: 亿元，同比增长 15.81%。包括农业银行以及各地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对粮食重点领域都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其中，农业银行六月末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相比年初增长了28.2%。
1: 听众朋友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推动存量直流输电通道改造升级，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全国电力流向优化布局总体方案，逐步形成东北、中北、西北沙歌荒基地群和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群向东中部、川渝和南方负荷中心地区送电，海上风电基地和沿海核电基地就近消纳的电力流向总体格局，加快推动“十四五”时期以纳归输电通道尽早建成投运。到2030年，西电东顺规模超过4.2亿千瓦，开展沙歌荒等100%新能源外送输电工程试点。
2: 那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也就是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那么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那这个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将与债券通过互换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上表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正式落地，正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中国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等。
1: 近年来呢，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万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万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2: 中国证监会的数据显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达3.2万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强。
1: 受高温多雨等因素影响，七月呢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刚刚过去的七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我们来听报道。
3: 央视记者郝佳琪，
4: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这个周末呢，这个项目也迎来了集中签约的客户。
3: 购房者段女士。
5: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3: 袁女士，
6: 家里面因为是有两个孩子，可能房子也不太够住了。我心目中的好房子，首先呢是全家人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区环境，包括一些商业啊这样的一些配套。
3: 上海中建东福曼园项目销售经理刘宝朝。
7: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两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4: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7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3: 上海华润置地云起滨江项目销售经理张博，
8: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4: 数据显示，7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

0: 方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四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1: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
2: 市场上其实是不乏亮点的楼盘的啊，尤其是一些偏高端改善的。上海的土地市场也是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么一个行情，开发商对于上海很多中心区的未来发展啊，还是抱有很大的期待和信心在里边的。
3: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4: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最近呢，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此外，协会所有分支机构不得设立任何名誉职务和轮值、执行、常务等称谓的职务，违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委员资格。
4: 那据杭州机场昨天的消息，杭州机场两项运输指标刷新记录，其中8月2号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的新高。
6: 今年暑运过半，杭州机场的旅客运输量呢是持续攀升，已经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
4: 那么随着暑运的亲子游、研学游需求的集中释放，杭州机场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那像新疆方向航线扩展至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喀什等8城，每周的航班量达190班次。同时针对客流集中的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主要城市，增加宽体机的比例，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出行品质。
6: 出入境方面，暑期杭州机场新增釜山航线，加密了胡志明市、吉隆坡等热门国际航线。伴随着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7月1号至8月2号，杭州机场累计出入境旅客人数达44.3万人次。
4: 那么随着客流的持续走高，杭州机场的服务温度不减。暑运以来，杭州机场推出了多项新举措，切实提升旅客的出行便捷度，同时持续深化与属地文旅部门的协同联动，提升文旅市场活力，构建航空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6: 近日，浙江宁波市的多个停车场呢出现了恶意逃废案件，当地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并抓获相关犯罪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疑人呢通过尾随前车的方式，在短时间内累计逃废183次。我们来听报道。
0: 7月15号，宁波市奉化区警方接到辖区内某停车场报警，称有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只进不出，涉嫌恶意逃废。民警调查发现，该车多次离场时紧跟前车，利用道闸抬起尚未回落的短暂窗口快速驶出，属于典型的跟车逃废。经查，该车驾驶员王某通过此方式累计逃废183次，金额超3000元。很快，民警将王某抓获归案。
1: 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区分局岳林派出所民警姚佳琪：
7: 闸口本身配备车辆保护机制，前车通过后，如果感应区域还有车辆，道闸不会立刻落下，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空隙长期跟随前车闯闸。
0: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在宁波市鄞州区，警方还发现了多名车主通过跟车闯闸、利用遥控器撕开道闸等方式逃费，最终三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其中两人被依法行政拘留，另一人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不限于现金、手机等实体财物，也包括财产性利益。停车场的计时收费服务属于经营方提供的有偿服务，逃费行为本质上就是不支付对价而获取服务，直接造成停车场经营方的财产损失，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4: 那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那从几百元的消费券到数万元的现金奖励，多地出台了结婚发钱的政策。
6: 七月呢，福建省明溪县就出台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案例修订法，规定2026年7月14号起呢，凡是在明溪县登记结婚、参加婚检且落户该县的初婚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结婚奖励，婚后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补助2000元、3000元和5000元。
4: 那山西省吕梁市明确，自2025年1月1号开始，鼓励适龄青年结婚。对在本地登记结婚，至少一方为吕梁户籍，双方均为初婚，而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在婚姻登记窗口发放1500元的现金红包。那么据媒体报道，吕梁市新镇实施前的前7个月发放的结婚补贴金额已经超过了1700万元。
6: 还有一些地方的奖励呢，是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的，像浙江杭州、宁波、义乌等地发放了1000元结婚消费券，助力发展甜蜜经济。杭州的每对夫妇呢，可以申领满2000元减100元的消费券10张，有效期是20天，可以涵盖婚纱摄影、婚庆宴席、蜜月旅拍等。安徽芜湖的消费券呢，主要用于喜宴补贴，包括满10000元减2000元、满30000元减6000元以及满50000元减10000元3个档次。
4: 那么在人口大省广东，基层工会为结婚的工会会员每人提供不超过1000元的慰问品或慰问金。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2026年7月21号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婚育奖励纳入股份社的章程。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奖励3000元。广州白云区龙归街南岭村则实施村社两级叠加的惠民措施，初婚夫妻双方均为南岭联社户籍股东成员的，初婚最高奖励8万元，生育最高奖励12万元。
6: 多家企业呢也参与其中了，鼓励职工婚育。根据媒体报道啊，此前呢，河南一家企业发布了幸福结婚奖励公示，自2025年1月2号呢，这个奖励标准下发以来，全公司总共有73人获得了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365万元。2026年以来，获得奖励的职工54人，发放金额累计270万元。今年2月，在武汉一家公司的年会现场，50多位2025年结婚或生育的职工也是依次上台，每人领到了上万元的现金奖励。
4: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的副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郝佳表示，国家运用财政给付等激励性的工具，引导和支持婚育行为，体现了现代公共治理由管理向支持的转变。这一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的变化，婚姻成本正由主要依赖家庭和个人承担，逐步转向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共同分担。郝佳认为，结婚发钱只是整个婚育支持体系中的一种方案、手段或者是地方经验，影响婚恋决策的因素是多元的，现金奖励补贴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引导和鼓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5: 1061一路逆北京时间9: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自然资源局昨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7.9%。记者昨天了解到，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告显示，截止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截止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这个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全域供电可靠性同步提升，城乡供电差距缩小，综合供电可靠率达99.9862%，稳居西北区域首位。记者从全区上半年行政复议办案质效分析研判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6月，全区新收行政复议申请2619件，同比增加42.87%，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同比下降。8月1号，参加2026年第12届澳门国际武术节的宁夏武术健儿载誉归来。本届武术盛会共有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巴西和东道主中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近2000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6: 滚月，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0: 我问问。

0: 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6: 垃圾遍地扔，
1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6: 饮料瓶子飘我家。
15: 南朝484，多少楼台
16: 都刻着到此一游。
1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6: 我全摘走。
1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9: 第一次迈开双腿。
17: 第一次吃饭。
20: 爸，烫，慢慢吃。
19: 第一次系鞋带。
1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9: 第一次
17: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8: 来，爸爸抱，哎，
1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0: 妈妈，
1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7: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熊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7: 保护野生动物，
2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关注到几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热心市民温馨的提醒大家啊，这个购物平台选购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同时呢，还有遗漏的医保补贴，相关部门呢已经补报了，困扰张女士的问题呢已经得到了解决。小区营业房前面的卫生脏乱差，到底是物业的责任还是城市管理的责任呢？洪崖子工业园区京细大道新公路路口道路破损，导致通行困难，到底应该谁来管？欢迎大家呢实时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直播互动。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啊。那么同时也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馈呢，您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直接呢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您也可以呢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在当中啊找到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找到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在留言的下方啊给我们记者留言就可以了。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银川市的刘女士咨询的问题啊。这位刘女士呢希望自己啊通过她的一段购物经历啊，那么提醒大家在各大购物平台选购代购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有一部分的代购商品啊是小作坊的三无产品，物流信息等相关的信息啊都是虚假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到我们的这位热心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联系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这个直播间啊。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自己购物的过程当中是被骗了是吗？
2: 对，就是在淘宝上，就是天猫淘宝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好多商家就是打着代购的旗号，然后就说是国外发的货，其实它就是咱们从走的是咱们国内的货，它的所有的物流信息都是假的，是国外造假的物流信息。然后如果你要是在咱们的那个就是掌上海关的那个小程序上你去查它的时候都查不到这些那个国外的物流信息。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平时是经常会购买一些这个就是代购的这个商品是吧，但是会发现就是其实它所谓的代购商品并不是从国外代购回来的。
2: 哎，对，就是咱们国内的它一些高做的就是小工厂里面做的高仿的。一般人就是看不出来的，如就是还有就是他的就是这些注册地啊什么的都没有的。如果你打12315的时候，你打过去啊，然后12315人员去就是根据他注册地去上门查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地址的，都是假的。
0: 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代购啊，实际上是一些小作坊的三无产品，对吧？
2: 对对对，就是我希望就是，
0: 就是给大家提个醒，是吧？
2: 对，提个醒，买东西的时候就是眼睛擦亮一点，就是，反正现在嘛，就是好多你就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你自己一般到淘宝上。

0: 要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碰那些代购所谓的代购的东西去。嗯，那想问一下这个您啊，就是这些问题后续有没有反馈给这个平台，购物平台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1: 平台嘛，现在他就是这些商家所谓的商家去，他就把这个售后他给外包公司的那个，就是关那个售后人员了，这。
0: 就是这些售后人员，他就跟你在后面就是你每次打去电话呀，要处理问题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处理，他就只会就是恐吓你，就是说一些，反正就是不好听的话，没有处理问题。
1: 嗯，也就是说，最终其实平台也不会给大家一个这个解释和这个圆满的解决方案，是吗？
0: 嗯，是的，是的。
1: 等于我们这个在平台上面所购买的这些假的代购商品，到最后其实就是钱花了，实际上的这个也得不到一个圆满的合理的这样一个解释哈。嗯，
0: 对，最后有可能就是你把这个货退回去，商家也不会给你退款，即便就是这个货有问题，你退回给商家，然后商家也不会给你，商家把这个货反而是收了，他也不会给你退款的，就是最后你就。
1: 是落个人财两空的这种吗？嗯，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它是有一个这个保障机制的，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和平台进行过沟通吗？嗯，平台现在就是你打电话你也打不进去，它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打的，现在那个电话。所以说看来这个网购的这个代购商品啊，这个看起来可能很省钱，但是实际上就像您刚提到的，就是拿到这个货物之后，发现它连厂址合格证啊，包括这个 SC编码都没有，最主要的是物流信息都是假的，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刘女士啊，很热心的通过我们这个民生线节目给我们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这个朋友们提个醒儿，就是不要相信网络上面一些这个所谓的代购产品，它有可能真的只是我们一些这个本地的啊这个生产的三无的产品，对吧？
2: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那最后其实我想请这个刘女士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句这个提醒，好不好？根据自己的真实的这个体验啊，最后说上两句话。嗯，
2: 一般如果你要到淘宝上买东西的时候，你尽量就是找那种官方旗舰店去买，不要就是看那些就是上面显示的就是什么官方旗舰店，你进那个旗舰店里面一般是不回的，就是反而就是那些代购呀，就是那种没有写旗舰店里面基本上都会。嗯，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们要到这个产品的官方的这样一个渠道去购买，他会在各大平台有旗舰店，对，是有售后保障的。如果很多朋友可能会在一些所谓的美妆，就比如说这个代购的化妆品，他会在一些美妆店里面去购买，对吧？他会卖各个品牌的一些这个就是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代购的产品就像您刚提到的，遇到的这个经历一样，有可能都是
0: 就是这类的啊，
1: 打感情牌的，尽量不要去，进去不要买了，都是假的。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刘女士连线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温馨提示啊。也是希望以后这个刘女士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提醒啊，或者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您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好吗？好的，好。哎，好，感谢您，我们再会。嗯，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听众朋友啊，这个银川市的刘女士。那么刘女士呢，也是通过自己的购物经历哈，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各大购物平台呢选购所谓的代购商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她也特别提到了哈，这个代购的这个商品啊，肯定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 SC 编码和生产厂家的，否则呢，它就属于三无产品。尤其呢，一些这个商家啊，还会在这个代购商品，所谓的代购商品当中的这个购物平台里面的这个订单当中啊作假。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如果遇到了欺诈，一定要保留聊天记录和支付凭证啊，这样呢，您就可以啊跟平台去进行申请，主张一赔三了。在这呢，还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刘女士的温馨提示。 好，北京时间的9:10，继续来关注到石嘴山市的张女士咨询的问题哈。我们石嘴山市的这个听众朋友张女士呢，前段时间啊申请了4050人员社保医保的资格认证，那么通过审核之后啊，是可以申请2025年灵活就业养老和医保保险补贴。当时呢，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发出的通知当中写明了需要提供职工医保或者是职工养老保险缴纳发票，就是认为呢只需要缴纳养老保险发票就可以了。 那么到申请结束前呢，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或者是告知他所提供的资料不全，就导致呢这个张女士。

现在没有办法领取2025年4050职工的医保补贴了。对于困难群体啊，这项补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却没有办法去享受了。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还能否继续来申请，或者说呢解决自己遇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的记者在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大沽口就业和创业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呢也就这个事情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那么他也提到了需要群众所在社区呢去写一个情况说明，并且呢上报相关的部门进行研究那么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张女士所在的永康社区工作人员呢，也是给出了相关回复，我们来听一下。

好，我们稍的时间呢来听一下啊，咱们这个张女士所在的永康社区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这个相关回复啊。那么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啊联系到了咱们这个石嘴山市社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他们呢也就这个情况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

好，此刻呢，大家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黄河云市的1061民生热线专区进行问题的相关反馈。

好，我们就这位张女士的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永康社区的工作人员。那么大沽口区永康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到啊，说他们呢已经给开具了相关的情况说明，当时呢在社区的群里面也是多次的跟这位张女士啊进行了这个了解，那么当时呢也是说了要带医疗保险的发票到现场，但是呢张女士是一直没有带过来。同时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石子山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提到啊说这边呢是可以给进行补办的，他们呢也是本着应保尽保的原则，社区呢提供情况说明，提交到大沽口区就业创业局就可以给这位张女士进行相关的补办了。好，那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

0: 进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7: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是小慧。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热线回复。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石嘴山平罗县的罗先生啊，通过我们黄河云视平台1061民生热线专区反映的问题。他说呢，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府地金源小区北门东西两侧门面房前面的卫生啊实在是太差劲了，门店丢弃的垃圾呢随意的被丢在路边的树池里面，一到下雨天啊污水臭不可闻，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对这个区域进行过打扫了。这个情况呢是小区物业负责还是城市执法部门来负责管理呢？想当地的这个居民啊非常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那么就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宁夏德源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么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他们给出的相关回复。
8: 我们只是绿化，咱们就是绿化的部分我们是已经清扫了，吃饭的人每次吃完之后可能就随手就把垃圾就扔到那个门前或者扔到那个绿化带里面，然后我们公司也和那个城管和那个还有环卫那边的都了解过这个事情，是谁的区域，然后谁就去负责清扫。这个跟城市管理的已经联系过了，他们已经商量过这个事，就是让城市管理的要给商户的人也说，就是让他们也就是注意一下自己门前的那个卫生，不要随地乱扔垃圾。
7: 好，刚才我们听到记者联系到宁夏德源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哈，他们说呢，这个我们给反映的府地金源北门东西两侧门面房前的这个垃圾乱堆、环境脏乱的问题呢，已经是安排绿化人员完成了区域全面的

0: 城管管，物业清历史啊，城管呢盯日常，两头发力，这样我们门口的路才能够保持干净。继续来关注到我们银川市的一位何女士啊，跟我们咨询的问题。何女士呢说自己啊是带着孩子一直呢在外地打工的，孩子呢在打工的这个工地啊入学上的是7年级，现在呢何女士想要将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这个户口啊都落户到在银川生活的弟弟的户籍上，孩子呢就需要转入银川市来入学，那么自己弟弟的户籍呢是居住地啊在银川市的金凤区宝湖景都小区，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如果转入了户籍，自己的孩子是否可以在银川市的户籍地来上学呢？没有房子但是有户口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入学吗？好，那么关于何女士和孩子的户籍迁入银川市弟弟的户籍之后是否可以入学的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教育局教育一科一位工作人员，他呢也就这个情况啊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共同来关注一下。
1: 没有限制，只要你户口没有转过来是在原来的地方。在外省如果你要上你这个房子是41中的学区吗？啊，是在这个片区啊。嗯，提前一年转来把户口转来就可以那个什么，就是一定能上41中，就是这个41中的孩子。如果说你户口转不来的话，看41中有没有学位，要是不足的话会调剂到其他的初中，上是能上的。
0: 好，根据金凤区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安排啊，银川市第41中学的片区范围呢是正元街以东、宝湖路以南、唐来渠以西、六盘山路以北，以及呢正元街以东、六盘山路以南、唐来渠以西、南环高速以北。监护人呢在这个学校的这个片区之内购房并且实际入住，而且监护人一方和小学毕业生的户籍呢均在2024年的12月31号前迁入，户籍和房产信息一致，就可以安排呢在对应学区的中学就读了。在这里呢，工作人员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啊，根据义务教育法呢，省外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是由属地教育局依照片区学位的情况来协调入学的。学生正常转入之后呢，根据银川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5年3区普通高中学校指标到校录取工作的通知，学生呢必须具备连续3年学籍的基本条件。学生转入之后，银川市初中学籍不满3年，因此没有办法参加指标到校。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哈、啊，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一样的家长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2026年的秋招啊这样一个信息。那么学区呢将会有相应的一些调整，具体会以孩子入学当年的政策为准。您可以呢通过银川市中小学入转学服务平台，或者是如愿入学服务平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的来关注最新的招生政策。关于孩子能否在宁夏参加高考啊，那么而且不受报考批次和院校限制的事项，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银川市金凤区教育局考试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这个事情呢他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住所，6年合法稳定的职业啊，6年的保险是可以的，12年完整的学籍4个必须同时具备，12年完整的学籍，6年合法稳定的职业家长一方的，6年合法稳定的住所也是家长一方的，还有6年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0: 好，我们听到啊，金凤区教育考试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也就是说呢，这个非宁夏户籍的考生啊，需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在宁夏呢取得小学、初中、高级、中等教育连续12年完整的学籍，而且呢，这个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法定监护人在宁夏呢具有合法稳定职业要满6年，连续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满6年，合法稳定住所而且连续居住满6年啊。同时呢，这个具体啊要以当年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公布的高考报名的政策为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在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板块看到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位听众朋友呢说，平罗县红崖子工业园京细大道新公路路口的这个道路啊破损非常严重，过往的车辆通行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都会颠簸的特别厉害，想问一下这个相关部门能否尽快的对这个路段的路面进行维修或者是平整。那就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咨询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平罗 工业园区管委会，那么一位工作人员啊。

0: 这个宁玉军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一个那是主要是两个路口那个交汇处，一个路是在2010年前修的，上次说计算最后可能是2010年左右修的路，另一块是2021年修的，两个那个交汇处旧路被过往车辆碾压的，就有出现那种坑洼，也不长，就是有2-3米那种坑洼，那个坑嘛，坑洼是那车辆就是颠簸。他一个是红绿灯那边，在那边等红绿灯，还正好还有个坑，有个是稍微大一点，就是他起步呀，可能是就是困难呀或者其他的不存在的，我们也在协调。正常也没有说是干啥，咱们修路正常都是报项目，或者有破损或者是报项目干啥，一段咱们单位有资金了就安排我们就修掉了，但是今年可能这块还没有，我们正在筹措，我们协调吧，协调沥青的修跑，我们先交点混凝土也快了，好像也有眉目了。主要还是大车可能起步时候有点难，或者呢就是
0: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记者联系到的平罗工业园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宁玉军给出的相关回复啊。他提到呢，这个路口是2013年修建的新公路，也就是现在的华泰西路啊，和这个2021年新修的京细大道交接处西侧的这个路面啊，当时啊是这个沥青路面啊被碾压所产生的破损情况，出现了坑洼地段，就导致呢过往的车辆啊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时候呢会有颠簸啊，影响通行。那现在呢，这位工作人员也是提到了，平罗工业园区管委会呢经过现场的这个勘查，制定了相关的方案，会积极的筹措资金，尽快完成对于这个破损路面的修复工作，或者呢会先对这个路面进行暂时的这样一个填平。其实我觉得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来建修这个路面啊，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到位啊，彻底的修复啊，早日的来开工。好，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板块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呢提到说，永宁县望远镇花间树小区2018年交付以来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管理就非常的混乱，大多数的业主呢对于这家物业公司的服务呢很不满意。根据规定啊，小区的物业每2年呢需要跟小区业主啊签订这个续签合同，但是业主呢却没有接到任何的续签通知，也没有参与到小区物业公司的选聘流程当中。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的时间啊，我们记者啊也是联系到了永宁县望远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啊，作为这个物业监管部门，他们是否对于社区以及物业公司的监管工作开展的情况有相关的了解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连线的内容。
2: 我们会有不定时对望远各个辖区的这个小区进行去巡查的，但是呢是提前是不会去告知物业公司或者什么业主的，因为是匿名去按下访查嘛。近期花千树可能是有续签物业这样一个情况，有很多业主可能会有不满意的情况，觉得不想续签啊，但是他这个续签合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那么达到这个2/3的比例，就是民意调查这个征询结果达到这样一个比例之后是可以正常去续签的。但是因为你也知道它不是100%，是2/3，有2/3，有少部分人不同意的话，但是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呀，所以说有一些人他不同意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核查过，他这个民意征询调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记者啊采访到的永宁县望远镇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啊，就这个事情给出的回复啊。他特别提到了说，这个花间树小区呢是由宁夏家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经过他们核实啊，这个花间树小区的物业服务合同呢在2026年的6月30号到期，望远镇的蓝山社区呢就严格的遵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迎春市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的规定，来推进物业合同续签前期业主的意见征求工作。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业主大会的会议呢，可以采用集体讨论或者是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召开。因为这个小区的住户呢基数很大，集中活动的场地有限，而且全体业主的作息时间很分散，不具备集中召开现场业主大会的客观条件。为了充分保障每一位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蓝山社区呢就依法变通履职方式，联合宁夏家家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上门走访、电话问询、短信通知、微信征询等多元化的渠道，来开展业主意见的征集工作，有序组织全体业主参与到了物业服务合同的续签表决当中。那这一次的续签工作也是严格落实物业管理办法双三分之二、双过半的要求，最终参与表决的业主人数对应专有部分面积均达到小区总基数三分之二以上，而且呢，参与表决的业主当中同意续签的人数以及对应专有部分面积呢均超过了半数，表决的这个结果啊是合法有效的。意见征求工作结束之后呢，蓝山社区已经在七月三号将关于花间树小区是否续聘宁夏家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业主意见征询结果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呢是七天的时间。公示期内呢，居民如果有异议呢，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申请查验本人的表决票。那目前物业服务合同的续签事宜啊，尚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新的物业服务合同呢，还暂时没有签订。望远镇的镇政府啊，近期已经开展了辖区各小区物业的巡查工作，将会联合社区持续监督这个物业整改的服务落实情况，常态化的跟进监管，保障居民居住环境和权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示我们这位通过我们黄河云1061民生热线板块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啊，您可以呢关注一下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公示栏，看看是否进行了相关的公示。同时呢，您也可以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啊，到我们的这个社区去询问工作人员啊，看一下我们当时呢进行征询意见的一些这个表格啊，您是有知情权、参与权和表决权的。好，再来关注到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董先生咨询的问题。董先生啊，说这个自己呢家住石嘴山市永泰花园，在2025年4月呢，小区统一进行了燃气管道改造的入户施工。施工的过程当中，施工方呢从住户外墙呢打孔引入了燃气管材，存在严重的施工疏漏。墙体开孔的孔径呢很大，燃气管材的管径呢又偏小，孔洞和楼宇之间的这个缝隙啊特别的大，甚至打孔的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住户。管道呢伸进住户之后啊，这个将厨房的东西是散落了一地。那么自这个施工结束到现在啊，这个燃气管道一直没有正常的接通使用，这个施工遗留的问题却全程没有人跟进，没有人整改，也没有人对接处理，长期处于一个搁置的状态。同时呢，过大的墙体孔洞没有做任何的密封封堵的处理，就给日常的生活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困扰。春夏秋季的蚊虫飞虫持续的从这个缝隙当中啊钻入到住户的室内，春秋季的风沙天气，大量的沙尘啊也从这个洞口灌入屋内，严重影响了居家卫生和居住环境，属于明显的施工质量遗留隐患。那么现在呢，这位听众朋友的诉求就是啊，希望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来进行专业密封的封堵整改，彻底解决室内呢进虫和进土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尽快的完成燃气的接通。第三呢，就是针对长期没有人跟进、推诿不作为的问题呢，给予合理的解释。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石嘴山市星汉集团。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回复啊。首先呢，关于墙体孔洞封堵整改问题，星汉集团呢已于2026年7月15号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完成了住户家中的厨房燃气引入管墙体孔洞缝隙的全面封堵整改工作。现场施工整改完毕之后呢，已经由群众啊现场验收确认，整改效果符合居住使用标准。第二个问题，关于燃气通气接通问题，目前的永泰花园的燃气改造项目整体施工工作呢还正
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需要等到整体工程完工，各项安全检验检测全部合格，达到通气转换标准之后呢，才可以统一的开展这样一个通气作业。那么后续啊，这个项目呢具备了通气条件的时候，集团公司呢将会第一时间通过小区的物业群、住户专属微信群等渠道同步的公示正式通气的通知，还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关于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施工沟通以及现场管理问题啊。针对这一次的施工问题呢，售后跟进不及时等相关的疏漏问题，他们也是向用户致以诚挚的歉意。后续呢，公司将会全面优化燃气改造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严格规范流程啊，强化施工队伍全员管理和岗前的培训工作，同时健全用户沟通的对接机制，主动做好施工前后的沟通协调、问题跟进工作，杜绝这类施工问题再次发生。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新闻资讯呢，也欢迎您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送上的是我们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今天的市场监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中卫市市场监管部门六措并举，靶向施策，全面落实网络餐饮平台食品安全管理规定的具体内容。今年以来，中卫市市场监管局聚焦网络餐饮管理相关规定落实，推出六项工作举措，持续强化网络餐饮平台监管，筑牢线上餐饮食品安全防线。一是明晰监管合规边界，组织召开工作推进会、企业约谈会，向辖区九家网络餐饮运营机构宣讲法规，下发经营告诫书，出台指导意见，逐条细化落实举措，为基层精准监管提供工作指引。二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指导平台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制，配齐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完善培训考核制度，定期调度梳理食品安全风险，强化平台自主管控能力。三是规范台账管理制度，督促平台建立入网商户查验、线上巡查、隐患整改等工作台账，完善一户一档资料，做到工作全程留痕，推动网络餐饮治理常态化、标准化。四是严格入网资质审核，要求平台实地核查入驻商家信息，逐项比对证照、经营地址、公示图片，严厉防范资质造假、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五是深化智慧监管运用，推动平台将互联网加 AI 名厨亮灶纳入商户准入参考，对符合条件商家标注名厨亮灶标识，督促无堂食店铺做好信息公示。六是健全风险处置闭环，督促平台对照风险清单开展线上线下巡查，对违规商户采取限流、暂停经营等处置措施，涉嫌严重违法及时移交监管部门。截至目前，平台共上报违法线索17条，落实合规处置21条。下一步呢，中卫市市场监管局将紧盯平台责任落实，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不断规范网络餐饮的经营秩序。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

0: 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
8: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9: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央视网消息，受高温多雨等因素影响，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刚刚过去的七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据杭州机场昨天消息，杭州机场两项运输指标刷新记录，其中8月2号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新高。今年暑运过半，杭州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从几百元的消费券到数万元的现金奖励，多地出台结婚发钱政策。七月，福建省明溪县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法，规定2026年7月14号起，凡是在明溪县登记结婚、参加婚检且落户该县的初婚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结婚奖励，婚后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补助2000元、3000元和5000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自7月1号暑运开始至7月31号，银川车站及管辖范围内各站共发送旅客140.08万人次，其中高铁发送旅客121.2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52万人次，7月18号发送旅客5.37万人次，为暑运以来的单天发送最高量。近日，2026年吴中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在开元广场举办，为求职青年搭建便捷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本次专场活动集结70多家优质企业、30家机关事业单位，共推出就业岗位1883个，吸引2100多名求职者现场咨询洽谈。不少应届毕业生早早来到现场，认真浏览岗位信息，主动和用人单位沟通薪资待遇、发展前景。8月2号上午，2026全国徒步大会暨第4届长城红色延迟健康行活动在宁夏延迟县政府广场盛大启幕。来自安徽、河南、河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本地的5000多名徒步爱好者齐聚延迟，奔赴长城之约。此次活动以传承红色基因、徒步美丽延迟为活动主题，由中国登山协会指导，中共延迟县委员会、延迟县人民政府主办，依托体育加红色加长城加生态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全民健身普及、红色文脉传承与全域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持续助力延迟文化、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好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到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所以接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嗯，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啦。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的那些爱情故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心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他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他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呐、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她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叫兰归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饮者，莺莲常叹人呐。后来呢，两个人确定感情了，就经常以诗传情，借香表达爱意。那张生的心里呢，也经常会思念着崔莺莺，那么相思之情呢，也会用诗词来表达。而莺莺呢，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式。也是一对才子和佳人呢，他们就属于走

新派的哈，就完全不会管所谓的门当户对啊，或者是身份地位啊，包括整体的家族的一个连带等等，只为了心中的那份情谊，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儿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儿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他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怡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呀。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海洋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内生发展韧劲显现，牵引作用凸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记者昨天了解到，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7591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22365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抚养比占到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昨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落地标志着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听新闻，这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宁夏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全域供电可靠性同步提升，城乡供电差距缩小，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99.9862%，稳居西北区域首位。记者从全区上半年行政复议办案质效分析研判会上了解到，今年1月至6月，全区新收行政复议申请2619件，同比增加42.87%，一审行政诉讼案件量同比下降，一升一降的走势凸显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为持续夯实。全区行政复议案件被起诉率同比大幅下降8个百分点，87%以上的争议在复议阶段办结悉诉，这一比例较去年提升2个百分点。8月1号，参加2026年第12届澳门国际武术节的宁夏武术健儿载誉归来。本届武术盛会共有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巴西和东道主中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代表队，近2000名武术健儿同台竞技。代表宁夏参赛的五月河少林禅武堂代表队在多项项目当中发挥出色，共斩获19金19银17铜，展现出了赛上武术健儿的风采。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拔，这就拔，这就拔。
3: 好，拔，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

0: 欣喜。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1: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好好好，狭路就没了，不妨了，不妨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一小时，世界在变；
10: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9: 经济一小时。
11: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佳彤。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 AI 入海，解锁海洋新智生产力，我国首次开展了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另外呢，我们关注到区内吴中市举办了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宁夏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99.9862%。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将会连线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老师，来为大家分析股票的行情。那么同样，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将会聚焦到银川培育创新发展模式，激活消费内生动力。除此之外，再来共同关注住房公积金缴存的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纳。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投资小课堂，来通过典型的案例和大家说说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些的保险领域的金融诈骗。当然了，大家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参与留言互动。
9: 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11: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 AI 入海，解锁海洋新智生产力。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增长的背后，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潜入海洋，8万小分子当中28天逃出潜在化合物，无人机一小时完成70公里的海底管线巡检，海洋预报从天级跨越到了分钟级，一系列的成果彰显出我国海洋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再来，我们要关注到我国首次开展了碳效领跑者企业的遴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以及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的企业遴选。那么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的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 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在能效领跑者的工作基础之上，此次还创新开展了碳效领跑者推荐工作，并将电解铝、水泥、熟料、合成氨、乙烯、甲醇等5个行业作为了首批碳效领跑企业的推荐范围。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1.54亿元的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下达。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了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根据介绍，三部门此次下达资金，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6省区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5省开展在田间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以及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3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以及畜牧补栏等洪涝风暴灾后的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个省自治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射以及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的自驾服务费的调整情况。新疆乌鲁木齐自治区以及博尔塔拉自治州联合工作组8月3号发布通告，备受关注的新疆赛里木湖景区每人75元的自驾费用正式调整为按车收费，向新的标准自8月20号0点开始执行。那此前呢，赛里木湖执行的是每人75元。通过通报显示，为了积极的回应社会关切，按照充分体现国有景区的公益属性，更好的让利于民的原则，景区优化调整自驾收费的模式，向价格主管部门报备，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同时，自治区将会督促指导全区设自驾收费服务的旅游景区抓紧制定调整优化方案，尽快向社会公布实施。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2: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交易开始了。在今天的交易开始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武翔。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请武翔老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盘的具体情况。好的，那么首先让我们有请武翔老师。武翔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最近的这个固态电池即将量产的这个消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了，那么固态电池产业目前的这个进展究竟如何呢？商业化的节奏将会是怎样的？请您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析。
3: 主持人，那固态电池产业呢，已经迈入了量产前夜的关键蓄力期。从全球来看呢，据财联社的这个消息啊，三星 SDI 明确将在2027年启动全固态电池量产，丰田、本田、日产等日韩厂商在全固态电池的小规模试产验证进度上首幅领先，商业化时间表呢日益清晰。2026年的主要目标是提升电池

0: 良率和产品质量。从国内来看呢，中国固态电池行业发展白皮书2026年指出，2025年混合固液电池已经率先跨越从样品到产品的产业化拐点，上汽 MG4、蔚来 150K 等车型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交付。那全球固态电池出货量呢，达到了8吉瓦时，同比增长51.9%。2026年的上半年，宁德时代、广汽集团、吉利、比亚迪等龙头企业呢，已经陆续启动了全固态电池小规模试产设备的招标。那材料、设备、电芯以及整车厂商正协同攻关量产技术的难题。多家企业是明确表示，混合固态电池呢，将在2026年的下半年量产装车，全球首部车用固态电池国家的标准也会在2026年的7月份正式实施，为行业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1: 嗯，那么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那么我们还想请问您，固态电池未来的这个市场空间和这个投资的机会究竟怎么看呢？
0: 主持人，那展望未来的市场行业，其实已经形成了清晰的产业化的节奏了。2026年拼产线拼验证，2027年拼装车拼示范，2030年前后呢拼大规模的商业化。那据国外机构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固态电池出货量将达到607.2吉瓦时，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30%，其中呢全固态电池占比将接近20%。从投资维度来看，2027年到2028年全固态电池量产初期，全球核心供应链配套产能指引约3吉瓦时，那固态电解质等核心材料将迎来需求的拐点。那拥有技术先发优势和客户粘性的头部企业，那有望在产业化浪潮中率先受益，可以持续关注订单确定性较高、深度绑定主流车企供应链的相关的标的。
1: 那刚才我们是共同了解了一下这个固态电池的相关情况，我们还想问问您啊，吴老师，那最近几天这个市场反弹，白酒行业的表现可以说是不错，那白酒产业近期它的这个基本面又会有哪些新的变化，麻烦您给分析一下好吗？
0: 主持人，那和固态电池代表的新兴产业是相对应的，白酒作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典型代表，也正在经历转型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那从市场端来看啊，据这个相关的消息，近期北京、上海等地的茅台直营店已经将53度飞天茅台的售价提升到了1719元每瓶，高于按茅台平台1639元每瓶的售价。这一终端调价呢，和之前茅台公司年内两次涨价形成了呼应，释放出行业企稳回升的信号。
1: 好的，那么刚才可能由于信号的问题，我们跟这个吴老师暂时断电啊，这个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导播来跟我们的吴老师保持联系。那刚才呢，我觉得通过吴老师的这个介绍呢，大家其实对于近段时间我们的这个行情当中啊，关于这个大盘，比如说像固态电池的一个投资的空间啊，大家会怎么去了解，怎么去看待这个固态电池的相关情况。那么通过这个固态电池我们了解完了之后，我们刚刚吴老师又跟大家通过近几天的这个市场的一些情况和变化，对于白酒的这个行业其实也是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
1: 那么您请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我们继续说一说关于这个白酒行业的相关情况啊。
0: 好的，主持人。那我还是接刚才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目前从市场端来看啊，据相关的这个消息啊，近期北京、上海等地茅台直营店已经将53度的飞天茅台售价提升到了1719元每瓶，高于按茅台平台1639元每瓶的售价。这一终端调价呢，和之前茅台公司年内两次涨价形成了呼应，释放出行业企稳回升的积极的信号。那产业格局方面呢，茅台、五粮液、 曾九、罗州老窖、建能冲的稳居第一阵营，渠道资源加速向头部名酒做集中，市场下沉和渠道上线同步提速。2025年18家上市酒企中呢，有15家线上营收占比较上年有所提升，数字化转型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政策层面呢，也是迎来了一定的拐点。工信部等3部门正式将酿酒产业划定为历史经典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和基础民生产业。那叠加酿酒产业提升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这个报告啊，全面的落地，行业正式告别了限制性发展的时代，逐步迈入国家战略支持的一个新的发展周期。
1: 那吴老师，白酒板块当前的这个投资逻辑大概是什么样的呢？那如何和这个固态电池形成一个产业的对比，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0: 就是白酒板块的估值逻辑其实已经在发生一些相对根本性的变化。那从过去赚成长溢价转向赚稳定现金分红，头部酒企2026年预期股息率基本在4%以上，五粮液承诺2026年分红不低于200亿元，罗州老窖2025年度的分红率也是达到了78%，板块已经成为 A 股相对稀缺的高股息的资产。那从产业升级来看，泸州、贵州、宜宾等核心产区纷纷出台3年到5年的一个行动方案，聚焦新消费场景、新产品供给、新渠道、新销售渠道、新消费群体4项突破，为行业中长期的发展注入一定的动能。对比固态电池和白酒两个赛道，固态电池处于从0到1的产业化突破阶段，核心看技术突破和产能放量，赚的是成长溢价。而白酒呢，作为成熟产业，正处于从限制发展到战略支持的政策估值重塑阶段，那核心看现金回报和转型的红利。两者呢，尽管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但是都在各自维度上完成了政策定价、产业验证、市场兑现的路径演绎，当前呢都处于阶段价值重估的一个关键节点，具备中长期配置的一个价值。
1: 非常感谢吴老师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的一个分析，非常感谢您，谢谢。
0: 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好的，那么我们刚才通过南京证券的武翔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股票市场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分析啊，希望能够对大家的这个投资起到一定的作用。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

0: 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5: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6: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共同聚焦银川培育创新发展模式，激活消费内生动力。那今年以来呢，银川市是精准的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等系列举措，推动。接下来的时间请听报道。
8: 在沙之船银川奥莱，实景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消费者在逛商场中体验微度假。市民王东霞：
9: 我都来了十趟了，闺女过来转一转，带着孙子再来转一转，我觉得这里面空气也好，餐厅也可以。
8: 暑期消费热潮下，新华百货 CC Mall 倾力打造运动生活节，丰富年轻群体运动社交消费场景。活动期间，商场百货推出满减优惠活动，餐饮板块上线吃100返200福利卡，以实打实的优惠让利消费者，持续引燃暑期消费热情。新华百货 CC Mall 营销经理楚家伟：
10: 建立我们首店经济，当以持续的品牌换新与体验升级为核心，去打造夏日的消费新地标。
8: 全新消费场景点亮市场活力，精准的政策红利更为消费升温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市分批推出一系列购车福利和补贴，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市民：
11: 这辆车它的这个补贴力度还挺大的，应该能便宜个2-3万块钱，我觉得非常合适。
8: 华为智能生活馆银川粤彩城店经理马才阳：
12: 整个我们在像6月份、7月份这种以前是传统的淡季， 来说的话，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客流。
8: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川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12066.6万元，带动消费19.8亿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4280.72万元，带动消费4.8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手机数码新购补贴6517.08万元，带动直接消费5.16亿元。与此同时，银川精准培育特色新消费场景项目44个，爱上银川等品牌演绎活动带动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0%。政策红利与场景创新双轮驱动，让银川市消费市场内生动力加速积聚。银川市商务局副局长赵伟南：
13: 依托生态增值服务化、文化遗产场景化、民生服务智慧化三大创新路径，通过试点工作培育一批标杆消费场景、示范业态与创新发展模式，激活城市消费内生动力，精准适配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14: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3: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7: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聚焦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究竟该怎么办呢？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员多元化的这种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呢，刚刚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的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的变化值得关注，接下来请听报道。
15: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6: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17: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5: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5: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6: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7: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啊，这是在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电动汽车啊。那电动汽车开了5年，这电池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新的国标有了规范，电动汽车主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那么电池到底还能够用多久呢？目前呢，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样一个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状态究竟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听一下报道。
15: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

0: 待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
1: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耿培林
2: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0: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飞行式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3: 此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的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0: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1: 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4: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0: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5: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6: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3: 大家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投资小课堂。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老年人们比较要关注的话题，就是注意防范保险领域的金融诈骗。今天呢，我们要和我们的老年朋友说一说哈，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些保险领域的金融诈骗。近年来呢，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注重养老安全、信任身边的亲友、希望稳健增值的这种心理，假借着保险的名义设置了各种圈套，骗取钱财。为帮助大家认清常见的陷阱，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当然也做出了一些好的提示，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仔细阅读。那么常见的保险诈骗套路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规避这些风险。首先第一点就是虚假代办退保和理赔。很多不法分子谎称可以帮忙办理全额退保、高额理赔，那借机呢则会收取手续费，私自截留、侵占老年人的资金，事后直接失联跑路。而第二呢，则是冒充官方的客服来进行诈骗。不法分子假冒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保单升级、理赔退费，或者用发放补贴为借口，套取银行卡的卡号、短信的验证码，直接盗取账户的资金。那第三呢，则是免费的赠险诱导连环诈。不法分子以免费送保险为诱饵，来骗取个人身份、联系方式等信息之后，后续呢则是借机推销一些虚假的高收益理财和保险产品，持续的骗取资金。那第四呢，则是假借以房养老来设计圈套。很多不法分子误导老年人抵押自己的房产，参与到所谓的养老投保投资项目，最终造成房产和资金的双重重大损失。 面对以下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做呢？首先

我们一定要了解到防骗的核心守则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渠道一定要正规，那所有的保险业务仅仅是通过保险公司线下的网点还有官方的客服正规的平台来去办理的，坚决不向私人账户转账或者直接缴费。也就是说，无论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线下网点、官方的一些网站啊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的投保，但是一定要记住，转账的账户绝对不可能是私人账户。第二点则是摒弃高息幻想，保险的核心就是风险的保障，不存在保本超高收益。凡是高息返利、内部专属项目，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它基本都是骗局。而第三呢，则是严守个人信息，妥善地保管好您的身份证、银行卡、手机验证码，绝不签署空白的单据，当然也不能随意地泄露金融信息。第四呢，则是不轻信熟人的推荐，面对亲友、陌生人推荐的陌生高收益养老保险项目，不跟风、不冲动，务必先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进行一个核实。最后一点温馨提示，要给我们的老年人朋友提个醒，发现了可疑的情况，或者说不慎的已经被骗了，那么第一时间留存好所有的聊天的记录、转账凭证、合同单据等等所有的证据，及时的联系保险公司官方咨询，通过监管渠道进行举报，或者直接报警求助，积极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为养老钱是晚年的安心保障，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请老年朋友们擦亮眼睛，不贪小利，不信捷径，不让不法分子无机可乘。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公布几个区内的好的政策和消息。吴中市举办了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会。那近日呢，2026年吴中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在开元广场正式举办，为求职的青年搭建了一个便捷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本次专场活动集结了70余家优质企业、30家机关单位，那么共推出就业岗位达到1883个，吸引了2100余名求职者现场咨询和洽谈。不少的应届毕业生早早的就来到了现场，认真的浏览岗位信息，主动和用人单位来进行沟通和薪资的待遇、发展前景等相关情况。

再来关注到宁夏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99.9862%。那么近日呢，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全域供电可靠性同步提升，城乡供电差距缩小。那么综合供电可靠率达到99.9862%，稳居西北区域首位。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加快电网建设的投档升级，优化719条存在着越级跳闸风险的线路，保障定值和自愈的政策，累计开展不停电作业达到10973次，不停电作业化率从83%提升至96%。

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到的是未来三年小客车在宁夏高速公路逐步的实现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那为了实现和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工作的部署，完善宁夏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一体化服务的体系，日前呢，宁夏交通运输厅编制印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清晰的划定了三年的实施路径、重点建设任务和配套保障举措，着力打造安全高效、便民惠民的智慧高速新型通行模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是依托手机应用和车牌识别技术，让车主实现了免领卡、免还卡通行。作为对现有的 ETC 及人工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实施方案提出2026年底全区所有的高速公路出口人工车道实现了小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2027年底实现了全路网人工车道小客车无卡停车通行全覆盖，2028年底稳步推进其他车道小客车无卡不停车通行的落地，持续优化路网通行效率。那届时呢，小客车的车主可以通过全国一路畅通小程序绑定预约，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那下一步呢，宁夏交通运输厅将会对方案的细则、技术的标准以及年度任务等逐项来开展解读，指导各单位细化落地举措，通过全面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进一步压缩了高速出口的车辆等候时间，降低实现了 CPC 卡的印制、调拨、回收等运维的成本，提升了路网一张网一体卡的运行效能，以数字化交通服务来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以及幸福感。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央视网消息，受高温多雨等因素影响，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刚过去的七月。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房环比涨幅0.63%，是市场最强支撑。其中，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烹饪协会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以及服装即刻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途径使用上述称号，相关评选文件同步废止。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再得以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根据杭州机场昨天消息，杭州机场两项运输指标刷新记录，其中8月2号运送旅客16.69万人次，起降航班1036架次，单日旅客量和航班量均创通航以来新高。今年暑运过半，杭州机场旅客运输量持续攀升，已经累计运送旅客493万人次，同比增长1.2%，日均保障进出港旅客近15万人次。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婚适龄，构建完善全社会。福建省明溪县出台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规定2026年7月14号起，凡是在明溪县登记结婚、参与婚检且落户该县的初婚夫妇，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结婚奖励；婚后生有一孩、二孩、三孩，分别补助2000元、3000元和5000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开始至7月31号，银川车站及管辖范围内各站共发送旅客140.08万人次，其中高铁发送旅客121.2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52万人次，7月18号发送旅客5.37万人次，为暑运以来单日发送最高量。近日，2026吴中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在海源开广场举办，为求职青年搭建了便捷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本次专场活动集结了70余家优质企业、30家机关事业单位，共推出了就业岗位1883个，吸引了2100余名求职者现场咨询洽谈。不少应届毕业生早早地来到现场，认真地浏览岗位信息，主动和用人单位来沟通薪资待遇、发展前景。8月2号上午，2026全国徒步大会暨第四届长城红色延迟健康行活动在宁夏延迟县政府广场盛大启幕。来自安徽、河南、河北、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本地的5000余名徒步爱好者齐聚延迟，奔赴长城之约。此次活动是以传承红色基因、徒步美丽延迟为活动主题，由中国登山协会指导、中国延迟县委会以及 盐池县人民政府主办，依托体育加红色加长城加生态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全民健身普及，红色文脉传承和全域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持续助力盐池文化、体育、旅游产业高质量升级。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
4: 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5: 欢迎光临，请点餐。
1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5: 欢迎光临。
1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3: 我有很多钱呢。
1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7: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8: 没头脑，快醒醒，
1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9: 凉碗面。
15: 不再加点？
1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0: 我中了！
21: 就爱明彩票，陪你一起中。
20: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3: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和我们共同分享到的内容是北京的地方留用体彩公益金来持续赋能首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说，所有的这些做任务才能买彩票的群都请大家原地退出。所谓的高中奖率其实是作为诱饵啊，三步直接将您套牢。首先我们来说说北京市地方留用体彩公益金持续赋能首都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北京市体育局公布了2025年北京市地方留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况。那么综合计算呢，2023至2025年地方留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出总额突破了32亿元。那么资金的规模逐年的攀升，且持续规模化、精细化、多元化，聚焦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竞技体育三大核心领域，赋能首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至2025年，北京市地方留用的公益金支出总额突破了32亿元，从2023年的9亿元、2024年的10亿元稳步增长到2025年的13亿元，资金规模的逐年攀升，且支出使用更加具有针对性。2023年公益金支出的细化分科目更加覆盖全面，兼顾场地建设、赛事开展、人才培养、运动员保障等多个领域。2024年优化科目设置，聚焦核心业务，精简辅助类目，重点倾斜群众体育和重大赛事的备战。2025年进一步整合资金支出板块，设立了综合性的运动会、重点体育公益项目专项投入，以及资金集中统筹力度显著增强，实现了从全面覆盖向重点突破的转变。资金规模和使用方向的转变，不仅彰显了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更折射出了首都体育发展的重心深刻变化。从资金的使用方向来看，全民健身领域始终是地方留用体育公益金支出的基本盘。三年来投入持续加码，服务内涵也从重建设向重运营与服务逐步升级。全民健身场地的施设始终是公益金的支出重要方向。2023年公益金投入了3.1亿元，用于援建公共体育 场地和设施，新建更新了3500余件的室外健身器材。2024年场地的设施支持资金进一步增至3.99亿元，并创新推出了器具一键报修以及二维码标牌管理。到2025年，在继续保障场地实施投入的同时，资金也向全民健身、科学研究、普及和群众体育组织建设倾斜，致力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了市民健康新需求。在硬件的同时，公益金不断地投入到夯实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软件的支持方面，用于完善赛事组织机制，培育基层卫生健康服务，以及持续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纵观三年的变化，地方留用体育公益金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使用愈发的贴合了民生需求和体育发展的战略。从硬件设施的硬投入，到科学指导、医保保障的软服务，从单一的助力备战导向，到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全面干预，惠民与竞技双轨并进，持续助力完善首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健康北京、体育强势建设注入了持续动力。

0: 中啦！
1: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0: 是中奖，不是中彩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4: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容易在彩票上出现了一个碰到一些被诈骗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做任务才能买彩票的群，请大家原地就退出。刷到彩票推介短视频，很多评论区的人都说带我一个，顺手也发了一句求带。那几分钟之后私信就弹出来，亲，进群免费领彩票的秘籍。哎呦，很多人就心想啊，这反正看看不亏啊，就进去吧。一个群，一个 app， 几笔小额返利，一次操作失误，一笔注资修复，几十万就这么没了。嗯，这可不是剧本，这是真实的案件啊。近日在房山检察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布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件，小明在彩票推介视频底下留了一句带我一起买，之后就被拉进一个群，对方声称群内的中奖率在80%以上。刚开始啊，这小明确实是尝到了甜头，几个小任务作为完，返利到账快过外卖，但是很快他就陷入到了骗子的套路，一句操作失误让他不断的往里砸钱。按照提示买了一堆品牌手机，寄往指定的地址当做实物注资，直到对方失联，小明才醒悟过来，那39万余元已经进了别人的口袋。经过调查，小明购买的其中7部手机是由董某某按照上线指示接收并且转移。2026年1月，董某某被机关呢是抓获归案了。最终呢，董某某因为这个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6000元。那么小明呢，也因为此事呢深陷了这个骗局，或许就开始尝试试试也无妨的这样一个念头，一步试水，步步被套。我们来看看这个骗子究竟是怎么使得这个小明最终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第一步，撒饵诱惑。骗子利用彩票推介视频评论的这样一个区域来进行钓鱼，再用高中奖率拉高吸引力，最后靠真实到账的小额返利瓦解戒心。第二步则是猎物上钩之后立马安排操作失误，到账户冻结，需要注资修复，无限循环的这种套餐，加大成本的杠杆，让人不断的砸钱。第三步则是猎物没钱了，骗子就换了一套话术，比如说实物注资也能够修复账户，给人虚假希望，让人不惜通过

银行贷款、支付宝借款等方式套取资金继续投钱。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所有的做任务返利的彩票群全是诈骗，从操作失误到注资修复都是骗子的套路。第二呢，就是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要求购买贵重物品，交付现金，指定的地点交付他人，无论借口是什么，全是诈骗，一定要立刻报警。最后遇到可疑的情况，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别想着再等等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等来的只有更大的窟窿。所以最后温馨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0: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

0: 学避险，保平安。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楼台亭阁轩榭堂殿不仅数量多，形状各异，而且造型精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皇家院囿。其中亭子有63座，不仅样子各不相同，而且材质都不同，有素面没有彩画的草亭，有平顶的平亭，有重檐攒尖单檐攒尖的，有方亭圆亭多角亭，还有桥亭中亭碑亭等等，是不胜枚举。而这其中有一座特殊材质的亭子叫做宝云阁。为什么说它材质特殊呢？因为其他建筑基本上都是砖木结构，而只有它是由黄铜制成的，说白了就是一座黄铜建筑。这可是颐和园里啊最重的亭子了。宝云阁位于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景区西侧，建于清乾隆20年，即公元1755年，俗称铜殿或者铜亭，外形仿照木结构建筑样式，东檐歇山顶，通高7.55米，重约207吨，殿构件柱梁圆瓦极稳瘦，连匾额等都像木结构，通体啊呈蟹青冷骨铜色，坐落在一个汉白玉雕砌的须弥座上。这个铜阁呀是采用施蜡法熔模铸造的，这种铸造法是我国古代三大铸造技术之一。据考证，这种铸造法最早始于春秋战国，唐宋以后有了较大发展，成为通常应用的一种铸造技术。随着施蜡铸造的日益发展，

0: 王。清代万寿山工程则例当中记录了颐和园同殿宝云阁建造过程当中铸造、雕琢、错凿、打磨、抛光以及烧制颜色用的用料、用工，对各工序用工多少记载详细，包括对现在已失传的烧屑青铜古色法的原料的详细记载，证实宝云阁铜殿的构建以及精细的花纹图案是采用施蜡法铸造的，它是这一传统铸造工艺历史流传过程当中的实物珍品。因为铸造如此巨大的铜殿并不容易，施工时要由工匠们分别将铜铸成各种大小尺寸的构件，然后再连铸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铜殿。铸成这么一座红丽奇特的铜阁，在我国熔模铸造史上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这西式铜阁的内壁上镌刻着督造官员以及制作工匠的名字等文字，例如太子少保、内大臣、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工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乾清门行走副都统鄂石、主事书善以及铸匠、凿匠、拨蜡匠、错匠等匠人的名字。从镌刻的文字当中首先看出来，各个名字的开列镌刻是奉旨形式的。当然乾隆下旨啊，绝不是为了给大臣匠人们歌功颂德流芳百世，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工程质量责任追究。乾隆曾经就因为望禅阁和须弥灵镜工程质量问题处理过有关官员。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列出的官衔有最高的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海望，一直到领崔二达赛，涉及官员16人，可谓参与官员种类之多，涉及之广。此外，铜庭的拨蜡法烧铸建造涉及到6个主要工序，根据各工序工作量不同，匠人多少也不一样。其中拨蜡匠、工匠和炫匠都是4人，铸匠6人，凿匠10人，错匠最多12人。看来最终铜庭的精加工工作量最大，所以凿匠、错匠用人最多。上面题刻的年款为乾隆20年岁次乙亥下6月刻，同时也告知了铜庭落成时间是乾隆乙亥年，即公元1755年。乾隆乙亥年正好也是17孔桥桥头这铜牛的落成日期，所以推测颐和园的铜牛应该也是这些匠人的杰作。铜阁建成之后，乾隆皇帝在阁前牌坊上书写了册封横领圣来参的诗句，阁后石壁上高约10米的周边莲框就是诵经时悬挂佛像用的。石壁上方的高阁叫做五方阁，五方是佛家语无方色，按照佛教密宗说法，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因为乾隆皇帝喜爱宝云阁，乾隆26年在承德避暑山庄朱元寺里刻龙了一座铜殿，名叫宗敬阁。宗敬阁与宝云阁样式完全一样，甚至重量都相一致。只可惜啊，这座铜殿1944年被日本鬼子拆除造了军火，所以宝云阁是清代皇家园林当中仅存的一座铜殿。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座铜殿建筑被人叫做铜庭呢？这座铜庭说是亭子，可又不是亭子，而是一座2层阁楼，是当时啊为皇族服务的僧侣诵经祈福之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宝云阁内原有铜铸佛像，而铜庭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这就要说到宝云阁历史上经历的2次灾难。第一次灾难，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纵火烧毁圆明园和清漪园，因宝云阁由全铜铸造，无法烧毁，所以才得以幸存。第二次磨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虽然没有放火烧园，但是却洗劫了颐和园， 也将宝云阁里的铜柱佛像

和物品以及同志门窗抢掠一空。后来因为没有门窗，铜殿看起来啊就跟亭子一样。从那时候起，宝云阁就有了铜亭的民间叫法。就这样，宝云阁当了90多年的铜亭子，直到1993年，遗失的门窗在90多年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海外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这才有了现在大家见到的宝云阁的样子。人们都说宝云阁没有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是得益于它的材质结构。其实啊，有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据当时一些资料显示，不仅宝云阁，整个万寿山西部很多建筑都保存完好。如果是因为黄铜制成的建筑，那么其他的木质结构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为什么在东部建筑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西部一些建筑却保留下来了呢？这个问题啊，困扰了人们很多年，人们只能从风向上来做合理判断。当年英法联军攻入颐和园的时候啊，是10月份，风由西向东吹，当时放火时呢是以佛香阁为中心，所以万寿山东边的建筑烧毁较多，而西边的建筑烧毁较少。宝云阁完好无损时，应有12个门窗、20个窗扇、70页隔扇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将阁内原来供奉的佛像、7层雕漆佛塔和铜掐丝珐琅供物等陈设全被掠去，仅剩一张20吨重的铜桌。铜桌后来也没能幸免于难，1945年又差一点毁于日本人。1945年8月10日，为献铜，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到处搜集铜料加工弹药。北平市公务局和日本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到颐和园拉走了铜缸、铜炉以及宝云阁内的铜供桌，并将他们运往天津。好在没过多久，日本鬼子战败投降，11月份颐和园才派人去天津，将铜器包括宝云阁内的铜供桌一起运回了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宝云阁再遭兵火，阁上的10扇精致铜窗在此之后忽然失踪。要知道，宝云阁铜窗每扇重约100公斤左右，10扇铜窗重量超过1吨，如此量大体重，他们是被侵略军抢掠，还是被窃贼盗窃呢？他们又是被运到哪儿去了呢？话说1908年10月21日，光绪帝驾鸿迎台，次日慈禧太后归了西，紫禁城内外顿时一片混乱。一天，负责管理颐和园的太监在例行巡逻检查时，被眼前景象吓坏，宝云阁上4扇大号的铜窗户和6扇小铜窗户竟然不翼而飞，疏于看守导致御苑宝物丢失，按律当斩。但是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太监们千方百计地封锁了消息，而且人人自危，还顾得上这么许多？时光流逝，随着清朝的灭亡，铜窗遗失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奇案，几十年呀，音讯全无。后来这座皇家园林由于疏于管理，偷盗不断发生，宝云阁的铜扇又发生了丢失。民国29年1月13日，管理颐和园的事务所呈报给北京特别市公署一份文档，就称宝云阁东边铜阁扇心又缺少了一份，即内外两页，随经四处寻访仍然没有踪影。为安全起见，便将宝云阁现存阁扇心39页全行拆下存进了库房，但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颐和园，这些拆卸的铜窗扇并没有移入交清册，存放于园内西13间库房，被压在堆积甚高的残损硬木家具之下。直到1975年，从遥远的法国传来了失踪铜窗的消息，巴黎有一家古玩店致函北京故宫博物院，称有颐和园的铜窗高价出售，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将这信函立即转到了颐和园。但事情真正出现转机，却是1983年冬季，颐和园管理处突然接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电话，称大使夫人想去看一看缺少窗户的铜殿。在宝云阁，大使夫人还亲自测量了铜矿尺寸等等数据。大使夫人此举原来是受他一个朋友之托，但是他当时并未讲明原因。回国之后，大使夫人跟这位神秘的朋友收藏的铜窗比对，竟然发现无论是4扇大号铜窗和6扇小号铜窗，样式啊、规格呀，都跟颐和园宝云阁实测数据完全吻合。之后不久，巴黎的这位收藏家通过中间人递来消息，

0: 说这十扇铜窗是花巨资购得，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出资把它们买回去。但好事多磨，这一等又十年。1992年，一家经营国际展览公司的美国人鲍威廉闻知此事，去法国找到收藏铜窗的那家古玩店主人雅克巴雷尔夫人协商，由他提出三件证明：一，1912年由中国上海海关同意铜窗十扇海运出口收取费用的账单；二，由法国古董商联合会第16届国际展览会接待委员会和法国古董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书，十块青铜镂空板是北京颐和园铜殿上的镂空板，是乾隆皇帝建造；三，1911年一个法国人给另一个法国人的信件，信中述有法国人在上海购得铜窗十扇，曾因是颐和园之物，拟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资购买运回北京。不过鲍威廉因财力有限，他又去游说了一个有钱的有识之士。年之后，鲍威廉游说到了柏林伯格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长、中美协会和中美关系委员会的理事。当格林伯格先生了解到了铜窗遭遇，决定由美国国际集团使代基金会捐款51.5万美元购回十扇铜窗，并无偿捐回了颐和园。1993年12月2日，捐赠仪式在颐和园举行，运回的铜窗共有隔扇心20页，颐和园库存有39页，尚缺少了11页，由颐和园将其补齐。1996年，又由法国无偿归还铜窗一扇，这样丢失近百年的18世纪珍贵文物，终于又安装在了原来的位置上，重现出了这座精美铜殿的完整形象。但是，关于这重达1吨的十扇铜窗究竟是怎么运出国门的，至今呢，也是一个谜。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

0: 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5: 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106.1收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六集。
7: 老爷子，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查案讲人证和物证。
8: 编，你继续编。
7: 我不是编谎话，现在真的没证据，凶手还查不出来。
8: 赵黎，你来说。
9: 老爷子，所长确实不是编谎话，你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孤山能有今天这样就不错了。
7: 老爷子，长沙要是开战，军队说不定哪天就打不过逃了。要逃啊，必定会经过咱们孤山。当年南军和北军在湖南这个地界打仗，乱军成匪的情形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算了，别说了。
7: 我这个心呐，一直悬着，就怕孤山再来一次当年的灾祸。父亲，您节哀。
8: 还有一件事儿，明天是月明和素素的好日子。
3: 汪家县哽咽起来，汪征光和赵黎满脸的疑惑。汪家县忽而抬头看着赵黎。
8: 赵黎，白松不在，你做素素娘家人去送亲吧。
7: 送亲？送什么亲？父亲，您疯了。
8: 你说什么呢？
7: 父亲，您这是干什么？人都没了，怎么能把素素再送过去呢？
8: 你保不住你外甥的命，就连遗体都保不住，有什么脸在我面前呼呼喝喝？
9: 哎，老爷子，这事儿不能怪所长，这江老夫人这太凶了。这个
7: 父亲，素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8: 一个命里带煞的孤女能嫁给月明是她的福气。
7: 您是不是老糊涂了？
8: 你的职责是赶紧去找凶手给你外甥报仇，不是在这儿跟我啰嗦。
3: 汪征光欲言又止，愤愤然离去。赵黎连忙跟上。唐东安和秦满江走进唐家渡茶棚，老何沮丧地冲两人摆手。
7: 二位少爷，我知道的都说了。
9: 他从哪儿来的？又从哪条路跑的？
11: 你别着急回答我们，仔细想想。
7: 我想起来了，你不是坐船走了吗？他不是坐船来的。
11: 唐三，唐家渡是你们家的渡口，他难道是你们家的人？
9: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他要是我们家的人，我叫人来的时候还不堵个正着啊。哎，
7: 两位少爷先别吵，我还没说完呢。他是从这头来的，不过没去唐家，应该是从小路跑进山里了。
11: 唐三，走。
3: 两人跑了出去，而茶棚的角落，一条蛇悄无声息地滑了进来。
12: 孤山盛产竹木，竹制品和木材制品在江港街的铺子规模不小，竹货铺子里竹筐、竹罩里等物品一应俱全。一层重叠的竹箩筐后，巧妻的身影若隐若现，一双皮鞋缓步走来，随着脚步逼近，巧妻的脸渐渐露出。此刻她满头汗水，头发纷乱，仔细一看，她正蹲在门口，地下铺着几根竹箭。巧妻挑出一根，仔细地磨着，不时地擦汗。一双皮鞋来到她的面前，巧妻缓缓把头抬起来。
2: 赵子哥，你看上我哥的是哪一种？
12: 赵李拢好所有竹箭，从中间抽出一根，巧妻小心翼翼地接过。赵李起身，看到巧妻脖子上有一点污迹，目不转睛地就盯着那污渍。
9: 有手帕吗？擦擦脸和脖子。
2: 没事没事，你忙你的。
9: 我就查案子呢呀。
2: 有眉目了吗？
9: 这没有。
12: 赵李眼睛一眯又睁开，默然摇头。汪征光走过来，蹲下捡起一根竹箭送到鼻子底下，目光中掠过一丝凶狠。巧妻期待地看着，满舅，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赵李和汪征光同时开口，赵李说是，汪征光说不是。巧妻疑惑地看着汪征光，
2: 满舅，就在你抽屉里呢，你难道还不清楚？
13: 你跟我说说，孤山的竹林漫山遍野，你要找什么？找到又怎么样？
2: 可是，总得想想办法。
13: 那两个小子呢？他们是不是刚刚去巧庄找你？
2: 嗯。
13: 他们真是唯恐天下不乱，滚回去，给我滚回去！
12: 巧妻愣了愣，拢好地上的竹箭，抱起来就跑。唐家渡口旁的江边小路上，唐东安和秦满江疾步走来，秦满江说得又快又急，像是审讯犯人。
11: 那天的事情你详细跟我说说。
9: 你先跟我说你有什么想法。
11: 不说我走了。
9: 行，我说咱们一边说话一边走到这儿，然后莫名其妙就吵吵起来了。
11: 是你没事找事。
9: 那你
11: 继续说。
9: 后来我挨打了，想报仇雪恨，就跑回去找武器。
11: 什么武器啊？你们家做的竹箭？
9: 不是，是我和巧妻打架的武器，鸡毛掸子。
11: 你还真是一把年纪活到狗身上去了。
9: 行，你骂，随便你骂，我知道你聪明，你要能把凶手找出来，你骂我一辈子都行。
11: 我现在啊，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们家神通广大，自己去找吧。
9: 狗屁，我爸只会骂我揍我，他呀恨不得我被抓起来关到老。
11: 唐三，这些年你为非作歹，怎么就没想到这天呢？
9: 我是做了一些坏事没错，可我不会杀人呢。
11: 你有证人吗？有证据吗？
9: 我天天啊都在巧庄混，跟江家的亲儿子一样，这还用得着证据啊？
11: 江家确实有儿子，刚刚死了。
9: 你呀，别挤兑我了，到底怎么办？说句话。
11: 哎，哼，没办法。
9: 我们费了这么多力气，你就说这仨字儿。
11: 还有三个字，你想知道吗？
9: 得，算了啊，你不找，我自己去找。
11: 你知道去哪找？
9: 凶器，毒药。
11: 哎，你等会儿，什么毒药？
9: 我爸说，巧妻他哥哥是中毒死的。
11: 怎么不早说？走，去药店。
9: 走。
12: 刘大夫正在善鱼堂的柜台前分拣药材，从圆镜片看着这两个人。
14: 毒药
9: 啊？
11: 有吗？
14: 有啊，砒霜。
11: 那您这有吗？
14: 哎呀，你们戏文看多了吧？我一个小药铺，怎么会留这种东西呢？
9: 那有什么
15: 能淬在竹剑上给人下毒啊？
16: 不知道。
15: 这你是大夫，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6: 不知道怎么着啊？我又不在唐家渡，不知道也不至于被关押被坐牢啊。
15: 刘善鱼，你信不信我把你做成刘善鱼片，你这个铺子砸成鳝鱼汤啊。
11: 刘大夫，你别跟这个混小子计较，月明是我们兄弟，我们啊现在都想为他报仇。
8: 你们别一唱一和的，这种事情找我真的没用。毒药啊我这里没有，解毒的东西倒是有点儿。
11: 解毒？解什么毒？
8: 蛇毒。你们的意思，江月明中的是蛇毒？
11: 有可能吗？
8: 有可能。哎呀，那就更没法找了。孤山盛产竹子，竹林里都是蛇呀。
15: 那谁会抓蛇呀？
8: 嘿，能进山的都会捉蛇，能做竹剑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15: 快，再赶紧找找去。
8: 哎，慢着。哎呀，别这么看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呀只是想提醒你们，江习庄夫妻回家助学，造福一方，大家对他们感恩戴德还来不及，不可能结上仇家。这次江月明死得蹊跷，凶手我觉得不该是我们镇上的人。
11: 您说的有道理，谢谢刘大夫。
8: 你别急着走啊，你现在身上有重孝，怎么能到处乱跑呢？你父亲让我叫你回家守灵。
15: 哎，谢谢刘大夫啊，请我，你先回去吧，我走了。
8: 哎，唐三，你下次再敢叫什么鳝鱼片什么鳝鱼段。
15: 不敢不敢，刘大夫，我再也不敢了。
12: 江家出了这种惨事儿，大家都有些惋惜和发怵，生怕触及江家人的痛处，平日里尽量避着江家人走，瑞丰米店的生意也就比平时冷清了许多。江广秀一边琢磨着心事，一边站在柜台后边打算盘，一张纸递到他的面前，上面歪歪斜斜地画着一瓶东西，还标着两个字：砒霜。江广秀抬眼看见巧妻期待地看着他，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17: 你父母都是教书的，能不能好好学点真本事？
18: 你看，这是我收集的竹剑。
17: 这事你别管。
18: 我为什么不能管？
17: 他们两个呢？
18: 我们约好了在这里等。
15: 来了来了来了，小七，你过来。刘大夫说可能是蛇毒。
18: 那你能不能？
15: 别，我才不进山呢，我怕蛇。
12: 巧七转头看着江广秀，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江水劈开起伏的山峦，由西向东而来，江边小路芦苇和白茫茫的水连成一片。江广秀和巧妻慢慢走过来，满头的水雾结成水珠，犹如泪滴。巧妻抹了一把脸，随着江广秀四处探看，屡屡失意而归，情绪也越发低沉。江广秀掏出手帕来擦擦妹妹的湿头发。孩子，如果是蛇毒，那就更能缩小范围了。巧妻竭力打起精神，生怕这硕果仅存的帮手会被自己的情绪感染。
18: 唐三说凶手跑进了山，依我看凶手当时就藏在这片山里，等我哥落单了才动手。
17: 是的，蛇毒保存不了多久， 凶手应该就是从山里捉的蛇，迅速催到了竹箭上。
12: 小七停住脚步回头看路边一丛乌泡子长得正好，连忙跑过去顺手摘了一个塞进嘴里。江广秀看着他无奈摇头，突然间脸色骤变，呆若木鸡。乔七疑惑地走过来，哥你怎么了？乔七突然也呆若木鸡。小路的尽头，老何躺在地上已经死了。一身中山装的甘亚平走进孤山警察所，四处张望，赵黎紧跟而入。甘亚平冲他一笑：
19: 你们这儿可真热，你是什么人？
20: 汪叔叔，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曾经跟柏松拜访过泽济斋，您忘了吗？
17: 亚平，你是亚平啊。
9: 所长，这位是省城派来查案的专员。
20: 赵大哥，你可别这么抬举我。
9: 哎呀，哪有，
20: 我是来协助你们的。哎，不，我是汪叔叔查这个凶杀案的助手。
18: 满京，老何死了。
17: 怎么死的？
18: 蛇。
12: 乔七突然看到甘亚平迅速地躲到赵黎身后，赵黎挺直了胸膛笑了笑：
9: 这个是你表哥在省城的朋友，姓甘。
20: 乔七还记得我吗？
17: 乔七，快带我去看看。赵黎，你招待好甘专员。
20: 不用了，我也是来查案的，一起去吧。
21: 不用他带了，我知道在哪儿，把他关起来。
12: 众人愣住了，江老夫人拖拽着脚步走进牢房，赵丽紧紧跟上，拿出钥匙。牢房里的江广秀迎上来，巧妻躲在角落里偷窥，祈祷他不要看到自己。赵丽打开牢房大门，江老夫人平静地指着巧妻：乔七过来。乔七看了看江广秀，怯生生地走过来。江老夫人抬手，赵丽和江广秀紧张地拦在乔七面前。江老夫人已是满脸的疲惫，她将纷乱的发丝抿好。江广秀脸色尴尬，连忙闪到他身边，伸手欲搀扶江老夫人，避开他的手。江广秀讪讪地说：
17: 奶奶，对不起，没早跟您说。
21: 你们想要替月明讨回公道的心情我懂，不过
18: 我们就差一点点就找到凶手了。
21: 哼，就凭你算了吧。
17: 奶奶，我们下次一定会小心。
21: 没有下次。
18: 奶奶，您讲点道理吧，您不让我们找凶手，您自己难道有办法吗？
21: 就连我也没办法，何况你们。
18: 我们人多，总会有办法的。
21: 有办法逼死更多的人，对吗？老何那边我已经安置好了。
17: 奶奶，对不起，是我们考虑不周。
21: 人命只有一条，没了就是没了，你说一万个对不起也救不回来，这点道理你们不懂吗？广秀，你回家好好把月明送上山，以后在家管田庄，我不准你再踏入孤山镇半步。
18: 哥哥，
21: 你哥已经死了，你不要再连累广秀。
18: 是，我哥死了，
2: 我不甘心。
21: 赵警官，麻烦你把他送回家，跟江协庄和汪淑瑜交代一声，这丫头要是管不了，我来管。
12: 汪征光和甘亚平从唐家渡的江边小路走过来，身后跟着两个警察。汪征光指指点点，
0: 就是这里，这死者就是这儿发现的。
20: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0: 第一个在河滩，第二个在这条路的尽头。
12: 甘亚平点点头，疾步而去。汪征光跟了两步，突然把脚步停下，眯缝着眼睛徐徐看过去。路边一丛乌泡子已经熟透了，红得发紫。汪征光慢慢走到乌泡子从前，蹲下来犹疑地伸手摘了一颗。甘亚平高声叫道，汪叔叔。汪征光满脸凶狠，手一紧，乌泡子被揉得粉碎，满手都是鲜红。秦家的丧事正在低调进行，唐东安在书房里读到一身麻衣的秦满江，细细嘀咕两句，秦满江顿时从疲惫困倦中混沌惊醒。
1: 怎么死的？
22: 听说是蛇咬死的，渡口被人看起来不让去了，我也不敢再去了。
1: 巧妻呢？
22: 被送回巧庄书院了，广秀哥也被赶走了。
15: 哎，你干嘛？你不能去。
1: 窝囊废，我不去就没人管了。
12: 唐东安悻悻然跟上，觉得没人管这三个字非常刺耳，跟在他身后瞪了好几眼。门开了，秦老夫人站在门口，目光冰冷。唐东安迅速躬身说，
15: 亲家奶奶您节哀。
21: 哼，你们要是去可以从我尸首上踏过去。
1: 奶奶您可能不知道，今天
21: 外面的事情我不想知道。小五，你要还是秦家人，你就乖乖的在家给你爷爷守灵。
1: 我不能让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奶奶对不起。
21: 不孝子孙，不孝子孙呐。
23: 母亲您放宽心，我来想办法。
12: 江流缓缓，唐东安和秦满江垂头丧气地坐在茶亭子里，巧妻背对着他们看着江水，突然愤愤然地转身说，
18: 你们看，老何说的东西连证据都算不上，但是他就因为多了这几句嘴死了。
22: 你想说什么？
1: 乔七你不要乱来。
18: 奶奶说的对，命只有一条，没了就没了。你们放心，我不会乱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
24: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
7: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3: 大口喝更过瘾，
14: 聚餐解腻来一瓶，
16: 追剧解馋来一瓶，
2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7: 你不来一瓶？
2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2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2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8: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0: 零六一。

0: 在乎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1: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2: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七集，江流缓缓，唐东安和秦满江垂头丧气地坐在茶亭子里，巧妻背对着他们看着江水，突然愤愤然地转身说：
5: 你们看，老何说的东西连证据都算不上，但是他就因为多了这几句嘴死了。
6: 你想说什么？
7: 巧妻，你不要乱来。
5: 奶奶说的对，命只有一条，没了就没了。你们放心，我不会乱来。
7: 别绕弯子，你是不是想放话出去引凶手上钩？
6: 你疯了，要引他们上钩那也是我来。
7: 唐三，别添油加醋。
5: 你们别吵，听我说完。你们看，凶手一定盯着警察所，他们有什么动向凶手摸得清清楚楚。
7: 那也不一定，你们这对活宝啊，从小到大到处惹事，全镇都认识，我们在明，敌人在暗，我们做什么他们当然都知道。
5: 不，我在明，你们在暗。
6: 你也说过你们家只有你一个，你不能冒险。
5: 做什么事情总是有目的的，我哥不可能得罪人，那就是冲着别的东西来的。你们想过没有，孤山这么小，最有影响力的算是爸妈弄的乔装师范，所以我在明，你们在暗。
8: 不行。
5: 你们口口声声说不行，那你们有什么好办法？所以听我的吧，这次一定要把凶手抓起来给我哥报仇。
6: 那江大哥
5: 他被奶奶禁足了，别管他了，江家总得留一个管事的。
7: 乔七，我郑重警告你不要打这种主意，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兄弟，不可能让你再去冒险。
5: 你以为你是谁，还郑重警告呢？
2: 秦满江递给唐东安一个眼色，巧妻还没说完，唐东安迅速扑上来拧住巧妻的胳膊，秦满江解下皮带把巧妻的手臂反绑起来。
5: 哎，你放开我，绑我干什么呀，放开我。
7: 唐三，把他送回去。
5: 放开，你们两个混蛋，我要报仇，我要报仇。
2: 巧妻又是一脸的泪痕和污迹，被反绑着出现在门口，江四婆婆推着她进门，钱伯叔、钱普玉和江习庄正坐在院里说话，皆是大惊失色。以往都是巧妻捣蛋，绑就绑了，这次是自己对不起巧妻，还摊上这么大的事情。江四婆婆有些讪讪的，江习庄迎上来：“
9: 这又是怎么了？”
10: 秦五少爷和唐家三少爷让我把他送回来，还交代说以后要把人锁好，千万别放出去。
9: 你又闯了什么祸？你真是太不让我省心了。
2: 江西庄团团转，抓起一把笤帚就要打，巧妻倔强地站着不闪不避， 钱伯叔慌忙拦了下来。
8: 江校长，孩子这两天挺老实的，这不可能闯祸呀。
11: 乔七，你是不是想去查凶手？
9: 你嫌死的人不够多呀。
2: 江启庄劈头盖脸地揍下去，钱普玉要拦又被钱伯叔抓住，两人神色黯然。唐东安冲进来挡在巧七身前。
6: 启庄叔，都是我们的错，您别怪巧七。
5: 都是你们，都是你们害的。
8: 江校长，算了吧，这不是孩子们的错呀。
6: 钱教授，以前的事儿真对不起，我年轻不懂事，该打的是我，不是巧七。
2: 钱普玉冷哼一声，抢过扫帚。唐东安畏畏缩缩站好，钱普玉扔掉扫帚。
11: 唐东安，把你当初骂我的话再说一遍。
6: 普玉姐，我错了。
11: 说。
6: 老妖婆。
11: 还有呢？
9: 钱小姐，小孩子不懂事，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5: 我也骂了普玉姐姐，我错了。
2: 江西庄大怒，夺过钱普玉手里的扫帚，巧七干脆利落跪下来，顺手把唐东安也拽了下来。钱普玉指着两个人：
11: 江校长，这两个兔崽子你要是收拾不了就交给我吧，您看怎么样？
9: 这惭愧惭愧，您愿意教他们，我和淑瑜真是求之不得呀。
8: 第一课就从尊师重道开始，以后我们父女来教吧。
9: 还不快给钱教授和钱老师磕头。
2: 巧七发愣，唐东安拽了他一把，使了个眼色，两个人迅速磕头。好不容易把大人糊弄过去，唐东安和巧七逮着空子就跑，两个人慌慌张张在望江渡下船，江四爷在船上摆手：
12: 巧七，早点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5: 哎，知道了知道了。
6: 我不敢去了，你去吧。
5: 怂包。
8: 这次好好问问你舅舅，千万得问清楚啊，别耍小性子。
5: 你说的和真的一样，怂包。
6: 你再叫我走了啊。
5: 哎呀，好了好了，秦武呢？
6: 他肯定是去看老何了。
5: 哎，那你为什么不去？
6: 因为我怂。
2: 王家坚背着手走进警察所，赵李正在和一个警察低头说话。警察一惊，赵李疑惑地回头，大惊失色：
6: 这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9: 我儿子呢？
6: 出去了，出去办案了。
9: 有什么眉目？
6: 这目前还没有。
9: 无能，真是无能。
5: 赵子哥，我满舅呢。
6: 哟，巧七啊，快进来。
2: 巧七看到汪家仙，冲赵李惊恐地摇头。汪家仙侧身看了看，巧七又缩头回去。汪家仙没理他。
9: 赵李，警察所还有多少人？
6: 这加上我就仨。
9: 够了，带一个跟我。

0: 悄悄拍门。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2: 江老夫人，您亲家来了，开门啊！
3: 走。
1: 外公，千万别伤了和气。
3: 江家和王家从来就没有和气，谈不上伤和气。赵林，走。
1: 外公，您就让我哥安安静静的走吧。
3: 走。
4: 我就知道是你，
3: 江贵子，多年不见，你本事又长了不少。
4: 王家仙，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个不讲道理的臭德行。
1: 奶奶，外公，我求求你们别吵了。
4: 巧七，你姓江还是姓汪啊？
5: 这贵奶奶，啊，
4: 你算什么东西啊？敢到我这儿来闹事儿？
1: 奶奶，
4: 你姓什么？自己都不记得了？
3: 江贵子，月明确实是姓江，但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是在孤山岛长大的。我跟他父母已经商定好了，要把他葬在孤山岛。
4: 江月明是我嫡嫡亲亲的孙子，轮不到你来做主。我们江家土地几百亩，山岭无数，会少他一块地方。
3: 江贵子，你要是不肯松这个口，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4: 不客气？怎么着，你还敢动手不成？
3: 赵黎，还愣着干嘛？
0: 赵黎打算冲进去，巧七惊恐地拦到他面前。大门打开了，一群汉子扛着枪走了出来。方家先冷笑：
3: 江贵子，我们打小的交情，你竟敢对我动枪！
4: 刚刚你可没跟我攀过什么交情。
1: 你没有这么多枪，这么有本事，为什么不去给我哥报仇？为什么只会对付自己人？
0: 江老夫人愣住了，汪家仙已然默然转身离去。小小的饭馆在下正街偏僻的街角，老板是街上姓肖的一户人家，为了生计腾出一间靠街的小屋来做饭馆。因为不用租金，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生意虽然不比江边的其他饭馆好，倒也做得悠闲自在。巧七埋头苦吃，秦满江把一盘辣椒炒肉挪到他面前，以茶代酒。唐东安举杯，两人相碰。巧七把筷子放下。
6: 哎，你们找到什么线索没有？
7: 还没有。
6: 我奶奶怕夜长梦多，把哥哥给埋了，就埋在他自己和爷爷的墓地旁边。
7: 我奶奶也是这个意思。贵奶奶现在答应不为难，保不准啊变主意，所以也要赶紧下葬。
8: 这一代又一代争来吵去，到底为啥呀？
6: 是啊，我都替他们累得慌。
7: 委一口气呗。
8: 哎，咱先说好啊，可不能学他们，千万不能最后变成仇人。
6: 哎，你说什么呢？我们怎么可能变成仇人？
7: 哎，这世上的事情啊，不该太早下定论。三天前我们还以为明天天亮就能喝喜酒呢。
6: 啊，完了，明天还要办喜事。
8: 还办什么喜事啊？
6: 哎，看着我干嘛？你们说素素怎么办？
9: 你居然还没去看素素？
6: 哎，我不敢去啊，外公对女人坏透了，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她。
9: 要不我先把她接出来。
7: 别开玩笑了，你去接她用什么名头啊？
9: 那怎么办？
7: 明天我要送我爷爷上山，你让唐三陪你去汪家。
8: 亲家爷爷要上山，

0: 那我也该去吧。
1: 你算了吧，秦家的人恨不得吃了你。
2: 月色如钩，夜色深沉，警察所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王正光呆坐在椅子上，面前的烟灰缸里全是烟头，他眉头紧蹙，手指里边还夹着根烟。门开了，赵李进门，咳嗽了两声。
0: 所长，还没回去呢。
3: 赵李，你来汪家多少年了？
0: 15年了。
3: 汪家待你怎么样？
0: 这要不是汪家，也没我这个人呢。
3: 那我们家谁跟你有仇？
0: 哎呦，这只有恩没有仇啊，我活一天就得报一天的恩呐。
3: 你这是干什么？起来吧，你跟柏松一块长大，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这甘专员一直跟他有来往，他应该知道吧。
3: 那依你看，甘专员是想把这事儿彻底查清楚，还是走走过场捞点钱？
0: 这官场上的事儿我也不懂。
3: 哼，赵林，是不是你干的？
0: 王所长，我还是那句话，我活一天就得报一天的恩。
2: 汪正光冷冷地看着他，赵李梗着脖子，目光坚定。汪正光的目光渐渐凶狠，抄起了烟灰缸砸过去。你给我滚！烟灰漫天，赵李额头见了血，蓦然退去。汪正光颓然坐下，两行热泪落了下来。江广秀跪在祠堂，满脸疲惫，眼睛通红。拐杖声响起，江广秀打起精神，挺直了胸膛跪好。江老夫人看着最新的一个牌位，冷冷说道：
4: 江广秀，面对江家的列祖列宗，你老老实实回我一句，我孙子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
5: 奶奶，你怎么能怀疑我呢？
4: 别看我，抬头看着月明的牌位说。
5: 月明，我确实嫉妒你们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奶奶的宠爱，但是我绝对没有害你之心。
4: 不止宠爱，还有这家产。
5: 奶奶对我恩重如山，我敢对天发誓，我江广秀绝没有争家产之心。
4: 你们这些孩子从小习武，在山里打野兔子打山鸡，竹剑这种东西对你们来说轻而易举。不过我也不想再追究下去了，江家已经没有第二个孙子继承家业，我还得指望你。
5: 奶奶，真的不是我。
4: 说来说去，是我这个老不死的心太急，害死了我的乖孙子。
2: 大门重重关上，江广秀呆了呆，突然用力地抽打自己的脸，匍匐在地，无声痛哭。择吉斋门外，孤零零地停着一顶青色轿子。轿子里，胡素素披着红盖头，端坐不动。轿子旁，赵李一身便装站着，眼眸低垂。奇 待多年，一朝坐上花轿，胡素素还是有不真实的感觉。没有锣鼓，没有鞭炮，这些都可以原谅，只要走出这个死气沉沉的择己斋，投奔乔庄欢天喜地的人间天堂，一切就都能忍受。走吧，走吧，他在心中不停地默念，忽而又转成另外两个字：月明，月明。一想到他温柔的笑，他就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湘水，飞过夫子渡，飞过乔庄书院，飞进乔庄。一声咳嗽，将他漫无边际的思绪拉回了现实。汪家仙叹了口气：“
6: 抬过去吧，婚事已经定了，不能再更改。等过了丧期，再把事情办得体面一点。”
0: 哎，老爷子，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4: 解脱了，自由了。
6: 素素，你三岁来我家，我拿你当亲孙女看待，嫁进了江家，你以后要侍奉公婆，管教好巧妻。
4: 是，爷爷，我记下了。
2: 晨光正好，将门口屋前的白花染得一片金黄。听到推门声，一身缟素的巧妻打着哈欠迎上来，冲着赵丽疑惑地问：“
7: 赵子哥，来这么早干什么？”“
0: 江小姐，人送来了。”“
7: 哎，你疯了，好端端叫什么江小姐？不对，什么送来了？”
2: 一个老婆子扶着胡素素走进来。胡素素一身新娘子的装扮，这点红色在满屋的白之中显得格外触目惊心。巧妻大惊：“
7: 你们这是做什么？”“
8: 这是老爷子的吩咐，两位小姐见谅啊。”“
7: 赵子哥，你疯了是不是？”
2: 巧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门上一朵白花掉落在胡素素脚边，胡素素浑身一震，猛地掀开红盖头，看着巧妻的一身缟素，又看到灵堂上江月明的遗像，她呆若木鸡。出乎巧妻的意料，事情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难以解释。胡素素很快接受了自己已成为寡妇的事实，换了一身缟素，跪在蒲团上愣愣地烧纸。小七的一颗心七上八下，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一讲完，一边捕捉着他眼里两簇小小的火焰，等待着自己新嫂子的爆发。而胡素素依然镇定。
4: 说完了吗？
7: 完了，凶手还是没找到，奶奶不让我找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 王静山。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近似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潜入海底，跳入山川的意象，像透明的翅膀载着灵魂飞越钢筋森林。当电子音效化作海浪拍打耳膜，忽然懂得所谓自由不过是与万物呼吸同频。指尖触摸的星光，追逐海鸥时扬起的风，都在提醒我们本是自然脱落的一片羽毛。最动人的是那句世界在雾里，恍惚间看见所有追逐都变成烁有。我们在寻找光源的路上早已成为光本身，原来不必执着抵达，每一次向旷野张开双臂都是对生命源头的温柔靠岸。

些被时间锈蚀的誓言，如同干涸河床底部的鹅卵石，仍在倔强地等待雨季。当野草在废墟上编织绿色的挽歌，我们是否也在用记忆的经纬修补支离破碎的相遇？生命里最璀璨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含着泪光在废墟上种玫瑰的时刻。明知花期短暂，却仍将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痕，让凋零本身绽放成永恒的诗篇。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原来可以这样寂静，像深秋后最后一片悬在枝头的叶，守着倔强的温度，不愿坠落。我们总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才懂最汹涌的深情往往藏于沉默的皱褶里。当副歌的旋律漫过耳畔，忽然明白有些陪伴比誓言更恒久，不必惊动岁月，无需回应潮汐，只安静地生长成生命中的年轮。那些被时光风干的遗憾，终究在歌里开出了透明的花。

些假装没变的日常细节，像阳光穿透指缝般刺痛而真实，暴露出所有自欺欺人的徒劳。时间将承诺碾成星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世界里的摆渡人，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漂流。最动人的情话，原来是不必说抱歉。当夏花与冬雪不再重叠，留在原地的只有被风干的记忆标本。这首歌让人恍然，有些相遇注定要成为琥珀，凝固在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裂痕。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老同学，欢迎回家。
16: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5: 咱宁家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5: 金凤好声音
17: 等你来唱。
1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9: 别再寂寞的拥抱。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咖啡在桌面凉成琥珀色，倒影里摇晃的仍是两人共饮的残响，电梯门开合的瞬间，风声裹挟着熟悉的笑声刺破耳膜，才发现逃离地图的坐标不过是徒劳的追逐。最残忍的是世界依然正常运转，红绿灯切换着相同的秒数，只有自己困在回忆的莫比乌斯环里，数着路灯投下的影子练习告别。原来最深的爱是把对方种在自己的时空里，让四季更替都成为生根发芽的仪式。

人生的旅途总有踉跄时刻，那些在黑暗中默默拖住我们的肩膀，是父母无言的热汤，是朋友深夜的倾听，是陌生人偶然赠予的温暖。当暴风雨折损羽翼时，爱却悄悄织就了更坚韧的翅膀。如今终于懂得，真正的飞翔不是独自穿越云霄，而是带着曾被庇护的温度，成为他人的星光。每个被治愈的伤口终将化作掌纹里的山川，让我们在坠落时

收听。这是我最后的日落，当钢琴声坠入寂静，才明白最深的告别往往没有预兆。我们曾在春日的樱花树下交换诺言，却在某个寻常清晨被时光偷换了剧本。散场的咖啡杯倒映着记忆的碎片，那些未寄出的情话化作候鸟，盘旋在不再交汇的时空里。放手不是输给命运，而是终于读懂掌纹里注定的流向。当飞雪覆盖相拥的街角，终于懂得有些相遇本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温柔地松开双手。所有未完成的旋律都会在风中续写，而回忆的重量终将沉淀成灵魂的琥珀，在岁月深处闪烁微光。

色似何时，若月亮没来的旋律总让我想起那些搁浅的期待。歌词里摇晃的灯笼像无数未寄出的心事，在潮湿的晚风里忽明忽暗。我们何尝不是歌词中等待银河坠落的人，钢筋森林里悬着太多未完成的约定，地铁穿梭带走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少年时相信总会相遇的笃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听众朋友，咱们宁夏上半年农业农村发展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全区稳粮食、壮特色、重养产业，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民收入两项关键指标增速啊，排在了全国的前列。一组实打实的数据，带大家看看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
1: 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重养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2: 眼下，隆德县各地冷粮蔬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旺季。走进隆德县沙塘镇18里村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装车。
3: 我们合作社已经签订了发往重庆、成都供给1000吨的蔬菜订单，眼下正收购本地农户手里的好菜，目前已收购300吨蔬菜。
2: 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宁夏发展特色蔬菜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菜心、西兰花、西芹、西红柿、西甜瓜五大优势单品提升行动，积极推动老旧设施改造和绿色高质高效示范。今年上半年，全区瓜菜面积产量实现双增，拉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9%。畜牧业是我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以来，自治区接续出台奶业纾困提升若干政策措施和牛奶、肉牛、胎羊等稳生产促升级实施方案，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近日，230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顺利运抵海原县李郡乡。
4: 小李全程把我们把关检测，就我们科学养殖，还落实了政府补贴，我们养牛更加踏实，更有信心的。
5: 坚持合作社养殖大户示范带动零散养殖户扩群增量的发展模式，引导广大养殖农户及时补栏、有序出栏、因地制宜、以养补种，持续壮大养殖规模，稳步增加群众收入。
2: 产业稳，百态新，农民群众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全区粮食稳产基础稳固，夏粮总产21.9万吨，增加0.2万吨，单产增加20.5公斤，单产总产实现双增，畜牧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畜牧业实现产值206.2亿元，增长5.1%，渔业产值实现8.9亿元，增长9.1%。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特色产业根基更牢，农民增收渠道更宽，乡村活力更足。
0: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关于农业农村的消息。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平罗启幕，近日呢，以科技强新提质振兴为主题的宁夏种业博览大会在狮嘴山市平罗种子小镇开幕。平安产险宁夏分公司现场捐赠5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优质粮菜、畜禽粮种引进、田间技术示范推广。本次展会呢，汇集了全区种业企业、科研院所，展示玉米、冷粮蔬菜、胎羊、肉牛优质新品种，搭建育种主体、种植农户、养殖合作社对接平台。我区呢持续地推行保险加种业的模式，为这种农户提供病虫害、气象灾害全周期保障，降低两种繁育风险，夯实全区现代农业芯片根基。再一次把目光聚焦隆德，今年的是闽宁协作30周年，固原隆德县依托福建民宁专家技术支持，连片建成了标准化的食用菌工厂化种的基地。 菌种培育还有恒温出菇流水线已经全面的投产，基地呢统一供应菌棒，全程技术托管，保价回收香菇、平菇、羊肚菌，吸纳周边的留守妇女、脱贫户就近务工，人均月增收3000元以上。成熟的菌菇呢依托东西部协作，冷链直达福建长三角商超，田间的废弃的菌渣加工的有机肥啊进行还田，形成了种植废料还田绿色的循环农业模式，把冷凉山区生态资源转化为稳定的增收产业。走进零五去看一看，2026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落地零五市的梧桐树乡赛事呢，同步开设了助农直播、非遗展销、乡村采摘体验板块。中国农业大学师生团队现场开展了专场直播，推介零五的长枣、莲湖西红柿、林州刺绣非遗手作。赛事期间呢，各乡镇农家乐、采摘园客流大幅上涨，当地同步推出了乒乓球主题乡村旅游线路，以群众体育活动激活乡村闲置农房、田园。资源拓宽村集体增收的渠道。我们去看看泾原县的肉牛产业链啊。泾原县呢持续的壮大肉牛特色产业，依托了产业化的联合体啊、贯通养殖啊、屠宰精深加工、线下门店的全链头。本地的龙头企业呢将肉牛精细化分割为200余种产品，开发酱卤牛肉、牛肉预制菜等高附加值的制品。相比整头售卖啊，单头牛的增收超过2000元。全县呢建成了26家线下的牛肉直营店，冷链产品直供全国各地。同步出台了肉牛养殖奖补政策，带动6800余户的养殖户，户均年增收1.5万元。加工厂稳定吸纳了5000余名的村民就近就业。我们看看同心枸杞方面的消息啊，眼下呢，吴中同心县的30000亩的绿色枸杞基地迎来了夏果采摘的高峰，河西镇的菊花台还有润德庄园2000亩示范基地，每天呢投入11辆的专线公交接送采摘务工人员。基地呢推行了无工化的标准化种植，产出的枸杞多糖含量高，获得了3品1标的认证。鲜果呢就地烘干加工枸杞干果、枸杞原浆、枸杞零食，依托了电商东西部合作渠道，销往全国。上半年全区呢枸杞干果出口额1.3亿元，同比增长41.2%，稳居全国枸杞出口首位。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卫警方依法处置西沙瓜网络谣言的消息。8月2号的时候，中卫公安通报了一起恶意诋毁西沙瓜品牌案件，网民呢利用了 AI 合成虚假视频，散布了涉西沙瓜不实言论，博取流量，对于中卫西沙瓜瓜域的这个公共品牌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当事人处以行政拘留7日，并责令删除全部不实视频。公安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村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呢编造、转发农产品虚假谣言，损害本地特色产业的声誉。发现了不实信息，可第一时间向网信公安部门举报，共同守护西沙瓜，制服产业口碑。再来关注一下全区的智慧菌草云平台投入使用的消息。闽宁镇180亩巨菌草示范基地启用智慧平台，田间呢布设了数据的采集器，实时呢监测株高、土壤湿度、养分数据。那么测产数据表示啊，生长80余天的巨菌草亩产鲜草超过了8吨，可以替代青州玉米作为滩羊肉牛的优质饲草。同时呢，巨菌草固土固沙啊，改良盐碱地，实现了饲草供给、生态修复双重的效益。全区的各乡镇逐步的推广这个粮饲轮作饲草的倾注模式，缓解秋冬饲草的短缺压力，降低养殖户外购草料的成本。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我们继续就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司法机关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应该怎么办？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若被建议单位在收到司法或者检察建议后逾期不予整改，司法机关可采取哪些后续的督促措施呢？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监护人和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4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发现有关单位未尽到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护等保护职责的，应当向该单位提出建议，被建议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书面回复。因此呢，通常以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等正面的正式书面形式提出。被建议单位在规定期限内经督促无正当理由不予整改或者整改不到位的，

司法机关可以通报被建议单位的上级机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自律组织等，必要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人大，通报同级政府、纪检监察机关，督促被建议单位积极整改落实。国家通过哪些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活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6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未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关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能够对司法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进行有益补充，使未成年人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在心理、行为等方面得到更好的矫治，有利于未成年人尽快恢复正常，回归社会。实践中，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都可以积极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心理测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关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专业化水平，推动建立健全司法借助社会力量的长效机制。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人员参与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上述的司法保护活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新增了农村高发骗局的一些提醒，所以呢，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结合呢近期啊咱们宁夏全区乡村多发一些电诈的警情，今天呢咱们新增两类的新型农村骗局，给我们的父老乡亲啊讲清套路，守住咱们自己的钱袋子。第一类呢就是虚假农资、种子农机诈骗。哎，不少的农户啊刷这个短视频、微信群，看到了低价优质的玉米、蔬菜种子大型农机广告，商家称啊货到付款，先付定金，大幅优惠，村民转账支付定金之后，对方直接失联，不发货不退款。提醒大家，采购种子农机啊，务必到乡镇的正规农资门店、供销社线上采购，认准官方企业的店铺。凡是私下微信、私人账户收定金、预付款的，一律都是骗局。第二类呢，就是冒充电商理赔、农产品收购诈骗。骗子伪装成了西沙瓜、枸杞收购商、电商平台客服，声称呢农户农产品啊物流损坏、订单异常，需要扫码填写银行卡验证码办理理赔退款，套取村民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之后，直接转走账户的全部存款。记住了，正规收购商、平台客服不会索要银行卡的验证码，不要求私下转账啊。这个收到此类信息，一定要拨打平台官方的电话进行核实。还有呢，原有的五类高发的骗局，再次的提醒大家：代办惠农补贴、冒充公检法、仿冒亲友借钱、刷单高收益、养老保健品理财骗局，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先交钱、要验证码、转账到安全账户的，全是骗局。出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属于帮信罪，会留下案底影响子女的政审，千万不能贪小利。还有呢，我们的反诈口诀大家一定要记牢：陌生来电不轻信，验证码绝不外传，不明链接不点不扫，大额转账多和家人、村干部商量，96110反诈专线啊，随时咨询。被骗的第一时间保存记录，拨打110，请家家户户呢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来电预警，邻里之间呢互相提醒，共同建设平安法治乡村。好的，朋友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下半部分的内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存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0: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9: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0: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9: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0: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1: 警惕暴雨地势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3: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7: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1: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9: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5: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打开黄河云视客户端，收听往期的完整节目，随时回看精彩内容。以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小菌草真正成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致富草。眼下呢，闽宁镇的巨菌草智慧种植示范基地长势喜人，依托着闽宁协作优势，来自福建的优质巨菌草品种正在宁夏的荒滩盐碱地上发展成为集生态治理、饲草供给、群众增收于一体的特色循环产业。今年啊，基地全面启用了智慧菌草云平台，田间布设了智能的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土壤湿度、养分、作物长势等数据，种植户呢不用天天的跑地里啊巡查，通过手机就能随时掌握田间情况，实现了菌草种植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经过80多天的生长周期，巨菌草株高可达近3米，亩产鲜草能够达到8吨以上。相比呢传统的玉米秸秆，巨菌草蛋白质含量更高，适口性更好。收割粉碎之后直接的倾注贮存，是饲养滩羊肉牛的优质饲草，有效降低了养殖户秋冬季节外购饲草的成本，为全区畜牧产业稳产保供夯实了基础。在产业带动方面，当地呢也通过了成立菌草种植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回收，全程由园宁技术人员入户指导，解决了农户不会种卖不出的难题。不少村民呢把土地入社发展菌草种植，一亩地的效益稳定可观，农闲时节呢还能就近在基地务工，实现了土地增收、务工增收双收益，有效拓宽了农户的增收渠道。除此之外呢，巨菌草还具备极强的生态改良作用，耐盐碱、固沙保土的特性，让曾经难以利用的荒地 盐碱滩重新焕发活力。通过两年种植呢，就能有效地提升土壤肥力，改良之后的土地还可以轮作玉米、蔬菜等农作物，实现了荒地变良田。据农业部门介绍，今年我区持续扩大巨菌草的种植规模，新增了万亩种植基地，配套建设标准化的轻注加工点，持续地打造生态治理、饲草供给、农户增收三位一体的循环农业模式，让小小菌草真正地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致富草。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接下来呢，我们走进袁州区去看一看。故园袁州区呢，依托着闽商投资10亿元的融侨枫林肉牛产业园，打造了现代化的肉牛全产业链，重塑本地的畜牧产业格局。园区呢，推行了标准化的犊牛繁育、规模化的育肥、智能化屠宰精深加工的流水线，全程自动化温控、无菌分割，保障了牛肉品质稳定统一。产业园呢，95%的在岗员工呢都是本地的村民，兽医啊技术岗位月薪可达8000至10000元，全部缴纳五险一金，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就业。依托着福建市场渠道的优势，分割牛肉、熟食预制产品啊冷链直发东南沿海各大商超、餐饮门店，年加工肉制品2.4万吨，年产值突破2.35亿元。周边的农户呢可以自主的繁育牛犊。产业园签订保底的收购协议，每头肉牛额外增收啊800到1500元。村集体呢配套4层的种植基地，统一回收玉米秸秆、巨菌草，制作轻注饲料，降低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咱们下一步呢，袁州区啊将会持续的扩大肉牛养殖规模，新增熟食的分装车间、电商直播中心，延长产业链，把六盘山肉牛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群众的增收优势。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咱们今天呢，要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秋凉、高温、高湿期间田间管护还有病虫害的绿色的防空技术。各位父老乡亲啊，种植户朋友，当前呢，咱们全区的玉米、马铃薯啊、水稻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近期啊，高温多雨，田间的湿度偏大，玉米米还有棉铃虫、马铃薯的晚疫病、水稻的叶瘟啊，进入了高发阶段。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清楚秋凉田间管理绿色防虫全套的实操方法。第一呢，咱们要抓好田间的排涝还有水肥管控，降低病虫害的发生基数。连续的降雨后，这个低洼的地块啊，及时的要挖这个排水沟散伤，避免了田间积水烂根。这个玉米呢，大喇叭期啊，水稻拔节期啊，少量的分次追肥，增施一些磷钾肥，避免单一的过量的施用氮肥，造成植株的土长抗病能力下降。马铃薯呢，地块啊，雨后呢，及时的松土、培土、覆土，防止呢这个块茎裸露晒烂啊。那么另外呢，倒伏的这个玉米水稻呢，可以通过横间的通风，重度倒伏植株呢，及时的清理出田，可以粉碎。

倾注啊，减少损失。第二呢，就是推广物理生物绿色防控，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那么病虫害的防治啊，每亩的悬挂25到30块的黄板诱杀蚜虫啊、飞虱等等。玉米米啊，这个高发地块啊，投放性的这个诱捕器。田间呢，定期的喷施一些枯草芽孢杆菌啊、木霉菌生物菌剂。傍晚的这个低温的时段呢，作业一定要提升药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及时的清理田间的病主残叶还有落果，带出田外呢集中深埋，切勿呢要记住啊，切断咱们病虫害的传播路径，减少越冬病虫源。第三呢，是规范安全用药，严守呢采收期间隔离期。那么的确呢，要喷施这个化学药剂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选用低毒的、低残留的登记的农药，严格按照说明书配比，不要私自加量混配多种的药剂。大家施这个农药的时候啊，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防止呢这个药害人员的中毒。那玉米、马铃薯采收之前的20天一定要停用化学杀虫剂，水稻收割之前的15天停止药剂的喷施，保障上市的粮食还有蔬菜的农残达标。第四啊，提前做好抢收还有秸秆资源化的利用。成熟地块呢，提前检修收割机、转运车辆，那么抢抓晴好天气的适时收获。玉米、秸秆还有马铃薯秧啊，优先的回收制做这个倾注饲料，支持呢滩羊肉牛的养殖，实现种养循环。那么秸秆粉碎还田，改良土壤，严禁呢田间露天的焚烧秸秆，守护乡村的空气质量。那么秋粮管护呢，直接关系到咱们全年粮食的收成，绿色标准化管理就能够减少农药、水肥投入，降低种植成本，又能保障粮食品质的安全。希望呢广大的农户啊，转变传统观念，科学的防灾防虫，稳产增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8集，马一山在原地站了几秒钟，好像有什么把他给定在了那里。他两眼火辣辣的瞪着碎女，就是拔不动步子。舍娃看见马一山的身体前后晃了几晃，接着一屁股跌落下去，只有眼睛还在狠狠地翻着，整个人动弹不得。
3: 哎呦，你这是咋了啊？哎呦我的天，你不吓我呀？哎呦，
0: 马一山女人先反应过来，一把抱住丈夫，一个劲儿的摇啊扯啊拉呀拽呀喊呢、不敢相信好好的一个人说不能动还真就不能动了。
4: 爹，不会是脑梗吧？
2: 舍娃推开母亲，抱住父亲的头部，
4: 快抬到炕上叫平躺着，脑梗的人千万不能乱移动。
2: 碎女也慌了，三个人轻轻把马一山抬到炕上，舍娃尽量控制着不让自己慌乱，给母亲和妹妹吩咐，
4: 五十孩子虎子出来得马上送医院，这个病不能耽搁，要出人命的。
2: 舍娃说着就要离开，才发现马一山的一只手抓着自己的右手紧紧地攥着。这是啥意思？难道父亲还有意识，有啥话要说？舍娃只能趴到父亲身边查看他究竟咋回事儿。马一山眼睛睁着，眼珠子能动，目光锁定了舍娃的眼睛，嘴唇竟然也能动。
5: 不对，我没啥事，花钱的很。
3: 你爹说宝去叫你胡子叔，他不要紧，还说 不去医院，他怕花钱，进了医院要花钱呢。
0: 马一山女人听明白了丈夫的话，赶紧给儿子解释。
2: 舍娃狠狠从父亲手里抽出自己的手，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4: 这都啥时候了还舍不得钱，你们都听见话成不成？这种病必须马上住院，多耽搁一天就有一天。

0: 天的风险真的会出大事的，重的要命，轻的也全身瘫痪，后半辈子下不来炕。再说现在不是都有医保吗？这种大病肯定得住院，住院就能报销，花不了什么钱。
1: 可奇怪的是，马医生的手那么有劲儿，几乎将他的手攥死了。舍娃抽不动，就跪上炕去。
0: 爹，你要听话，咱家全靠着你呢。你要是……
1: 舍娃想到自己还没有成家，姐姐也没有出嫁，还有岁女居然要闹着离婚，这么多的事情，离开父亲的操持，他舍娃可是扛不起来的呀。这一刻，舍娃发现父亲对于自己是这么重要，简直就是一座山，他怎么能眼睁睁看着让山倒塌呢？不管能抢救到啥程度，都得争取呀。
2: 女人忙来拉儿子。
3: 你爹说了不去医院，那咱就不去了。他这个人主意正得很，那心病旁人不知道，我可清楚着呢。那就缓着啊，等缓上两天，说不定就好了。
2: 女人舍不得花钱，同时也因为她对儿子说的新鲜词儿脑梗，连一点概念都没有。
3: 看样子八成是邪风打了，叫你德福爷给吹吹。再捏捏，估计就好了。
2: 舍娃哭笑不得，正要反驳母亲没文化瞎嚷嚷，万一耽误了病情，后半辈子他不是守寡，就是伺候一个屎尿在床的摊子，他咋就不明白呢？右手被重重捏了一把，是父亲，他逮住了儿子的目光，并且给他努了努嘴。舍娃有点糊涂，这啥意思？难道他有啥事儿要交代？
1: 舍娃回头看，岁女和母亲正手足无措地站着。
4: 你们先去厨房烧点开水来，爹可能想喝水，要是水能喝得进去，就先不送医院。
1: 母亲和岁女赶紧去烧水了。他们一出门，马一山果然松开了手。
5: 我们哄了他，这回没用过，绕过我，直接寻你德福爷讨了个主意，说通了那些要占地的人家，大家同意修路了。给这老家伙成交的是牛家人，因为他答应叫牛八虎接班了。这老东西，我给他拉马追灯的效劳这几年，最后他把我美美的踢了这一梯子，我思前想后，我低估人事小，你咋办？把我儿闪在半路上了呀。
1: 刚听到事情变故，舍娃也吃了一惊。过了几十秒，马一山的愤慨还没有发泄结束，舍娃就已经想通了。他望着马一山的眼睛，诚恳地劝道：
4: 事儿砸了就砸了，你不要看得那么重。其实在我心里就没觉得当个小队长有啥吃香的，闹不好忍不住贪污点啥，查出来还要坐班房呢。我觉得咱们平头老百姓自由自在的，没啥不好。
5: 胡说八道，我是不会这么容易被算计的。你看着，有一天我终究要送你进大队，小队长算个屁，屁用都没有，要当咱当大队干部。
1: 舍娃看着父亲都躺下了还这样执着，也不知道怎么劝，就打量着他。
4: 你真个不严重，还是去医院吧，万一真是脑梗可不是耍的。
5: 我的身体啊，我心里有数，咱爷两个谋划的事儿，你妈你妹啊都不知道，那就不要跟他们说，辅导人家嘴不紧。哎，你给哈塞斯打电话， 叫他把碎女领走，看轻点，以后再跟上哪个男人跑了，跟咱马家无关。
1: 舍娃明白父亲所说的男人指的是牛八虎，就点头答应了。马一山再次拉住舍娃的手，
5: 我聪明了半辈子，还是叫自己这点小聪明给害了。本来想着这回事情稳得很，没想到最老实的人给我耍了一招，都怪我太大意了。你只能再等等，等祖祖结了婚，小王正式当了乡长，我叫他们想办法帮你。这些日子你哪儿也不要去了，就当啥事儿也没有。我看他李有劳能把咱咋的。
1: 碎女端着开水进来了，马一山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睛。
2: 舍娃拿不准马一山是真的病得很严重，还是有一点装，就坐在父亲刚才坐过的椅子上，望着炕上直挺挺躺着的父亲，心头觉得好笑，又有点悲哀。真是世事无常啊，眨眼之间那个一向威严的父亲就躺倒了，而自己如果不离开羊圈门的话，要一辈子都留下吗？他又开始迷茫，心口堵得很难受。刚才他还笑着跟父亲说他不在意那个傻队长，其实他还是在意的。那洒脱和豪爽其实都是装出来的，本来一开始是真的不那么看重，后来听父亲的说法是肯定可以得到，所以他也就做好了接受的准备。现在半途出了岔子，他失去了那个机会，失去以后才蓦然发现，在内心深处还真是看中了，不然就不会这样失落了吧。
1: 算了吧，还是做个简简单单的人舒服。舍娃无声地摇摇头，算是驱开了内心翻滚的暗流。无论如何，羊圈门是没法待了。主意打定，舍娃的心就安静下来了，专心看碎女给父亲喂水。她像喂小孩一样小心，拿调羹舀起水，对着父亲的嘴唇慢慢地喂，有水不断地流出来，她就拿毛巾轻轻擦拭。父亲有一点装，舍娃可以确定，因为她刚才的话说得清清楚楚，连贯成句，表情也张弛有度，不像是个中风严重的人能做到的。而现在他却又连水都喝不进去，这究竟是咋回事？舍娃接着就明白了父亲的用意，极有可能是针对碎女的，只有他装得病重，碎女才可能不再跟大家闹腾，才可能变得懂事一点，也才可能不再嚷着离婚，也不再倒打一耙说是父母家人害了他。
2: 这办法高明，舍娃在心里佩服着马一山，真不愧是狗头军师啊，连自己的女儿都用计策对付。他忽然停止佩服，有点疑问，他这计策只针对碎女儿用，还是连自己也包括在内呢？其实不难破解，他确实将儿子也包括在里头了，叫他不要离开羊圈门，说后面还要给他谋算，这难道不是缓兵之计？哼，你真是生错了地方，小小羊圈门这点天地委屈你了呀，你应该去更广阔的世界施展聪明才智。不过这回你可要输了，我的事情我做主， 真要走的时候，啥办法都别想留住我。
6: 咋回事？不知道。
1: 门外人语嘈杂，脚步凌乱。舍娃忙出去看，原来他妈一着急，去把爷爷叫来了，同时惊动了二虎叔和三三叔。二虎夫妻和两个娃娃，三三一家三口都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7: 哥，哥，你咋了？
1: 三三嘴里嚷着，人已经抢在大家前头，爬到炕头。他抓住马一山的手，头低下去，就再也抬不起来。舍娃知道，他肯定是在落泪，又怕别人看见。
5: 哎呀，你这究竟是咋了？不成，咱就赶紧送医院吧。
1: 爷爷也上来查看，摸额头，看面容，要掰开眼睛看的时候，马一山睁开了眼睛，那眼神有点直，僵僵地望着地下一大堆人。
8: 爹，二虎，莎莎，叶问，都别怕害怕，我没事。
1: 大人们还没反应，二虎的女儿秀秀小身体往前探着，笑嘻嘻地问：“
9: 妈，大白咋了？他是孙猴子在七十二变吗？”
1: 童言无忌，但没人笑，只有舍娃差点没忍住喷出一声笑。场合严肃，他岂能失态？舍娃赶紧伸手捂住嘴，低下头。他是马一山唯一的儿子，这时候最悲伤的应该是他。
2: 爷爷等人又围着炕上的病人坐了一阵儿，无非就是围绕着这突然出现的病变各自发表见解。三三媳妇直通通站到大伯子的头跟前，俯身近距离看了还看。这个自从他进了马家门就最惧怕的男人，一直叫他胆怯，见了他总是老远就黑着一张马脸，正经的好像不是个男人。而正因为有这个人的存在，自己这些年在行为举止上总还是存有一丝忌惮，尤其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他就担心大伯子忽然出现。他甚至连老公公马百里都没有这么怕。现在好了，这个厉害的大伯子倒下了，看样子病得不轻，就算一条命还在，看这架势，只怕人是站不起来了，后半辈子要瘫在炕上了。好啊，丈夫眼睛看不见，这要再摊上一个摊子大哥，还有谁能像看贼一样的监视自己呢？以后自己可就自由多了。
1: 马百里年龄大，见识多，大家见他不催着送医院，也就都不再坚持了。
5: 哎呀，这是黑风打了。
1: 马百里扯扯儿子的胳膊，又捋捋腿。
5: 肯定是黑风打了，去医院也没用，糟蹋钱。
1: 二虎说他听得连家岔口，出了个龙精，专门看这种邪病，要么明天他去一趟。二虎媳妇也插嘴说，他娘家那儿的庄子有个阴阳，看这种邪门歪道的病最有名，要么去找阴阳看看。岁女闹情绪的事儿早就变成过去式了，说李家后湾有个老奶奶能艾灸这种邪风打的病人，要么他回去叫哈塞子快想办法去把老人叫来。
2: 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马一山这呼的倒地，勾起了大家对那些所谓民间高手啊、神医啊一类的所见所闻，于是七嘴八舌奉献上自己听来看来和想象来的故事和细节，似乎这么当着马一山的面谈论谈论，就能让马一山病情好转起来。 只有舍娃远远地坐着，他冷静。

0: 打量着这几十年难遇的奇特场景，他们都是他最亲最亲的人，但这一刻他觉得他们那么遥远，那么陌生。每个人都展现出了你平时根本看不到的一面，好像金马依山此一病，他们一个个身体里沉睡的某些东西被唤醒了，纷纷登场表演，不发表点意见就显不出自己的能耐。
1: 舍娃觉得悲哀，这就是乡村。本来给人感觉如今的乡村和过去大不相同，人们在思想观念上早就跟上了时代，抛弃了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土疗法。可是你看看，有些东西是没有消失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便破土窜了出来。照爷爷和两个叔叔的说法，如果马一山一直这么卧床不起，他们真还要找那些民间高手。好在舍娃已经长大了，这事儿他说了算，老掌柜倒下，他这个小掌柜可以站出来主事儿了。二虎扭头看舍娃，
2: 哎呀，究竟咋办呀舍娃？
0: 不等舍娃回答，三三媳妇抢过话头，
3: 舍娃，万一你爹真的一辈子都起不来了，你可得想好以后的路咋走，这个家的担子就得你担起来，你要做好打算。你
4: 胡说啥呢？咋能起不来呢？你个是非头子！
0: 三三骂完媳妇儿，趴在马一山身上呜呜大哭起来，哭成了一滩泥。别人说大哥起不来他不能阻拦，媳妇儿敢诅咒大哥，他可不答应。秀秀早就把炕上的大伯观察了好几遍，小手扯扯大伯的耳朵，
5: 大伯，你这个孙猴子为啥一直不变呢？妈，你叫他变呀，叫大伯变个大妖精出来。
0: 舍娃站起来走到父亲炕头前，很郑重地宣布，再观察几天看看，要还这样起不来就送医院。啥龙精啊阴阳啊，谁想试他不反对，但是他没钱付费，愿意自掏腰包的可以去试。他代父亲谢谢大家的心意。最后舍娃还宣布，今天的突发情况大家出去不要乱说，说出去怕惹人笑话，有人问就说是在牛圈里起粪时忽然晕倒了。他没好意思补充的一点是，马一山之所以突发疾病是因为李五老给气的。这事儿除了马一山给他说过，别人应该都不知道，就连母亲和岁女也不知道，所以还是别传出去的好。没想到岁女嘴快，抢着说，
3: 哥，你不用听我瞒着，爹是我气病的，我和哈赛子闹仗这些日子天天在娘家吃喝，还拿糊涂话气我爹，纸包不住火，全羊圈门迟早都得传遍，就是我这个不争气的女子把我爹给气倒了。我也想好了，我这就离开娘家，以后就算哈赛子把我打死打残，我一个人面对，再不会跑到娘家来给爹妈添麻烦了。
0: 说完狠狠看了一眼马一山，夺门奔了出去。他妈心疼女儿要撵出去劝，又想到了炕上躺着的男人，确实是岁女给气到了，这是他亲眼看到的，那么这女子还是离开好一些，免得男人睁眼就看到再惹出火气来。三三媳妇好像抓住了心门眼，眼睛咕噜噜转了好几圈儿，
3: 啊，真是岁女气的，哎呦，这个气的不轻，人气人气死人，气可是磨轻重的。
4: 你给我回去，滚出去！
1: 三三气冲冲截住他的话头，本来温顺的脸上，两个常年闭着的眼睛这会儿睁开了，露出两团白森森的肉疙瘩。这代表他已经气得要爆炸了。

一副没见三三动真气的阵势。见他一张脸都扭曲了，样子简直能杀人，吓得跳出门槛就走。走出大门才敢嘟嘟囔囔地骂，无非就是三三这个瞎子该死，今天敢三番五次地骂他，是吃了豹子胆还是咋了？难道他大哥就那么重要，比跟他一个炕上睡了这些年的女人还重要？三三媳妇迎头碰上二愣媳妇，再也忍不住心里的冤屈，三言两语就把大伯子家发生的事儿全倒了出来。不等太阳落山，整个羊圈门便传遍了一个消息：马一山被小女儿活活气倒了，睡在炕上，成了半个死人。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存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1: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0: 不是的，
11: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0: 也不是，
11: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
10: 哎呦，
11: 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0: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1: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啊！
10: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1: 哎，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1: 嗯。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3: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15: 妈妈妈妈，你 做什么好吃的呀？
1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电波传情，声声相遇。人生就像是一条没有终点的公路，沿途有人并肩同行，有人中途离场。我们带着热忱出发，历经颠簸坦荡，在前行的路上遇见陪伴，也习惯独行。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故事，最终都拼凑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今天的开场曲目，一首《公路》，陪我们奔赴前路，释怀过往。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1: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2: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亲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长路漫漫，人海浮沉，我们的这一生都在寻觅一份纯粹的挚爱。真正的挚爱不是一时的心动新鲜感，而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坚定的选择，是不管世事变迁始终不变的初心。遇见即是幸运，相守便是圆满。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赤诚，珍惜身边一生挚爱。分享给各位的这首歌《一生挚爱》，一起来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付出都不会白费，所有的坚持最终是会有回响的。生活里的耕耘，感情里的奔赴，岁月里的沉淀，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结出一个专属的果实来。或许过程是漫长的，或许历经风雨，但每一份成长，每一次蜕变，那都是时光赠予我们最好的馈赠。褪去浮躁，静待花开，静待硕果。相约有晴天，以下一起来听《果实》这首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感情当中最遗憾的模样，莫过于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够背对彼此。我们总选择在言语争执当中倔强，在不甘误会当中疏离，明明深爱却偏偏要推开对方，明明不舍却故作洒脱。许多的遗憾源于不善于表达，源于不肯低头，源于彼此的逞强。那些背对背的距离，藏着太多未说出口的爱意和惋惜。这一时间段，我们要听到的是背对背拥抱。

人这一生最该善待的是自己的真心，你同意吗？我们常常执着于他人的回应，执着于没有结果的感情，一味付出，一味迁就，耗尽了热忱，委屈了本心。直到后来才懂得人心珍贵，真心难得，与其去取悦他人，不如善待自己，怜惜自己的赤诚和执着，放过执念，宽慰本心，这才是最好的自愈。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聆听怜心。

我们看过太多的爱恨纠葛，见过太多的遗憾离场，越发明白感情最珍贵的模样就是坦诚热烈，不留遗憾，不必畏缩胆怯，也不必顾虑得失，遇见心动就勇敢奔赴，拥有陪伴就用心珍惜，因为人生太短暂了，情爱更是难得，与其犹豫观望，不如大胆奔赴，认认真真好好的爱一回。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收听好好爱一回。

0: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世间最动人的情愫，从来都质朴而纯粹，无关喧嚣浮华，无关世俗纷扰，只是心底最直白的期许，更是藏在岁月里的惦念，是刻在时光里的牵挂。简简单单的一句期许，藏着最真挚的情意，藏着最纯粹的偏爱。跨越山海，历经朝夕，心底的执念，始终是那一个想要奔赴的人。相约有晴天，接下来邀你一起收听《我要你》。

0: 着月亮。
1: 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相守一生，也不是所有的深情最终都能得偿所愿。有些关系始于满心欢喜，终于悄无声息，没有轰轰烈烈的决裂，也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是攒够了失望，选择坦然离场。成年人的感情好多就是这样猝不及防的告别，也好多就是说散就散的结局。释怀过往，放过彼此，也是放过自己。我们分享给大家一首来自李慧珍的《说散就散》。

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可能都有那么一处专属的角落，藏着无人知晓的心事，藏着念念不忘的旧人，那些不敢言说的思念，无法复刻的过往，悄悄地被我们珍藏在心底，在独处的时刻肆意翻涌。时光辗转，故人远去，唯有回忆停住原地，温柔地留存着初见的心动和过往的温柔。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经典旋律《屋顶》。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爱过，遗憾过，释怀过，最终我们都要回归自我。感情它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取悦自己，成就自己。

有些爱意始于轰轰烈烈，最终却沦为了满目荒芜。曾经满心搭建的情感城池，在一次次消耗和梳理当中慢慢的崩塌，只剩残垣留存。那些曾经的炙热、真挚的承诺、执着的奔赴，最终都消散在了时光里。坦然接受爱意落幕，正是所有遗憾与过去彻底的告别，才能轻装前行，奔赴崭新的生活。今天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爱已成残垣。伴随着最后这段旋律，今天我们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在今天分享的歌曲当中，我们听过奔赴与热爱，听过遗憾与离散，最终希望各位学会释怀过往，成全自我。人生的感情旅途有甜有苦，有聚有散，所有经历皆为成长，所有遗憾皆为馈赠。愿往后余生，你敢爱敢奔赴，敢断敢释怀，珍惜当下所有美好，接纳所有过往，活成自己最耀眼的模样。相约有晴天，也约你下期再会。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
2: 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

0: 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

0: 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是啊，
1: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人，关乎你我，关乎。

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就会比较麻烦一些，更何况咱们都知道，就我出现了，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一些。更何况咱们都知道，晒这个事情不还不只是晒伤，它会容易让我们的皮肤加速的衰老。
1: 哎，对，容易晒老，
0: 加速的衰老。
1: 哎，对，容易晒老，而且包括眼睛也是哈，墨镜还是要该戴上的，不是眼睛也要防护，眼睛也是会晒老的。
0: 对呀，那纹也会被晒，
1: 是会晒老的。
0: 对呀，那纹也会被晒。

0: 赶现场接现场煮，完全纯现场。
1: 对，而且赶蒿子面也是一种视觉的享受。
0: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每次特别喜欢看他赶那个面，就很解压，不知道为什么
1: 能赶那么大一张。
0: 而且他的擀面就很解压，不知道为什么
1: 能擀那么大一张。
0: 而且他的擀面和切面真的就是一个技术活，这就是熟能生巧嘛。
1: 哎，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宁夏的非遗，只要去到不管是全国各地还是世界各地啊，非遗只要去到不管是全国各地还是世界各地啊，真
1: 哎，
0: 对，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宁夏的非遗，只要去到不管是全国各地还是世界各地啊，真的都是备受瞩目的。因为今年的话，两场对外交流的活动，一场是去丹麦，一场是去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两场活动的去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两场活动的。

0: 已经陆续在刷到了，就是大家都在景区当中，而且他们的短视频我最近已经陆续在刷到了，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多年轻的这小朋友们哈，因为都是大学生嘛，都很开心，说哎呀宁夏文旅请我们来玩，我们特别的开心，然后呢旅请我们来玩，我们特别的开心，然后呢学生们都很开心，说哎呀宁夏文旅请我们来玩，我们特别的开心，然后呢也能够努力的去挖掘他们，因为年轻人的点跟我们的点可能有些时候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因为我们一方面是他们更年轻，有着年轻的视角，对我们一方面是他们更年轻，有着年轻的视角，另可能有些时候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因为我们一方面是他们更年轻，有着年轻的视角，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本地人，他们是外地人嘛，他们来挖掘我们本地的在地文化的方式也跟我们的视角有些不太一样，
1: 是
0: 我觉得也跟我们的视角有些不太一样，
1: 是
0: 我觉得挖掘我们本地的在地文化的方式也跟我们的视角有些不太一样，
1: 是
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我们也看看哎还有怎样的一些视角能够去挖掘出宁夏的这些旅游资源。
1: 嗯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他们的行程
0: 的这些旅游资源，
1: 嗯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他们的行程。

彩的推荐我们宁夏啊，宣传我们文旅的一些视频，也期待着他们有更多的一些非常精彩的推荐我们宁夏啊，宣传我们文旅的一些视频能够这个被大家去看到哈。而且其实今天我不知道，我是今天有看到了另外一个视频的内容，我还觉得挺，我是今天有看到了另外一个视频的内容，我还觉得挺。

0: 一直在思考，就是我理性的思考一个问题。
1: 啥呀？
0: 我有看到过很多，
1: 是吧？
0: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我理性的思考一个问题。
1: 啥呀？
0: 它的 AI 化程度能有多高？
1: 哦，是这样的，
0: 我不确定是不是 AI 的。
1: 而且我会在关注它那个设备，就是板啊，那鞋呀，
0: AI 的。
1: 而且我会在关注它那个设备，就是板啊，那鞋呀，就不担心沙子这里面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对，我也在想会不会滑那个板。因为毕竟沙子是颗粒嘛，
1: 它那个摩擦力会很。
0: 对，我也在想会不会滑那个板，因为毕竟沙子是颗粒嘛，
1: 它那个摩擦力会很大呀。
0: 摩擦力倒也，那你想想咱们的滑沙，你的滑沙其实板不就是在上面吗？也没有什么摩擦力。
1: 那倒也是，
0: 也是一个
1: 板。那倒也是，
0: 也是一个 DIY， 包括黄河古瓷的制作哈，这都是他们体验，比如说手工的抓茶了，八宝茶 DIY， 包括黄河古瓷的制作哈，这都是他们这一次会体验到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那因为已经第三季了嘛，
1: 是啊，
0: 我记得前两季可能主要还是以沙漠黄河为主，因为第一季光沙漠他们就待了两个晚上，第一晚上在沙坡头，第二晚上在那个沙湖，尤其是沙湖的，因为我参与了那次沙湖的那个，晚宴嘛，哇，他们玩的好开心啊，我当时一瞬间就觉得。
1: 人家活力满满，
0: 年轻真好，一瞬间就觉得，
1: 人家活力满满，
0: 年轻真好，
1: 玩不动
0: 了。我也不是说玩不动吧，就是多少就是有点觉得，毕竟我是去工作的嘛。
1: 哎呀，那身份不一样嘛。
0: 就是有点觉得，毕竟我是去工作的嘛。
1: 哎呀，那身份不一样嘛。
0: 身份不一样，就是如果你让我去玩的话，我应该玩的也会很开心吧。
1: 那对呀。
0: 总之我们真的也是尤其是这个假期啊

0: 来自门尼的艺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们来继续关注文旅动态啊。8月3号呢，由宁夏沙坡头、甘肃黄河石林和内蒙古秃草原三大景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正式推出了宁蒙甘旅游小环线，标志着我们三省区毗邻地区打破地域壁垒啊，迈上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产业共赢的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线路。
1: 哎，没错，那这次我们这个来发布的宁蒙甘旅游小环线呢，是集中串联起了咱们中纬的沙坡头、甘肃景泰黄河石林啊、内蒙古阿拉善啊、铜壶草原这三大核心景区。所以其实这三大景区，相信很多朋友们至少有两个都是非常之熟悉了哈。哦、那既有黄河风情，又有石林奇观，还有大漠风光，包括草原湿地。总之，景观的层次还真的是非常之丰富。能够想象一下，这条线走下来的话，能够玩的类型太多了哈。
0: 而且确实很全，就是基本上西北该有的这些景致都有了，
1: 都在里面了。
0: 黄河石林我正好去年去了一趟，因为离咱们中卫也很近嘛。
1: 对呀、啊。
0: 然后呢，当时去看了一下黄河石林，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有一些影片在那取景拍摄，然后整个在那个大峡谷里面，我觉得还挺出片的。哦。而且挺凉快的，
1: 是吧？
0: 对，那个地方
1: 就热，
0: 就很凉快。然后它的游玩方式我看了一下，好像里面也有一，那是一条什么河呀？反正也有一些水上的项目可以游玩。然后呢，进峡谷的话就是坐车嘛，坐那个摆渡车、警交车。你可以坐警交车在里面晃，就是从站下就好了。然后呢，你也可以走路去里面逛。这是黄河石林，然后铜壶草原就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咱们很多本地的朋友们，当时就大家当时去当年去玩沙坡头的时候，可能连线都会连铜壶草原
1: 啊，那是啊，
0: 草原上晃一晃，然后呢感受一下那铜壶草原的那个蒙古包嘛，对吧？
1: 对，
0: 吃个什么蒙古那个晚宴，对吧？啊、那叫这叫什么？反正蒙餐，
1: 对对对，
0: 感受一下那个歌不停酒不停。就他哎，怎么说的来着？就是好多朋友们都说嘛，就是来到内蒙古，然后呢一进蒙古包，然后看到大家端着哈达端着酒进来，就开始头晕，就开始不省人事，可能聊不过三句就要失忆的那种状态。
1: 歌不停酒不停，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景区呢串联起了这条线。其实我觉得只是一小步哈、啊，因为咱们本身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西北旅游环线，因为我这一次就是还说到马来西亚的行程，我们这次的旅展可能跟其他的旅展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去香港旅展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你能看到很多产品，它可能不仅仅是旅游的产品，还有很多的旅游商品、啊、我们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交流。那么其实在马来西亚来讲，它很直接，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订货会，就是你在现场，比如说它基本上很多产品都是买一送一啊，然后呢就是一些基本上就是卖什么中国，然后呢日韩，然后欧洲，就是这三个大的板块。
1: 是
0: 那其中中国因为是华人旅游协会去主办的，所以中国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多。那比如说江南，对吧？
1: 对，
0: 江南那一线的，然后呢去川渝，然后呢又去东北、
1: 东北，
0: 然后呢接下来基本上就是以西北环线为主。那宁夏一地的产品也有，那么大部分呢可能都是宁夏加甘肃

0: 宁夏加内蒙古、我看到很多产品都是，比如说因为现在到秋季要应季嘛、都
1: 是
0: 做了咱们宁夏的沙漠油、黄河油加内蒙古的胡杨林、基本上是串这三条线为主。
1: 对啊，
0: 那么串甘肃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宁夏的咱们知名的这些景区、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张掖七彩丹霞、莫高窟，对吧、基本上这样的一条线去走、所以说它都有各自的一些内容，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的丰富咱们的旅游业态啊。然后呢当然有一个旅行商我记得印象特别的深刻，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甘肃和新疆都去玩过了，但是还没有去过宁夏。那你们都是属于西北的省区，那你告诉我你们宁夏跟其他这两个省份有哪些不一样的。他当时问完我这个问题，我真的认真，我当时其实给他解答了，我迅速就给他解答了。我跟他说我比如说可以去我们的西夏陵，对吧、世界遗产，而且你在全国来讲、你想了解到西夏的相关历史，宁夏是能够给你一个答案的、对吧，你会更加立体的去了解到西夏这样的一个二十四省没有出现的一段历史。
1: 对呀、
0: 然后呢你可以去到我们的沙坡头，可以去到我们的沙湖，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只有沙漠，但是在我们这里有沙有湖有黄河有湿地，而且还有非常多延伸出来的玩法。然后呢我跟他说我们的红酒，他当时其实没有了解到我们宁夏的红酒这么的有名，而且做得这么好、我跟他说的这三个元素。但是我其实这个问题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我们到底跟甘肃跟新疆有怎样的一些不同。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课题，
1: 是、
0: 我们可以继续去发掘、对吧，因为资源就在这里放着，那么到底如何去打造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因为我们其实更希望他们能够在宁夏停留足够多的时间，对吧、我们如果做连线的话可能就是待个三个晚上四个晚上就会走，那如果做一地产品的话能够至少待七天到八天的时间、那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人留在宁夏为宁夏消费呢。
1: 是，所以其实真的这是非常值得与我们的这个旅游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都要去深度思考的问题。毕竟在大西北我们这一片地方上，不管你从这个地理的位置来讲，还有很多的一些真的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能够就像你刚刚说到，怎么能够把游客多留在咱们这儿多几天。毕竟咱们的地方有限，相对来讲，但是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0: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要攻克的一个难关嘛，就是把更多人更多时间留在这里。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咯。
2: 宁夏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
5: 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2: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3: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申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
10: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1: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狗狗，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这一次的行程啊。但虽然我这次没有时间逛。但是我也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了嘛，
1: 对呀，
0: 可以跟各位讲讲马来西亚的，
1: 是
0: 对，因为我们其实会发现说马来西亚的中国人真的还挺多的，
1: 嗯，
0: 对吧？我看我在哪儿啊？我就是我有一天晚上，就是我看、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就第二天应该走了，
1: 嗯，
0: 然后呢晚上就实在是觉得你还是得出去看一看，然后呢去了他们当的一个叫做Central Market， 是一个中央艺术坊。那个里面的全部都是当地的一些手工制作的一些伴手礼吧，算是。然后我问了一下，就是我还提前一天我还问了当地的旅行商，一个华人嘛，我就说我问他那个中央艺术坊，你们会去吗？因为我想的可能是个旅游景点。
1: 对呀。
0: 然后后来他们说，他们如果说想给家里添置一些，比如说一些摆件啊，就是一些好看的手工艺品，他们也会去那儿。
1: 哦。
0: 那个地方卖东西很多，
1: 嗯，
0: 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他们当地不是会有一些锡盘了、锡杯啊什么的，很好看，会可以去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地方还可以定制什么，你知道吗？定制那种木质的杯垫儿，它可以把
1: 定制啊，
0: 对，它可以把你的头像用那种激光的方式直接刻上去。我跟你讲，我们在那个地方站了好久，就不是说就是觉得那个好看，因为我对那个没啥审美，就是我不太希望我的脸会出现在我垫杯子的那个盘子上。但是呢，那个地方特别好闻，长期能闻到那个木头
1: 啊，木头的
0: 激光烧过那个清香味，那站了好长时间，闻了好长时间。然后还有一家店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卖榴莲的，叫 Durian BB， 就是榴莲 BB， 榴莲宝宝吧，我估计是 baby 那个意思。他那个榴，因为大家都知道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吃榴莲嘛，
1: 是啊。
0: 然后他们家呢就是一个榴莲周边，然后呢里面全部都是，确实是榴莲宝宝，就大概这么一点点，就是比你可能比你大拇指还要小，榴莲。刚接出来果的时候就被他们摘下来，就是他们给我讲的是有些榴莲就长不大了，可能是坏果或者什么的，他们就把它呢做成了滴胶的工艺品，就有点像琥珀那种感觉，做成滴胶，然后呢把它做成冰箱贴了或者挂饰啊什么的，很火，你看很多人去买那个。然后他们家还有一款什么呢，那是我特别神奇的，叫做榴莲花香水。
1: 榴莲
0: 对，就
1: 花
0: 就是榴莲的花。
1: 榴莲花长啥样？
0: 我们都没，
1: 我们都没有见过。
0: 我去哪儿见榴莲花啊？
1: 我以为他那里会有一些。
0: 我能吃到榴莲已经不错了，还见榴莲花，就是榴莲花。然后呢，就是把它做成了香水。然后我闻了一下，我觉得反正有点浓郁吧哈。然后我当没买，但是我闻了好几遍。然后我一直在试图理解那个香味儿。
1: 这么难理解吗？
0: 就是我可能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它有点像这种廉价香水的味道，也不贵。马币是189马币
1: 啊，
0: 然后折合人民币200多块钱。
1: 哦，那还
0: 价格也还算行，
1: 可以吧？
0: 对，反正这家店我觉得比较有特色，就是 Durian BB， 就是基本上去那儿很多朋友们可能都会去买的一个内容。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衣服嘛。就是你知道我是特别喜欢买各种花衬衫的，那个地方花衬衫可多了，我没有时间试，我也没买。然后因为我觉得它的材质其实更贴近于本地的那种丝绸的那个材质，那个材质我不太会去考虑，因为它反光就会显胖。但是
1: 好吧，
0: 因为我问了一下，就是你知道咱们国家出席很多这个正式场合的时候，你要么穿西装，要么可能有些人会选择穿中山装嘛，
1: 是啊，
0: 对吧？
1: 啊，
0: 女士的话可能有些女士会选择穿旗袍啊，或者是女士的套装正装，对吧？
1: 啊啊，
0: 但是在马来西亚来讲的话，他们的习惯就一定会穿这种，也不能叫花衬衣啊，他们也算是一个当地的民族服饰，他们会穿这种衣服。因为我们当时邀请到了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旅游协会的副会长来的时候呢，当时他们专门问过，还说，那到底是穿正装出席，还是穿他们当地的这种花衬衫来出席？我们就觉得说，那你入乡随俗嘛，就是你们正常来讲穿什么你就穿什么就好。那他穿那个衣服，我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市集里面就卖类似这样的衣服。他跟我们所就是你像我穿那种花衬衣，它基本上上面什么火烈鸟啦、各种花了什么的，还不是这种的，它上面是有花纹的。而这样的一些纹饰呢，根据我的理解来讲，它应该就是早期的华人来到这里带的他们当时的服饰演变过来的这种花纹的纹饰，这是我能感受到应该是有这样的一条脉络的。
1: 好的吧，
0: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买到。
1: 是。

0: 可以看可以买、嗯、
1: 对、
0: 啊、那这个地方其实还好东西好多啊，
1: 还有一个可以定制的，我跟你讲，我那儿下老多订单了。嗯，冰箱贴啊，但它这个冰箱贴还不是那种传统的冰箱贴，嗯，它是能帮你画画画出来的一个冰箱贴。
0: 画什么？
1: 画你，
0: 画自己呀、啊？
1: 画就画你自己。哦啊，我给你看一下我的。
0: 哦，好像啊。
1: 对，就是、啊、我跟你讲，
0: 你认识？对，是这张红色的。
1: 这个是现在去到那个 supermarket 最火的一个项目。哇哦。
0: 嗯，就等的时间久吗？
1: 久，你知道我这是一个是我拿回来的，我还有没拿回来的。你知道什么时间能取吗？8月7号能取。
0: 然后国际快递啊？
1: 不，就我跟你讲，就是在外，中国人帮助中国人。
0: 有朋友？
1: 我们当时没有认什么朋友，哪来的朋友那么多朋友呢？我跟你讲，当时我们在那个摊子那个地方呢，我就、因为他已经、他看我已经去过一次，他知道我。我就跟我当时晚上7点多去的嘛，我跟他说，我说我现在需要明天就来取到这些，他说不可能取不到，他说你就是你现在，他都不让我订着，他说我下班了，他说你明天早晨10点以后你再过来订，然后呢明天晚上可能9点之前能取到，我说我明天早晨就走了，我中午就走了，我说我只有早晨能过来拿，他说不行，然后没办法，然后呢旁边也是那个一对情侣嘛，然后呢也是在跟他沟通，也不让他订，因为都关门了，我们最后一合计，我们两组加起来可能订了20多个冰箱贴，然后
0: 我的妈呀，
1: 对，因为我们凑了很多人嘛，然后呢最后呢，就跟他又讨价还价嘛，就说你看我们现在在你这订20个，我们说你那个。明天我现在订，然后呢那两对儿、他们俩是8月7号会再返回到吉隆坡，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再回国，那、他们可能要出去，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估计可能要去、去那个西马那边玩、然后呢大概又跟他这么一沟通，他们说那8月7号来取，这20多个是可以下订单的，没问题、然后我们就这才订上了，然后呢约定好了，后来了解到他们是杭州那边，后来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应该是教师，因为他跟我说他有休假，我邀请他来宁夏玩嘛。我说感谢你哈，就帮我们能够寄。我说你到时候来宁夏玩，一定要跟我们联系，我们请你吃好吃的呀，或者带你去景区玩。
0: 对。
1: 然后他说什么时间来？他说他寒暑假有时间。我说寒暑假可能来我们这儿人比较多啊。他说他还有休假。我说你休假来吧。然后聊完之后，我突然一回想，我说能有休假的一定是教师这个职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但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反正就是马来西亚这个中国人真的很多，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说中文，你需要帮助，你都能得到帮助。
0: 好啊，好棒啊。
1: 对，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在那个 Central Market， 我真的觉得也是有很大。

0: 分，对吧？嗯，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学到的海上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
1: 马六甲，
0: 对吧？嗯，这些可能都是你之前对于马来西亚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嗯，
1: 对啊，
0: 当然我们一直有说到说马来西亚就是你比如说西马这一块的话呢，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是马六甲，嗯，然后呢像是吉隆坡，因为是首都嘛，
1: 对，
0: 还有像是槟城，因为槟城这几年也很火嘛，
1: 嗯，
0: 对吧？作为旅游目的地城市来讲，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是西马那块的话呢，就是沙巴，对吧？
1: 嗯，
0: 那这些可能就包括像仙本那，对吧？
1: 哎，
0: 就是海上度假的这个，确实那个地方的海岸线更好，
1: 太好了，
0: 因为它跟印度尼西亚他们是连在，就印度尼西亚的东半边也是连在一起的，
1: 嗯嗯嗯，
0: 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讲到马来西亚，大家会首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1: 嗯，
0: 然后呢，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历史城市就是马六甲和槟城。
1: 嗯，
0: 其实马来西亚的世界遗产也有三个。
1: 嗯，
0: 那么我这次因为我去做推介嘛，我讲到了我们的西夏林，我也跟他们类比了一下。
1: 嗯，
0: 他们也有一个世界遗产，就是以马六甲和乔治市合起来申报的世界遗产，世界文化遗产，
1: 哦，
0: 啊，就是马六甲这座城市和乔治这座城市啊合起来去做的一个申报。然后这个乔治呢，就是乔治城就在槟城，
1: 对，槟城的一个，
0: 对，所以这两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承载了早期华人远渡重洋异地生活的一个艰辛，
1: 嗯，
0: 也是记录了这个国家经历的漫长殖民历史，
1: 嗯嗯，
0: 殖民时期留下的一些烙印。
1: 对，
0: 那之前咱们不是都看了阿嬷的情书嘛，
1: 嗯，
0: 他其实讲到了是华人去到了泰国，
1: 嗯，
0: 那其实在整个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地区来讲，泰国啦、柬埔寨啦、马来西亚啦，包括像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1: 嗯，
0: 其实都有咱们华人的一些身影，嗯，对吧？
1: 是啊，
0: 所以呢在马六甲和槟城这两座城市，你就能够去了解到相关的内容了。
1: 嗯，
0: 因为马六甲我去过嘛，它本来也就是一个小渔村，对吧？
1: 嗯，
0: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现在你来到这里，其实有一些殖民时期留下的痕迹，比如说像荷兰红屋，对吧？
1: 嗯，
0: 这基本上就是一方面来讲，它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古老的一个荷兰建筑群。
1: 嗯，
0: 红色的嘛，就是
1: 粉红色的那个感觉，
0: 粉红色的也很
1: 好
0: 看。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去年有一个音综，是江苏卫视的，叫啥来着我忘记了，嗯，他们当时就是在红屋这个地方去开了一个现场的音乐会，
1: 哦，
0: 就氛围非常的好，
1: 好棒哎。
0: 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因为马六甲本身就是它，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海上十字路口嘛，所以在历史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的基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呢很多时期的建筑吧，各种风格的建筑在这里你都能看到。而且我觉得在这里呢有那个骑楼老街，有那个步行街，夜市啊什么，
1: 啊，
0: 我是觉得也很热闹。
1: 啊，
0: 我在这里呢真的看到了那种很典型的那种骑楼老街的风格。然后呢，
1: 嗯，
0: 你去那个地方跟他们聊天，他们基本上都是华人，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华人，也就是5、60后，5、60、70，对吧？50、60、70后算是第二代华人嘛。然后呢80、90后呢就是第三代华人嘛。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接触到的可能很多当地的导游
1: 啊
0: 大概这些，然后呢年轻一些的你跟他聊天就基本上是三代华人
1: 啊
0: 都是，他们能说很多种语言，
1: 哇，
0: 真的很
1: 厉害。
0: 所以我们当时做推介会的时候不是一直在纠结，一开始跟我讲说中文就好了嘛，
1: 嗯，
0: 说他们都能听懂。
1: 嗯，
0: 后来是因为确实是有当地协会，
1: 嗯，
0: 包括当地旅游局官方的一些政府官员来参会。
1: 嗯，
0: 你还是说英文的话大家能更就是面会更广一些
1: 啊。对，
0: 因为你说英文华人也能听懂，所以
1: 他们都能听得懂。
0: 对，所以最后就硬着头皮来了一段英文推荐嘛。
1: 哦，
0: 这一次确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吧。
1: 厉害了。
0: 哎，也没有了，毕竟不是专业的。我后来跟他们讲说，我的天哪，我一个艺术生硬着头皮去讲中文能讲好已经不错了，去讲英文推介，我自己也是压力很大。所以呢，这是刚刚说到的马来西亚的这个马六甲。
1: 嗯，
0: 然后槟城的话呢，本身也是有很古朴的这种南洋的一些历史时期的建筑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刚刚说那个 George Town 乔治就是槟城的首府，然后也是大多数主要景点的所在地。
1: 嗯，
0: 像是什么升旗山。因为升旗山基本上是整个槟城的最高点了，当时是英殖民时期，
1: 嗯，
0: 很多的英国高官在这个地方去度假嘛。
1: 嗯，
0: 然后通过旗语向山顶的军官一上一下传递信息，所以叫升旗山，这个名字是这么由来的。
1: 哦，是这样来的。
0: 对，是。然后1922年的时候，当地为了方便英国人上山游玩，修建了一条游览的列车、
1: 嗯，
0: 也就成为了目前全马独一无二的一个轨道交通，全程2公里，单程耗15分钟，列车上山也是目前升旗山最为特色的项目
1: 啊。这是一个上山的交通工具，
0: 它其实有点像太平山的那个缆车。
1: 哦，
0: 啊，有点类似他们的，就是一个那个很陡的一条，它看起来虽然是个

0: 车，但它其实是缆车
1: 啊。对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啊。而且它没有那么长，
0: 嗯，
1: 好像就是那么
0: 两公里嘛。
1: 对，
0: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因为其实十五世纪的时候呢，当时郑和下西洋，带来了第一批在马来西亚定居的中国人，
1: 嗯、
0: 他们呢和当地的马来族通婚生育的后代呢，便成为了我们后来说到的这个巴巴娘惹。对吧，娘惹菜嘛，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对，之前的那个不是还有一个电视剧嘛，叫小娘惹、嗯、
0: 哎，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
0: 其实你在当地呢，如果说你去到槟城或者去马六甲的话、嗯、你是能够去吃到一些很正宗的娘惹菜的、
1: 啊、
0: 其实还挺好吃的，我当时去吃过一次、嗯、而且吃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旅游景点来讲，它会有一些演绎、嗯、边给你去跳他们当地的一些、嗯、这个民族的一些舞 舞蹈
1: 啊，
0: 对，然后呢，当然他们也称自己为华人嘛，毕竟他们也有一半中国血统、
1: 嗯、
0: 当然是早期的中国血统、啊、
1: 嗯嗯
0: 那他们也遵循着继承着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
1: 嗯，
0: 当然也遵循着当地马来族裔的生活习惯，
1: 哎，
0: 所以之前对，所以你来到这个地方可以去看他们的娘惹博物馆，就记录了马来西亚的华人们的一些历史。而我们讲到这个华人的跨度就很长了，不只是我们讲到三代华人，可能就是从那个阿嬷的情
1: 书
0: 那一时代才开始有的、嗯、其实更早能够追寻到十五世纪。
1: 对，因为下南洋这个事情不只是持续了短暂的一段时间，
0: 对，
1: 刚不说了嘛，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嗯、
0: 对、嗯、所以呢，最终来讲的话呢，我们一直说到吉隆坡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转站、嗯、它不仅仅是马来西亚的中转站，它也是整个世界各地的一个中转站。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有很多这样的中转站的城市、
1: 嗯、
0: 比如说像是吉隆坡、曼谷，然后呢像是普吉、
1: 嗯、
0: 对吧，很多欧美国家的人们游客可能经由这些地方游玩之后呢，他们会来到咱们的中国。
1: 哎，
0: 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下吉隆坡的航线，
1: 嗯，
0: 其实中国航线非常的多，
1: 是吧，
0: 啊，非常的多、
1: 啊、
0: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来到马来西亚，你吉隆坡是肯定无论如何都是必逛的嘛。
1: 是，
0: 那必逛的比如说像双子塔，对吧、
1: 嗯、
0: 双子塔其实是上世纪建成的，整个通高452米，地上88层，一度是全球最高的建筑。
1: 对，
0: 而到现在来讲的话，我都觉得这个双子塔
1: 还挺高的，
0: 一定是尤其是晚上必看的、
1: 嗯、
0: 它的打光真的很好看，那种白色的光，然后呢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嗯、比如说国庆啦或者一些节假日，它会变换它的光、嗯、而且我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晚上必逛呢，因为基本上我来马来西亚两次，我去吉隆坡可能待过、嗯、这次待了三天，上次待了三天、嗯、六天，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在下雨，没有例外、
1: 啊、
0: 毫无例外，特别的精准，你知道每天到了晚上5:30到6:00之间
1: 就
0: 噼里啪啦开始下雨，就跟倒水一样往下下，
1: 我的天哪、
0: 啊、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下过雨之后，尤其是刚下完雨之后的双子塔真的非常的好看，因为它很高、
1: 嗯、
0: 它就在它塔尖那个附近会形成一团云雾，然后呢、
1: 哦、
0: 整个的光打在上面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塔被打出来的光，然后能看到

0: 因为你得拿大广角拍出来才好看，但是手机的广度是真的，
1: 这是最好的啦。
0: 对，非常好出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打卡的。拍个照嘛，也不贵，20来块钱。
1: 是啊，
0: 给你拍个两三张，拿去发朋友圈吧。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高空的方式，因为在它周围有一圈的酒店。嗯。然后呢，你可以在酒店，因为酒店都有 sky bar。然后呢 sky bar 或者泳池什么的，你在这个地方去拍照也非常的好看。这是很多小红书出片的角度都是在这个地方出片的。然后你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选择纯 sky bar， 就是没有酒店，因为它附近除了那些网上能够看到的，还有一些网上看不到的，不是就像我一样，我在当地呢找了一个榴莲店，然后呢吃榴莲，我就问人家那周边有没有什么那种好一点的，不是那种网红游客会去的酒吧，但是也能够看到双子塔。他们就给我讲，拿那个 Google Map 就给我去讲，找了一家，说你就去这家吧，这是法国人开的，就很好。我去了，哇，太棒了，绝了。就是你知道网红打卡这个事儿，不是只有咱们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是一样的。所以那家店它在 Google Map 上就非常的火，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人，全是，当然我们也不能讲老外了，咱也是老外，咱在当地咱也是外国人，
1: 都是老外。
0: 对，所以呢他们就当地很多的欧美人，什么法国的，什么美国的，意大利的，各种语言的在那儿都能听到。他们其实也是网红店，就是他们那儿的酒保呢掌握了一个技能，就是能够帮你拍出很好看的视频，花里胡哨的也很好看，也不收你的钱，也不收小费，
1: 好厉害。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就是你在当地获取信息的方式很简单，你就去找一个华人开的这种店，不管是茶餐厅了，或者是什么榴莲店了什么的，你就先吃，边吃你就边跟他聊，一定能够去获取到很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呢，跟你在咱们的大众点评上，或者跟你在咱们的小红书上获取到的完全不一样，就很好。因为那天晚上那一晚上，我们是唯一的一桌中国人。
1: 可以，
0: 就会很不一样。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刺场街，刺场街呢其实就是当地的唐人街嘛，就全部都是小商品。然后呢，附近的话呢，就是刚刚我说那个 Central Market 那个市集，离这儿就很近了，大概不到1公里就能走过来。那么中间呢也会去过那个叫鬼仔巷。那个鬼仔巷呢，其实也是打卡，就是那种各种拍照的一个，就是做了一些景观布景的。然后呢，还有阿罗街，哇、哦，阿罗街，
1: 阿罗街怎么了呢？
0: 绝了，全是当地的美食，太好吃了，太好吃，就是你完全不踩雷。我们从街头吃到街尾，没有任何。
1: 来说说都吃了什么吧。
0: 比如说各种海鲜，他们的烤海鲜，
1: 烤的，
0: 你就知道他们那个这么大的那个虾，我也不知道那个虾是什么虾，
1: 差不多一筷子长，
0: 对，对对对，一整根筷子那么长的虾，10马币，折合下来16块钱，老好吃了。然后他们的一整条的烤鱿鱼，烤下来20块钱吧，然后呢，折合人民币下来就是30来块钱，好好吃啊。哦，他们那个鸡翅我跟你讲，他们那个鸡翅是那种烟熏的。它不是那种烤出来的，就是你能够非常吃到那种非常清香的，应该是果木的香气
1: 啊。它不只是拿这个料去腌制之后直接烤，
0: 对，然后它还要去烟熏。

0: 那附近就很热闹了，你从那个地方一路走过去，路边还有各种街头艺人在演出，那个地方你走过去就算头，然后你走到尾了之后呢，就有一家卖榴莲的专卖店，他们家榴莲呢就是88马币130多块钱，你能吃到大概8种不同口味的榴莲，每个榴莲给你放一块，因为每个榴莲 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你开一整个，但一整个你就只能吃那一款
1: 啊。对，
0: 你也可以选择吃8种不同口味的榴莲。
1: 哇，好棒啊，
0: 都是可以吃到的。所以你看我跟你讲，
1: 所以这叫榴莲专卖店。
0: 对，就是专卖店。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他们当地，因为当地印度人也很多。我那天了解了一下，就是你比如说当地的华人已经占据了20%左右。
1: 对。
0: 然后呢，当然马来本地的这些朋友们可能占据了在50%到60%之间。然后呢，剩下还有几%应该是印度人，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族裔国家的人们也占据了剩下的一部分哈，就相对小众一些了。所以当地有很多的一些印度的建筑，他们的一些比如像黑风洞啊这样的啊，包括小印度。这些都是他们的印度裔的居民们的一些聚居地吧，大概是这样。然后印度人的一些建筑就是色彩斑斓的，也很好看，
1: 那很有辨识度，
0: 跟他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像黑风洞就是虽然比较臭吧，因为全是各种猴子呀鸽子呀什么的，就是也很臭。但是你说值不值得一看吧，我觉得如果你没去过的话挺值得一看的。他们在山洞，就是山顶大概200多个台阶
1: 啊，
0: 山顶里面还就是有一个山洞，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山洞吧，然后山洞里面也有他们的一个印度的建筑，也很好看
1: 哦，
0: 大概是这样的。然后门口立了很大的他们的一些雕像啊什么的，跟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挺值得一看，因为你没见过嘛，
1: 是
0: 对吧，这都是多元文化，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多元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具象的表达，他们当地的一个融合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1: 嗯，所以没去过的朋友啊，打算最近想去的朋友啊，攻略已经收到了吧？
0: 对，你可以把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这次去西马，你把西马这几站呢作为，对吧？吉隆坡、槟城、马六甲，然后把他们作为一条线，我觉得玩个7天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1: 好吧，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利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又跟大家做了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攻略哈。那我们就今天跟大家暂时告别吧，明天节目再见啦。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卷。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0: 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0: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

0: 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市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市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4: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5: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4: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6: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4: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6: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4: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7: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4: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8: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4: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9: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

0: 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4: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3: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4: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3: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首来自五月天原唱的《突然好想你》，开启了今天傍晚5:04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首先问候各位周末快乐。

0: 想你，你会在哪里？那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听着节目呢？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心情呢？听着这首歌就在想说，当古人突然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呢？你看现当下的我们就很方便了，比如说瞬间发一个讯息，想你啦，见一下吧。那古人怎么办呢？因为在古代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科技迅猛的一个立马就能收到短信或者是讯息的一个时代。那么在古代呢，可能是需要有书信的往来，或者是说可能要行车或者步行很久才能够去见到心仪的他。那么古人他们在那个当下是怎么样表达情愫的呢？又是怎么样恋爱的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恋爱。说到在古代啊，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呢和方式会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呢，可能相对来说会隐晦很多，要保持低调哈。另外呢，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下面就来瞧一瞧他们是怎么恋爱的。首先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啊，通常都是由家长或者是媒人牵线搭桥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相亲一样哈。那么在古代社会呢，婚姻就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姻，需要考虑的不光是有没有感情了，有没有彼此相中对方，更多的可能会考虑到地位啊、财富啊、家族等等原因哈。所以呢，父母通常都会找到和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家庭，为自己的子女来介绍对象，并且呢安排相互认识和交往。哇，我在想说，我如果是生在古代，一定是属于特别叛逆的那个女子吧，宁死不从，一定要是自由恋爱啊。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相亲啊，包括自由恋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和看法啊，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爱情那些事儿。那另外

说到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呢，通常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礼仪和规矩了。男女之间呢，就不允许有一些特别亲密的行为，是在结婚之前哈，比如说拥抱啊、亲亲呀、等等哈。其实呢，这个真的是会被列为很严格的遵守规矩了。那另外呢，在前期他们恋爱的过程当中呢，男方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尊重，不能使用一些比较粗陋的语言或者是行为。那女孩子呢，是需要保持一定的淑女风范，不要过于的张扬和妖艳。所以你看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哈，也是非常好的形容女生非常娇羞的那一面。那么另外呢，古代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需要注意言行举止了。男生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情商和修养，不能够冒失和粗鲁哈，需要非常体贴和关心女孩子的感受。其实一样嘛，跟现当下恋爱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会觉得不光是男生要去体谅和理解关爱女孩，那其实呢现在男女平等嘛，女生也是一样要换位思考，去多体谅和理解另一半他的工作呀、身体状态呀，包括平时的一个心情啊等等哈。一定要相互携手才能走得更加长久嘛。那么古代的女生呢，是需要保持端庄和温柔的，不要过于的娇气和挑剔了，需要尊重男子的意见和决定。哎，现当下有的时候就会说过于挑剔或者是说娇气的话就是太作了是吧， No 作 No day 就不能太作哈，一定要，但有的时候那种情绪你们能控制住吗？想问一下。我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咧的女生，就是基本上是在恋爱过程当中不会特别特别的挑剔或者特别的娇气，相对来说呢可能甚至会还有一点大女生的感觉，但是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偶尔也是需要哈。当然说到爱情呢，也会想到和爱有关的歌曲了。说到和爱有关的歌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有特别甜蜜的，当然也有特别特别揪心或者是悲伤的，我们就随机来一首吧，看看是怎样的一首和爱有关的歌曲呢。

0: 随机到了一首白安《没有人写歌给你过吧》。有人给你写过歌吗？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去写过一些歌词啊，或者是说小小的小作文啊，去表达你对另一半或者是说你所喜欢人的那个感情呢？其实放在古代哈，古人是特别爱用写作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情感的。不管是说写一首诗词，还是呢写一封信，都是他们表达情愫的一种方式。那么平时你会向另一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呢？那么平日里又会和他做一些什么呢？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哄他开心呢？我们也会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他们是如何恋爱的。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那这会儿呢，也要继续的来说到古人是怎么样恋爱的哈。那说到我们刚才讲到古人呢，经常是以这个父母的介绍和媒人的介绍来进行相识的。那相识之后呢，当然是需要通过借助很多的场合和活动去拉近关系嘛，去恋爱嘛。比如说呢，男生女生就可以通过参加宴会呀、会亲啊，包括古人特别爱赏花、赏灯等等这样的活动来相互认识和交往。在这些场合当中啊，男女之间就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聊天和交流，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呀，还有一些性格特点等等。当然呢，他们的恋爱的终极目标就是结婚了。在古代社会当中呢，婚姻也被视为一种家族和社会之间的一个联姻，需要考虑到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我也说到了，不光是是不是情投意合哈，是不是能够了解彼此的内心，可能古人他们更重要的会考虑到地位、财富、家族背景等等。总之呢，古代男女之间的恋爱观念和方式真的是和现代会有很大的不同和不一样。当然说到古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哈，有很多是必须要讲究所谓的人之相知贵相就是怎么讲呢，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哈，就是要先有一个内心的相知，才会觉得感情能够长久。那也有类似这样的神仙眷侣，所以说不光光是刚才讲到的要考虑到背景啊、家庭啊、地位啊、财富啊等等，这可能是古代的大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像如果文妃生在古代的话，一定就是属于那种很叛逆的哈，就是不管不顾，只要爱就好。那么古代呢，我们大家熟知到的也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西厢记》里面说到的张生和崔莺莺，另外呢还有北方有佳人的李夫人和汉武帝等等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那些爱情故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6: 老同学，欢迎回家。
17: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8: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我会觉得互相喜欢的两个人有的时候就会怎么说呢，希望能跟彼此跟对方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吃好吃的呀，一起看美好的风景啊，一起看电影啊，一起打打闹闹吵吵架，我觉得都是特别甜蜜的哈。那你说古人会不会吵架呢？古人也是会吵架的。那么古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哄另一半开心，怎么样去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哈，也会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那接下来呢，就要把爱的代价送给你。

0: 来自于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希望你可以喜欢哈。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继续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来说说古人爱情的故事。其实呢，古人在爱情的这个方面哈，会有很多的极端的存在。有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纯粹的相亲，然后可能就是听着父母的指派哈，去嫁给了可能完全没有熟悉或者是不了解的那个他。或者呢，父母衡量的标准就是看双方的地位啊、家庭的背景啊、家族的整体啊等等等等哈。当然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必须要相知相惜啊。像《西厢记》当中的张生和崔莺莺哈，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对代表。张生初见崔莺莺的时候呢，就一见钟情了。莺莺到这个庙里边烧香，然后呢当时呢张生就看到他了，就惊为天人呢。当时书里是这么描写的，叫香气仍在佩环生渐远哈，描写当时崔莺莺的美貌。那一见倾心之后呢，张生就从和尚那儿知道了莺莺小姐每天夜里边都会到花园里来烧香，所以他都会在墙角等着，看到时机一到他就会爬上树哈，趁机呢高声的吟诗一首。所以没错吧，古人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诗呀还有这个信呢来表达自己的情愫哈。那他吟诗的内容是什么呢？月色融融夜，花阴寂寂春，如何灵魄魂不见月中人呐。还有就说在这样的美好月色当中，我的魂魄都不见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看不清这月中之人呐。那这首诗呢也被崔莺莺听到了，他听到之后呢竟然还回应了哈。

那份爱。当然我会觉得如果是说能两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其实呢，为什么感情总是会让人有一些捉摸不透，或者是说困扰我们的心绪呢，也在于其中的那些奥秘，或者是说抓人心魄的那个神秘感。那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也都无法两全了，但是好在现当下呢，我们不存在一定要所谓的指腹为婚了，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自由的选择，可以跟着自己的心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所以现当下的恋爱呢，首要的就是感情基础了。那么平日里呢，你会怎么样去讨另一半欢心呢？当然其实如果是属于老夫老妻的话呢，应该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另一半了，是不是？但是呢，我会觉得即便是老夫老妻哈，也还是要适当的注重一点生活当中的小小仪式感，可以不用经常，但是一年当中在一些重要的节点节日当中呢，可以来一份小小的惊喜，哪怕是说平时都在家里吃饭，那在重要的节点呢，我们下个馆子，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挑一部非常甜蜜的两个人都喜欢看的电影来看一看，也是很好的为生活增添姿色的方式。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自于王菲和黎明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曾经有听过吗？再来说到另外一对哈，也是惺惺相惜的这一对哈，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里说的佳人呢，就是备受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了。他俩也完全是属于哈惺惺相惜的一对了，虽然是在帝王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当中，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帝王的这个嫔妃千千万哈，真的要获得真爱太难太难了。而你李夫人呢，和汉武帝真的就是感情至深。传说有一次啊，汉武帝去了李夫人的宫里，突然呢，他头有点痒，就顺手摘下了李夫人头上的玉簪来挠挠头、挠痒痒哈。这个事传开之后呢，宫里人就纷纷效仿，头戴玉簪。就期待从此能够得到汉武帝的青睐。汉武帝怎会随便拿下一个人头上的头簪来挠痒呢？那是因为那个女人是李夫人呐。后来李夫人去世之后呢，汉武帝为了排遣对她的思念，就画了一张李夫人的画像，挂在甘泉宫日夜观望。那有一天呢，汉武帝在这个

纳凉室里边休息啊，睡意朦胧之中呢，就仿佛看到了李夫人走了进来，并且还赠给了自己一个香。醒来之后啊，她的席间枕间确实飘着一缕缕幽香，所以呢，汉武帝就把这个凉室改名为宜芳梦室。后来呢，汉武帝仍然难以忘怀李夫人哈，所以他广招天下的方士，那么希望他们呢能够让自己再见李夫人一眼。哇，真的是想念李夫人之心非常的情真意切了，即便是帝王也是难掩心中的真爱啊。那说到真爱，也希望我们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真爱。我是觉得不管你遇到他的时间是早是晚，只要是能遇到就觉得非常的幸运。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1: 宁夏精打细算，从严从细，用好管好水资源，以有限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全面依法打击生态环境保护监测数据造假，全力守护蓝天碧水；
1: 西岐县残障女性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文学沃土，书写坚韧人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请听报道。
2: 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一张来自海源深海物联科技的半成品坯料，后续呢经过切割复合底料呢，就能做成像这样的一张门禁卡或者支付卡等，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智能交互的场景。那了不起的是，这里的产品呢早已走出了国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走进海源县闽宁科技园，厂房鳞次栉比。作为闽宁协作模式下引进的科技企业，深海物联、卡立方、新卡等3家公司先后落户入驻，形成从研发到生产的智能卡产业链，为这片曾经产业基础薄弱的汉源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与蓬勃生机。海源县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良福：
4: 一个妇女说每年至少有3万到4万的一个稳定收入，我们这种电子产品以及工业类企业落户以后，我觉得也对海源县也相当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作为企业来说都应该感谢闽宁协作。
3: 与此同时，20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南安市产业协作同样结出硕果，研发的大脑留在宁夏，生产的触角伸向泉州，两地在产业链上各展所长，实现双向赋能。
5: 我现在来到了福建泉州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那我身后呢，这些 3D 打印的设备正在昼夜不停地织出沙形模具。这座全球少有的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就来自于宁夏。
3: 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在福建，中小企业需求量大，本地却缺少相关技术。宁夏有技术，但急需拓展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这项填补区域空白、辐射千亿产业集群的智能制造新业态就此落地生根。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亮：
6: 我们把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工厂放到这里，然后宁夏那边相当于做整个研发，这边做生产，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宁夏那边可以快速支持。
3: 福建泉州南安市发改局4级主任科员陈祥宇：
7: 为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工程机械的

0: 企业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特种豪门铸造的这些企业呢，提供的定制化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他们整一个铸造方面的一个成本。那塑造方面的产业的那些技术能力还是在宁夏那边会比较强一些。
1: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米宁两地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米宁协作30年来，两地携手共建了12个米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多家，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共建8个科创平台，重点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等产业。

0: 听报道。
1: 种地讲究精耕细作，水不漫灌了，精准送到庄稼根上，省水还能多打粮。管水讲究精打细算，每一滴水都有个数，有多少水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瞎铺张。其实这就是四水四定的道理，以水定虚，量水而行，发展跟着水走，路子才能走得长远。
2: 家住吴中市高闸镇的马学兵打理着200多亩地，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用水的精细账。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3: 你要过去打水漫灌，像这一亩地都在四五百方水，现在在市里一百多方左右就弄的，肥料还剩。你看那肥料，像俺那一亩地的那剩的肥料都在400多块钱，现在咋算呢？就200多块钱。
2: 变化始于2020年的改革，全镇7个村8个用水者协会重组为一家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合作社成立后，高闸镇当年用水就节约了1000万方。民心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梅南威：
4: 就是灌溉有序了，想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但是我们合作成立以后，你哪个区开水，哪个区有啥时候放水，由合作社统一来调度。
2: 有了秩序，还要摸清家底。过去灌溉面积是笔糊涂账，水费均摊虚高。合作社逐村逐户重新丈量土地，丈量后面积从3.2万亩增加到4万亩，单亩水费从85元降至56.8元。更让农户惊喜的是，节水还能挣钱。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1: 当时收到这个钱惊喜不？
3: 肯定高兴，哪有那关键就到那边睡个腿给开始交钱。现在被啥合作社成立以后，就要是还能就念都念地啊，还能交钱。
2: 不仅如此，省下的每一方水都有据可查。在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上，水资源实现了云端精细化管理。宁夏水务集团利通现代农业供水有限公司运维服务部部长张军：
5: 整个利通区这块64个系统，76000亩这个地的远控开关阀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线上操作的，然后运行多长时间，总区流经水量多少，从这个平台都能直接看到。
2: 农业省下的水通过水权市场化交易流向工业领域。吴中市利通区水利服务和河湖管理中心主任马小伟：
6: 近些年来呢，累计有60多笔，收益呢大概在3点几个亿。去年呢，我们向太阳山工业园区呢交易了8000万，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2: 这场跨界交易保障了园区30家企业未来10年的生产用水，收益按7:2:1的比例由项目公司、合作社和农户3方共享。园区企业购买临时水权的成本也从以往每立方米2元降到了1元。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李海霞：
7: 在国家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取水总量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进一步分解到了各市县区，各市县区呢又根据这个分配的水量又进一步进行了确权。工业呢确权到了我们各个用水企业，然后农业呢是确权到了乡镇或者村或者是用水大户，实现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2: 与2020年相比，2025年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超60%。十四五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
8: 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命线，容不得半点虚假。2026年，宁夏全面启动依法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聚焦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3大领域，以科技赋能监管，以铁腕惩治造假，全力守护宁夏的蓝天碧水。请听报道。
2: 在银川市金凤区的一家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执法人员正对照资质设备、检测流程、原始记录和质量体系等关键环节进行突击抽。

0: 察。银川市生态环境监测站质量管理室负责人司立国：
1: 查处原始记录填写不规范、质量管理不到位、体系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我们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期整改，持续筑牢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防线。
0: 今年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已对银川市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52家次，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在强化人防的基础上，宁夏正加速扩大自动监测监控的技防覆盖面，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为试点，全面推进社企排污单位监测设施标准化改造和安装联网，明确要求2026年底全部符合条件的企业完成设备联网，确保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监测处副处长张元：
2: 我们完善制度保障，出台监测技术服务机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2项管理规定，把制度约束、现场检查、智能监控结合起来，牢牢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这条底线。
0: 与此同时，宁夏正加快建设生态环境数字执法平台，深化大数据、大模型技术应用，积极推行非现场无感式执法，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创新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精准监管，让守信者无事不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张永平：
3: 推动污染源监控设备全域覆盖，构建问题线索研判模型，实时预警异常数据。同时，我们加大对第三方监测和机动车检验机构抽查频次，从严查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以刚性执法护航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切实守护宁夏蓝天碧水。
4: 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自治区卫健委近日发布全区医学骨干培育实施方案。从今年起，宁夏将每年选拔100名医生进行为期2年的重点培育。
5: 请听报道。
0: 方案明确，被选拔人员实行限额申报、分级选拔、差额评选，通过持续实施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形成自治区级引领、市级支撑、县级夯实的医学人才发展格局。自治区卫健委人事与老干部处处长李华：
6: 把政治素质、医德医风摆在首位，突出临床实际导向，将疑难重症救治、日常疾病诊疗等一线业务数据作为选拔评价的重要依据，引导医务人员深耕临床一线，确保真正把政治过硬、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人才选拔出来。
0: 方案明确，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由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支持，资金原则上直接拨付至培育对象所在单位。第一批全区医学骨干人才预计今年9月中下旬遴选结束，届时面向社会进行广泛公示和发布。本台消息，8月4号，区直机关大讲堂第9课开讲，邀请中央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统一战线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张博，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实践要求和原创贡献3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专题辅导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3级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安平：
7: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点对关键少数、重点岗位、年轻党员干部实施分层施教、分类指导，以思想认识融合为基础，推动机制、方法、责任和成效的全链条融通。
8: 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孕育出一群特殊的女性写作者，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她们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精神沃土，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坚守文学初心，让平凡生命绽放坚韧微光。请听报道。
0: 今年53岁的王对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吉乡村妇女。7个月大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8岁才入学的她，一本《射雕英雄传》为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自此，她笔耕不辍，20多本日记堆满炕头。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村民王对平，
5: 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在做针线这个人经历的时候，感觉是还捏着针头的，还会嘴着边和头，感觉到农村女人，都是现在就是一种无物质的形式，一直强着嘛，人都晓不得。
0: 2011年，赴县城陪读的王对平重拾梦想，没有专用稿纸，他就在孩子作业本的反面伏案创作。数十年沉淀坚守，迎来蜕变。他的多篇小说、散文陆续刊发于《朔方》《新青年》等知名刊物，部分作品还登陆海外。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村民王对平，
5: 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对人心灵上的这种沉淀，对灵魂上的进化，可以把自己的苦难日记完全放在外面了，从心灵上感觉到，日记不是个人的苦难。
0: 王对平儿子王健，
9: 我觉得我母亲是一位十分勇敢而且十分坚强的人，这种精神呢，同时也在不断的鼓舞着我，能有着更多的勇气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0: 与深耕半生的王对平不同，2006年出生的刘奕雪，出生便与文学相伴。这位患有先天性脑瘫的西吉姑娘，身体的缺憾从未困住她的精神成长。父亲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的叮嘱，成为他的人生坐标。他用笔尖把自己稳稳地立在了世上，先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作品。西吉县特殊教育9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刘奕雪，
10: 从小是一个被爱抱着长大的孩子，是因为有他们的这种大力的这种爱和支持，才使我变得勇敢坚强。我终于完成了后期的作品，但是我前我就想用文字方式去记录生活，然后活成一部作品就好了。
0: 在西吉县1600余人的本土创作队伍中，王对平、刘奕雪是残障女性文学追梦人的缩影。她们用笔墨记录西海固的山乡变迁、人间烟火，也书写着女性坚韧自强的生命姿态。宁夏作协副主席、固原市文联副主席马金莲：
11: 西海固的文学底气来自千千万万扎根乡土的创作者，尤其以单小花、王对平、刘奕雪为代表的女性创作者格外动人。她们身处逆境，向阳而生，让西海固的文美有了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生动阐释了土地可以贫瘠，心灵永远丰盈的人生真谛。
12: 本台消息，7月30号，记者从银川经开区了解到，园区当月新签约落地14个优质产业项目，总投资43.07亿元。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4大重点赛道，精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本次签约项目产业导向清晰，智能制造与前沿装备领域，共享 3D 打印系列、乔峰机械产线升级、海神无人装备基地等项目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集聚氮化硅、陶瓷基板、高端特种材料等项目，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安徽中科中焕算力中心液冷产业集群、红景科技维保研发基地落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安徽中科中焕智能装备公司总经理孟凡宝：
13: 这一次的投资规模了，分2期啊，第一期大概在1.5亿左右，二期的规划应该在30亿以上啊。从目前的国家政策和整个宁夏打造的一个产业集群的力度和前景来说，应该是优于其他的算力节点。我们有信心，然后来落地到这边来啊，跟着宁夏一起来成长。
1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招商引资成效凸显，共推进招商项目68个，实际到位资金56.03亿元。
0: 本台消息，7月31号至8月2号，自治区文旅厅组织区内重点文旅企业、景区及非遗传承人代表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系列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宁夏7家旅行社与马来西亚多家知名旅游企业达成包机连线、航班切位等多项初步合作意向，3家旅行社成功签订4项正式合作项目，预计可引流马来西亚入境游客超2000人。同时，宁夏麻边文创、刘三朵八宝茶等特色非遗敲定长期供货合作。推广活动也搭建起宁马两地文旅交流、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常态化合作桥梁。
14: 来宁夏，给习近平放个假。
4: 最近，银川市夜间部分道路频繁出现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噪声严重扰民，同时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根据这一线索，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猎鹰专项整治行动。请听报道。
0: 这是前不久银川市区道路监控拍下的一幕。深夜时分，多辆摩托车引擎轰鸣刺耳，一群年轻人驾车追逐竞速，甚至猛然翘起车头，十分危险。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负责人冕鹏飞：
15: 这些车都是经过非法改装，造成严重的噪音扰民，同时呢，还经常伴随超速逆行、翘头竞速、随意变道，甚至结伙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0: 针对飙车团伙多在夜间出没的特点，银川公安联动交管、治安、刑侦、特警开展多警种联合执法，通过定点蹲守、夜间巡逻等方式，对涉案车辆频繁出没的重点区域开展精准布控。银川市公安局情治中心警务协作支撑大队副大队长韩嘉兴：
16: 查获的这个违法行为人员，他主要还是以这个未成年人年龄的在15至17周岁期间，他们为了这个寻求刺激去做这些炫技耍酷的一个动作。
0: 据介绍，除寻求刺激外，部分未成年人还将炫技视频发至网络博取关注，对同龄人造成误导。此次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违法人员36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广大驾驶人，马路不是赛车场，切勿为一时刺激以身试法。
8: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张岩，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9: 哎，我能开车吗？
20: 咋的花啥？
1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0: 谁敢开车呢？
19: 你说谁敢开车呢？
20: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9: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0: 你口气？
1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9: 等着，110。
20: 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得得，你得得，挂了。
1: 谁喝酒了？
0: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你擅自将他挑死，天下义士将如何看我国？以后主帅如何行令？哼，应当将你按军法行事。王伯当说，那女子既要嫁我，娶她，杀她，乃我一人之事。若论军法，你就爱怎么办怎么办吧。秦琼见这哥两个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急忙说道，二位兄弟啊，你们不要争吵了，我看这件事错在伯当，如何处置还要谨慎。既然红泥关已经拿下，新月娥也不能再复活，咱们走一道折子到金庸城，禀明红泥关的战情，请西魏王公断这件事情。徐茂公说，好了，走折子参他。王伯达一听，把我参倒我认了，我绝不能要这样的狠心女子。秦琼又垂下令，把新月娥的尸体和新闻里的东方氏的尸体装殓起来， 在城关外择地安葬，在大街小巷出榜安民，说明大魔国反隋的道理，又命王君可安抚归降的将士兵勇，愿意从军的分别插到西魏各营各队中去，不愿意从军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王君可把归降的大小头目召集到一块儿，传下元帅的命令，只有一小部分人自愿编入义军，大部分人愿意回家，有的本来想跟瓦岗军一起造反，一看王伯丹刺死了新小姐，自己也就寒心了，干脆回家了。注释已毕。秦琼让徐茂公拟了个折本，把红泥关所有的情形奏于西魏王知道。西魏王李密对徐茂公、王伯党这哥俩的争执怎么看呢？后来圣旨下来，除了祝捷之词提到此事，李密说徐茂公是过虑了，他不单称赞王伯丹刺死新月娥这件事情做得对，还拿他跟一位古人作比，说三国时候刘备派赵云下了贵阳，贵阳太守赵范投降，以同姓同乡的缘故与赵云结为兄弟。赵范有个寡妇嫂子，凡事生得天姿国色，赵范想把嫂子嫁给赵云，嫂子也很乐意，跟赵云一说，赵云火了，说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我岂能做这种乱人伦之事。赵范恼羞成怒，又反了。后来刘备知道了这件事儿，也劝赵云娶樊氏。赵云说我跟赵范结为兄弟，若是娶了他的嫂子，使这女子失了大节，不知赵范安的是什么心，大丈夫何患无妻，我绝不能为娶妻毁了名誉。李密说王伯当杀死新月娥，跟赵云不娶樊氏是一个道理，一个逆伦背礼的女子绝不能要。在西魏大营里宣读了李密的圣旨，王伯当可就逮住李了，说徐三哥怎么样，皇上把我比作赵子龙了。徐某公一听啊，好好啊，咱们这件事儿就算接过去了。徐某公嘴上不说，心里可就盘算开喽。李密呀，甭看你当过蒲山公，圣贤书念得不少，你这个皇上还真不如我们那个卖私盐的皇上程咬金净说大白话，可是说话办事儿 都在理上，跟穷苦百姓对心思。人家赵范好心好意把嫂子嫁给赵云，赵云说什么？寡妇失节，落了人伦，都照赵云这样做，刘皇叔还怎么得天下？王伯当千条新月河，不单红泥关的兵将不服，天下人也会纷纷议论。我看你这个西魏王还做得长不？打这个以后，我得多留点心眼喽。圣旨下来，这件事儿就这么了结了。这是后话，在这里一笔带过。拿下红泥关后，西魏兵将奉命歇息数日，厉兵秣马，准备兵伐黄土关。出兵前一日，秦琼、徐茂公正在房中饮酒，王君可进帐说：“二哥、三哥，我从红泥关降将那里打听明白了，下一关黄土关是孙德龙、孙德虎镇守，这哥俩阴险狡诈。再下一关是泗水关，左天成镇守，人称他金刀将，武艺高强啊。最末一关东岭关最难打，周围有山峦环绕，西山口内摆了一座铜旗阵，进到阵中有死无生啊。咱们务必做好准备。”秦琼说：“好，咱们一关一关的来，先说这黄土关怎么打吧。”这功夫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元帅，现有黄土关总兵孙德龙、副总兵孙德虎求见，他们说是前来呈递降书的。”徐茂公说：“二哥，咱们把他们叫进来听听再说。”跟着残席撤去，秦琼命人擂鼓巨将，众将来到了总兵府大厅。秦琼在帅案居中落座，说：“来啊，叫孙德龙、孙德虎上来，有人把这哥两个带将上来。”秦琼一看，两个人都是文官打扮，头前那个戴乌纱帽，穿大红袍，青中衣，腰横玉带，蹬粉底官靴，黄脸膛，上边有点儿界面疙瘩，三角鼻子，三角眼，薄片嘴，额下有三绺墨髯，后头那个是乌纱蓝袍，红中衣，玉带官靴，生了一张山字形的黑脸，贼脑门，宽下额，斜楞着眼，鼻子上边有一片豆腐块似的白癣。这俩人呐，跪倒叩头：“降臣孙德龙、孙德虎 见过秦元帅。秦琼说，抬起头来，这哥俩一正面，秦琼问，你们到此有何贵干？孙德龙说，秦元帅啊，西魏兴仁义之时，南伐武关，势如破竹，虎牢关、上师徒、红泥关、新闻里、新月娥，如此强将也难免败亡。我等见大隋朝气数已尽，西魏国运当兴，特地前来归顺。你们是真心归降？我等诚心诚意，现有降书。孙德龙从怀里取出降书，有人递到帅案之上。

名册、账簿往上一呈，当兵的接过去送上帅案。秦琼拿起看看，点了点头，既然你们真心归顺我国，来呀，左右看座。这二人在两旁坐下，有人献茶。秦琼将名册账簿大略翻看了一番，说：孙德龙、孙德虎，你们暂且回去，明日我国大军必到黄土关，等我接收过后，再向我主西魏王奏明你们两个人的忠心，定有封赏。这哥俩说：既如此，我们跟秦元帅告辞了。这两个人起身出门，徐茂公一直用眼睛盯着他们。孙德龙下了台阶，回头往大厅里看了一眼，然后跟兄弟一起走了。孙德龙、孙德虎走后，秦琼问道：三弟呀，您看他俩是真归降吗？还是假归降？徐茂公哈哈一笑：二哥呀，这哥俩进了大厅就慌慌张张，说话结结巴巴。孙德龙

彭斌、程咬金打岔了。我说，就你心眼儿多，总以为人家不地道。哼，其实就你不地道。据我看，这俩人要不是真归乡，干嘛连老账都拿来呀？秦琼说，四弟呀，既说他们是真心归降，我命你带领2000人马做个前站接收大臣，怎么样？好嘞，就这么办了。干嘛还等明天呢？我今天就走。那好，你到黄土关城里，要真是拿你当上宾接待，平安无事，你命人送信回来，我们马上起兵。程咬金点了点头，就这么办吧。他转脸对徐茂公说，徐三歪，你是属曹操司马懿的，总是钻沙猜八个，这回瞧我这接收大臣的吧。这众将散去，秦琼传下命令，点齐了2000人马，三声号炮响，老程带着队伍奔正南黄土关走下去了。走在半路之上，程咬金喊了，喂，大伙站住，命令传开。人马都停住了。程咬金走到一个土台上，高声说，咱们歇会儿，我有话讲。大伙凑过来面向着他，诸位，这回我是接收大臣，到了黄土关，姓孙的他们得给咱们接进去，我先让他们慰劳慰劳咱。轻者是捅自己拌黄瓜炖肉烙饼，重者就得大排宴席吃成座的。咱们不是接受吗？说话得横着点儿，胡挑鼻子乱挑眼没关系，稍有慢怠，打骂是轻的，说不定就宰了他们几个。这个道理你们懂不懂呀？下边喊，程四爷，你说的太对了，到那咱们非吃非喝，姓孙的还得特别款待您呢，给您斟酒布菜，那没错了。好了，咱们奔黄土关走啊。红泥关距黄土关也就30-40里，不到半天就到了。程咬金在马上一瞧，啊，可就愣住了。为什么？大白天黄土关城门大开呀，没有出城的，也没有进城的，城上连个兵毛也没有。

0: 他心想，八成我要上当，赶紧喊了一声：“喂，人马站住！”旁边兵丁问：“四爷呀，什么事儿？”“传我的命令，咱们队伍排好，整整齐齐往城里走，要显出大国的气派。我说走，你们就走；我说跑，你们毛腰就跑。”一会儿功夫，把队伍整理好了。他在最后喊：“静观，前边有扛枪的，有扛刀的。”人成对，马成行，走得蛮整齐呀。程咬金拨马上了一个高岗，喊：“跑步！”唰唰唰，队伍往城门里跑。2000人进去多一半啊！坏了，里边烫烫烫，一棒锣响，尘土飞起老高啊！城门吱扭，这么一声就关上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

0: 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书接上回，程咬金在高处看的真真的，心里说：“哎呦，我的姥姥，我的人马都掉进大坑里了。”在城楼之上，孙德龙、孙德虎露了面，冲着程咬金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兵丁们呐喊：“开弓放箭呐，别让那个当官的跑了啊！”程咬金大声叫道：“咱们快跑啊！”说着，拨转马头，带领关在城外的几百名残兵仓皇逃跑啊。天大黑了，程咬金带人逃进了红衣关。这时候秦琼正和兄弟们在总兵府大厅用晚饭，听说程咬金带着几百败兵回来了，都是一惊啊。这些败兵进了关，自有人去安置。老程一个人来到总兵府前，挂斧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他直奔大厅进来，说：“我的二哥呀，我回来了。”兄弟，怎么回来了？程咬金就把黄土关用蒙席盖井之法转人入坑的事情一说。你呀，徐茂公说：“四弟呀，你是先锋，应当带着头先进去呀。”“啊，我先进去，我看出毛病来了，我想先进一波试试，不想还真上当了。”“这你相信三哥的话了吧？”“我这话应验没有？”“三哥，有你的，打这儿我赞成你了。我不是不地道吗？不是曹操、司马懿吗？”“好好好，甭提了，这回我算输到底了。二哥，咱们这仗还怎么打呀？”“四弟呀，这我自有道理，往后再不可大意轻敌，吃饭歇息去吧。”到了第二天清晨早起，秦琼传下命令，留下少数人马驻守红泥关，大军开拔，兵伐黄土关。霎时间炮响连天，金鼓齐鸣，大军南下。到了黄土关正北，扎下营寨，一切安顿妥实，在关前将大队亮开。秦琼让儿郎们叫阵，大伙一通喊：“黄土关呐，你们亮队呀，要是打进城去是鸡犬不留啊。”孙德龙、孙德虎带着兵丁来到城上观看。孙德龙大笑：“今天瞧他们这个仗怎么打。好嘞，先捆上50来。手下兵丁捆上50人来，两人

扶一个，往城上走，走到城上，个个垛口，各自停住。夏冰、秦琼等人往城上观看，啊，捆上来的都是被擒的西魏兵卒，一个个是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就听孙德龙在上边说：“来呀，咱们慢慢在这玩儿，剁着玩儿。”哈哈哈哈我怎么嘱咐你们的，你们就这么办。黄土关的兵丁听了，都抄起短刀利刃，对准这些兵卒，有学耳朵的，有弯眼睛的，有血鼻子的，有挖耳朵的，有把膀子上的肉片下一块来的，什么刑罚都有啊。这人都已经死过去了，还要乱刃分尸，剁着玩儿。这50人收拾完了，又捆上50个来，还是这么折磨致死。城上边血肉横飞，惨叫连声。城下边瓦岗寨的一看，娘啊，真叫惨呐、啊！不仅都哭了，秦琼、徐茂公看了，心里纳闷，他们这是什么计策呢？书中暗表，孙德龙、孙德虎早已摸了底，瓦岗寨的兵都是子弟兵，彼此通气儿、连枝儿，父子兄弟出来作战，家眷留在山上，把捉来的一个个活剐了，下边的人能不痛心吗？瓦岗寨的兵瞧着瞧着，可就受不了了，有的喊：“城上别砍，别砍脑袋，那是我的爹爹。”上边说：“是你爹呀，我们砍得更欢。”“别拉耳朵，那是我哥哥。”“哦，他是你哥哥，连鼻子也血了。”这么一来呀，西魏前队的兵都炸了，后边营里的兵听说也全都出来了，看见这惨象都忍受不住了，一个一个哭着找秦琼来了。秦元帅呀、啊，我爹爹让他们给剐了，这仗我打不下去了。秦元帅，我哥哥让他们剁成了幼泥，我心里难受啊。这是城楼之上，孙德虎说：“哥哥，你看下边蛮乱了啊。”“好，咱们这招真灵。”孙德龙说：“那没错，这叫燕兵之心，丧兵之胆。”“来吧。”这俩小子洋洋得意，都把嘴撇得跟烂柿子似的。下边秦琼一看，前队后营一片混乱，心里可就着了慌了。
徐茂公说，二哥别急别急，他这计策我想起来了。秦琼说，你想起来什么了？你先把咱们的兵丁安抚住，就提不要喧嚷，不要难过，我自有报仇破敌之法。秦琼让人把军师的话传下去，兵丁们听说，慢慢地安静下来，都不喊了。到求徐军师有什么办法给他们报仇啊？徐茂公拿起了打马藤鞭，在马的后胯上啪的一下子，这马呀一气儿跑到护城河吊桥之上。吁，徐茂公把马勒住，对城楼上喊叫，孙德龙孙德虎。这俩人呢都把嘴一撇，不错，我叫孙德龙，嘿嘿，孙德虎就是我。孙德龙问，下边你是谁呀？徐茂公说，告诉你们说，我是西魏的军师，姓徐，名纪，字表茂公。孙德龙一听狂笑，徐茂公啊，我听说你绰号叫南阳秀才，足智多谋，你一个人来到关前要干什么呀？徐茂公说，你们俩小子听着，别以为瓦岗寨的人不懂得你们这条毒计，这叫燕兵之心，丧兵之胆，对不对？孙德龙听了一惊，哎呀，心里话，他还真知道，跟着一摇晃脑袋，哈哈，我这正是燕兵之心，丧兵之胆，你们这条毒计早有人用过了。当初春秋之时，晋文公伐曹，曹共工守城，就用过此计。他们抓了300多晋兵，也是绑到城头上，血鼻挖眼，哼，然后用杆子将一个个死尸悬挂起来。晋兵看了，军心大乱，曹国趁机反攻得胜。你们使的这一招呀，没什么新鲜的。孙德龙一听，心说，徐茂公不愧是南阳秀才，他说这典故我还不知道呢。跟着从下边说，徐茂公呀，既猜到这出自晋曹之战，总算你聪明，你猜着了，又当怎么样呢？徐茂公冷笑一声，嘿嘿，那我自有办法，你们等着我吧。说罢拨掉马头回来了。徐茂公把破敌之计
向秦琼说明。秦琼说：“真是好计。”下令照计而行。其实啊，这条计策正是当初晋国的先轸将军破曹国所用的。这得说徐茂公见多识广，能够运用自如。要不说成大事者都得多读书呢。瓦岗寨的兵丁们接到命令，都说徐先生真是高明，咱们找家伙挖坟呢。大伙拿来镐头铁锨，在城外头一通刨坟。黄土官当兵的都是北乡本土的，他们家里人死了，自然都就近埋在城外头坟地里。瓦岗寨的兵丁们呢，见坟就刨，看着像新坟的更是刨的里面渣也不剩啊。这坟可就刨扯了，刨开坟头，刨出棺材搭上来劈碎了。这边搭上个棺材，劈开一瞧，哇，里边是个老太太。有人就喊了：“咱们剁呀！”城上有人可就急了：“哎呀，别剁了，那是我的姥姥，她活到了89才死的呀。”下边说：“是你姥姥啊，我们剁得更欢了。”又听上边有人喊：“哎呦，那是我的娘啊，你们行行好吧，别跑了，那是我的爹爹。”底下瓦岗寨的兵丁们说：“你们不让刨啊，你们剁我们的活的，我剁你们死的，这叫一报还一报。你们把孙德龙、孙德虎擒住，献出黄土官，我们就不跑了。”孙德龙一听说：“兄弟啊，可要坏事儿啊。”孙德虎说：“哥哥，虽说不是呢，咱们快跑吧。”这时候啊，城头上的随兵可就交头接耳了。我说：“大哥，要不是孙德龙和孙德虎这俩小子使这个缺德招，咱们这坟能让人家给刨了吗？”“是啊，干脆把这俩小子逮住，献出去算了。”这俩人撒腿就跑啊。孙德龙跑在前边，刚下着马道，有个当兵的拿把单刀就冲上去：“小子，让你跑！”一刀正砍在他的屁股上。孙德龙哎呦了一声，扑倒地上。这些当兵的上去啊，七手八脚就给他捆上了。跑在后边的孙德虎也被当兵的撂倒捆上了。随兵们大喊了：“这俩小子全逮住了，
咱们

0: 关罢，迎接瓦岗军呐、啊，跟着城门大开，下边秦琼一瞧，哗，成了。令旗一指，大队人马冲进黄土关，兵丁们一边冲一边喊：“愿意投降的，扔兵刃呐、啊！掌中有刀枪的，我们是见招就砍呐、啊！”黄土关这些当兵的，赶紧把兵刃扔了，号砍脱了。秦琼派人收容了投降的随兵，四门四关都换上了西魏的旗号，又派人收拾被剐死、剁死的兄弟们的尸骨，检查了性命，装殓入棺。棺材不够，有的就用席子裹尸，搭个远包，把这些棺木远包装上大车，有专人护送着，送回瓦岗寨吊祭安葬。这里把城外刨开的坟也重新的收拾整齐，把尸体掩埋好。秦琼、徐茂公等人来到总兵府，命人把孙德龙、孙德虎押了上来。徐茂公说：“你们这俩小子，竟敢在我面前扮演当年曹共工的故伎，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俩小子磕头入捣蒜，乞求活命。”秦琼说：“拉下去，乱刃分尸。”手下的兵卒是拉拉扯扯就给拉下去了，嘁哧咔嚓，哎呦！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7: 谨记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8: 哎，我能开车吗？
9: 咋的，皇上？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8: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不知道吗？ 没喂出来。
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挂了。
8: 谁喝酒了？
9: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1: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4: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99.81千粥，78.56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3: 这场是相声，
1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5: 相声，相声。相声，
16: 相声，
17: 相声，
16: 相声，
17: 相声，
16: 你学会了。
1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9: 咱们开会吧。
20: 对，
19: 都别说话了啊！
2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2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你本善良》，这是郭德纲《我和你》系列作品当中的一段，咱们来掌声有请这二位。
12: 你认识我吗？
15: 没有那么好的眼力，看不出来。
12: 你不认识我？
15: 您介绍吧。
12: 你看看
15: 啊，
12: 我是那个
15: 啊
12: 善人，心地善良。
15: 好，
12: 希望每个人都平等。
15: 好，
12: 哎，谁是天鹅？
15: 啊，
12: 谁是乌鸦？
15: 哦，
12: 谁是白柳？谁是残花？
15: 嗯，
12: 谁是麻袋？谁婚纱？
15: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您这多少句都不挨着，知道吗？
12: 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幸福，心态是好的。
15: 哦，那心好就对了嘛，
12: 是不是？从就说，上大学的这些年来说吧，
15: 哦，
12: 也确实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些问题。
15: 哦，您还上过大学？啊、您在哪儿？
12: 我不是在咱们这边上了大学，
15: 在哪儿？
12: 我在拐外。
15: 拐，拐外，
12: 在拐外的这些年，
15: 什么叫拐外呀、啊？
12: 外拐。
15: 不是，这还能倒腾过来？怎么
12: 可以？可以，还能添字呢？啊、
15: 什么添？拐
12: 国外？
15: 您就直接说国外不就完了吗？
12: 这是英语的翻译过来那个，
15: 没听说过。
12: 在国外上学的这些年吧，确实
15: 在美国上学。
12: 哎，小地方不要提啊，
15: 美国小地方。
12: 嗯嗯嗯，
15: 法国，
12: 哎，更小了。
15: 英国，
12: 这仨国家就一三居室，你知道吗？哎，
15: 至于不至于？
12: 你是在大地方上的学，
15: 在哪儿上的呀？
12: 柬埔寨。
15: 柬埔寨，
12: 柬埔寨大学，
15: 哦，
12: 高等生
15: 啊、
12: 哦，我是柬大的
15: 啊。
12: 你看我这气质，你看，
15: 哎，瞧得出来黄啊。
12: 嗯，在柬大毕业之后，后来我就经常想啊，
15: 想什么呀？
12: 因为作为一个说念过书的人吧，
15: 啊，
12: 这么多年，
15: 你先下去，干嘛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
12: 这么多年来，我是在国外，但是我很希望回国来。 为老百姓们能够做点什么，
15: 报效国家
12: 啊！因为当时好多同学、好多朋友都是这个香港的同学，后来我也想找他们一起谈一谈，
15: 到香港，
12: 因为香港的财团很多嘛，
15: 有钱人多，
12: 大家花一些钱，你也花点，我也花点，
15: 嗯，
12: 为老百姓做些个有益的事情，
15: 这事儿很好
12: 啊！香港是个好地方，
15: 对，
12: 香港的肉饼是最好啊，然后香港的这个家具也特别棒，
15: 嗯，您说那是香河，知道吗？
12: 改名了？
15: 谁改名了？您琢磨琢磨，卖家具卖肉饼，那就是香河，
12: 是吗？
15: 是，
12: 记混了，记混了，
15: 这能混吗？这您过海没过海？您不知道吗？
12: 没过海，
15: 那不就是香河吗？
12: 过水了，我们都
15: 啊，您下河了，那是
12: 不是？我就说我这份经历嘛，是吧？
15: 啊，
12: 去谈，但是不成功，
15: 人都不愿意，
12: 让我很失望。我说咱们大家一起，咱们行善，咱们这岂不是好事情吗？是不是？但是他们不愿意，我很失望，
15: 是吧？
12: 我很失望啊！我很希望，很希望能为民造福吧。
15: 好，
12: 当然了，说你们要不花钱，我自己花钱可以，是不是？
15: 您自己有钱，
12: 我留着这么多钱，我干嘛用啊？我
15: 你看还
12: 搁在家里又占地儿，这哗楞哗楞响，你这个
15: 全钢镚啊！您一箱子硬币。
12: 不是一箱子
15: 啊，半箱子
12: 啊，没有这么多，反正
15: 这嗨，搁罐儿里了。
12: 有零的，也有那个，
15: 就别
12: 一毛一毛的都有，
15: 粮票、
12: 粮票、布票我都有啊。
15: 什么时候的钱了？
12: 我留着它干嘛呀？我趁这么多钱，我花，为老百姓造福。
15: 好，
12: 一个人有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处？

0: 回去的那个地方，
1: 在
0: 通州。
1: 您办完事儿骑自行车回您那豪宅啊？
0: 锻炼身体吗？锻炼身体。再一个，我也不是说一直就骑自行车就骑回通州去了。
1: 啊，那就对了。
0: 我骑到四惠倒地铁
1: 啊。倒地铁？
0: 对，就每天早晨来的时候是先出来
1: 啊，
0: 骑着四惠坐地铁办事儿。
1: 哦，
0: 晚上办事回去了也是地铁坐到四惠。
1: 您别说了，
0: 四惠出来呢，走那 A 口，然后到马路地过去，哎，把我的车扛回来，
1: 啊，行了，
0: 然后才能骑着往东边走。哎，你听对不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你这不嫌丢人就别说了。那
0: 哎呀，上我那儿参观一下吧，
1: 上您那豪宅，
0: 我欢迎你，欢迎你到我那里去。
1: 您这了，别老拉垫背的，您就自个儿吧。
0: 啊，请你到我们那里做客，好不好？
1: 家这社会，
0: 你有什么时候时间？
1: 你，
0: 我很希望你能够到我那里去。
1: 你先把手里这刀放下，行吗？
0: 哪有刀？
1: 什么呀？您真有那豪宅吗？
0: 哎呀，一面院墙20公里，
1: 您一面院墙就20公里，
0: 一面院墙20公里，四面23。哎呦，老大了！
1: 您这算数没学过，合着不会算账。
0: 大院墙，哎呀，从这边到那边，就你算多大一大院？
1: 哦，
0: 正当中是我那卧室，15平米。
1: 这，您先等一会儿吧。
0: 你说，
1: 一面院墙20公里，这么大一大院子，
0: 嗯，
1: 中间就一间房。
0: 对，
1: 您给人看坟地去了吧？
0: 你就是这人多讨厌，你知道吗？
1: 废话，那么大院子中间一房，
0: 我就是我自己住，我不让别人住，我自己的豪宅卧室。
1: 那是这么些人
0: 啊，天天早晨我一睁眼，
1: 啊，
0: 一睁眼我这个60名佣人啊就都站那儿啊等着伺候，知道吗？
1: 60名佣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一间15平米的房，您还不让人睡，这60个人哪儿来的呀？现想啊。
0: 我在延庆给他们买的房。
1: 哎呦嚯，多折腾啊！这个
0: 早晨赶过来伺候我
1: 啊，
0: 早晨4点半必须到。
1: 嚯，哦，
0: 天天夜里啊1:50下班，
1: 那就别走了，那就
0: 天来伺候着我啊
1: 啊！
0: 一面院墙25公里 啊，
1: 不对了，你等会儿，不对了啊！一面院墙不20公里吗？
0: 啊，有一面是20公里的，
1: 三角的呀。不一样啊，合着您这个
0: 可以一样，可以一样。
1: 不是，什么叫可以一样啊？
0: 就这整个你别管，那没用，知道没用？
1: 什么就没用啊？我得问清楚了。
0: 我一睁眼，
1: 啊，
0: 这60人都站好了伺候啊。
1: 哦，
0: 洗脸刷牙，给我梳头啊，
1: 哦。生活不能自理了，这位都。
0: 要穿衣裳，
1: 哎呀，
0: 穿背心儿知道吗？
1: 呵，
0: 衬衣、毛背心、坎肩、棉袄。
1: 哦，
0: 穿秋裤。
1: 哎呀，
0: 穿袜子，把秋裤塞到袜子里边去。
1: 你还小点儿，
0: 穿好给我记得了。
1: 嗯，
0: 啊，扶我过来洗脸，
1: 呵，
0: 擦脸。
1: 哦，
0: 哎，玉美镜，
1: 玉美镜，
0: 哎，万紫千红是吧？
1: 什么时候的牌子了？
0: 哎，弄好了，往这一坐，
1: 我有
0: 准备、啊，早餐就来了。
1: 哦，吃早点。
0: 哎，你们都吃那什么豆浆啊、油条啊？
1: 是啊，
0: 那个落伍了。
1: 哦，不时髦，
0: 吃西餐。
1: 哦，西餐
0: 快餐店给我定制，
1: 快餐店哪儿？
0: 啊，你猜，
1: 我猜，我上哪儿猜去？你
0: 跟肯德基对门
1: 啊，
0: 麦当劳，
1: 嚷什么呀？麦当劳不就完了吗？还麦当劳干嘛呢？
0: 麦当劳，
1: 咱这串走街串巷，
0: 你们都吃麦香鱼、麦香鸡，
1: 对呀，啊，
0: 咱们这麦香骆驼，
1: 麦香骆驼，
0: 整骆驼别切啊，整个的
1: 大个，
0: 整个骆驼上下2片面包。
1: 哎呦，那还见得着面包吗？这
0: 知道吗？整桶的泼酱，
1: 嚯，
0: 哦！20人举着我站底啃，
1: 转着圈这么啃，
0: 啃，
1: 啊，
0: 啃完了洗脸，
1: 那是
0: 弄一身酱，洗完擦脸，万紫千红，
1: 刚才那都抹骆驼上了，
0: 预备酱，吃饱了，
1: 重新来一遍，
0: 在我的花园里边，我溜一溜弯，啊。
1: 哦，
0: 花园
1: 还有花园，
0: 大花园45公里长的院墙啊！
1: 你不是你这嘿，咱这院子才25公里，您这花园45公里套不下，知道吗？
0: 你说一个，你说一个，
1: 我说一个干嘛呀？
0: 你说一让问不住，你说一个，
1: 不是咱俩谁住啊？
0: 我住啊，
1: 那你得有谱啊。
0: 你去过没去过？
1: 我没去过呀。
0: 行嘞，是吧？
1: 干嘛蒙人呢？
0: 45公里一面的院墙，

0: 的假的？
1: 嗨，先痛快痛快吧、啊、
0: 哎，这好嘛，咱说定了啊，
1: 看看啊、嗯、什么都有。
0: 有什么？
1: 转椅
0: 哦，
1: 坐上面六十人推我。
0: 哦，六十个人推你，
1: 推我转跟飞似的。
0: 那是
1: 转一钟头搀我下来吐。
0: 哎呀，这就别用人陪着了，你这
1: 吐完了玩那个打那个那悠球。
0: 悠球
1: 就是那个，就你坐在上面推
0: 秋
1: 日
0: 行了，秋千。
1: 好好、嗯、秋千。
0: 对，
1: 那高啊，日日日日
0: 出去了，
1: 开车上三河县接我去。
0: 好嘛，愣甩出院子去了，您瞧瞧、嗯、
1: 追我活活没死，
0: 都摔这样还没死呢。
1: 拿车运回来
0: 啊，
1: 滑梯我这儿
0: 干嘛？住中山公园里了是怎么着呀？还有滑梯？
1: 我自个儿滑，我都不买票，
0: 多新鲜呢！
1: 那上面坐着滑梯，日下来
0: 啊！
1: 还有那个一根棍儿的那个
0: 啊，
1: 这一大根棍儿
0: 啊，
1: 爬上面吊着下来，是吧？抹好些嘎了油。

0: 塔比白塔寺的那个寺还白塔比白塔，我的白塔比白寺塔的塔寺还白的，我的白塔比白塔，我你来一遍，
1: 我来一遍干嘛呀？
0: 你来一遍，
1: 不是你玩那秋千把嘴磕了吧你？
0: 我的白塔比白塔寺的那个白塔还塔
1: 还高，
0: 哎哎，我的白塔比白塔寺的
1: 白塔还高
0: 高高还白塔，你说你说，
1: 我说甭说了，我
0: 来受累，
1: 你就说高就行了，
0: 你那还高，哎，成功了，
1: 什么叫成功了？要脸不要脸的你。您那白塔高，这比什么不强、啊？
0: 比他那高，呵，你多简单，啊、一句话就概括了啊！
1: 还是的吗？
0: 比他那个高
1: 啊！
0: 天天没事我爬塔玩，
1: 爬塔，
0: 爬塔锻炼身体。
1: 哦，这么个锻炼。
0: 爬塔啊
1: 啊，
0: 很难啊，这个不好吧？
1: 怎么爬塔？
0: 你说院里那滑梯那杆这行是吧？
1: 啊，
0: 这塔你搂不过来啊，对不对？
1: 您这亏心不亏心？
0: 不好不好爬，但是啊，但是我不怕。
1: 是吗？
0: 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1: 没有困难，
0: 我就没有字典。
1: 哎，没字典呐，文盲啊！您这是
0: 不是这个不白白白塔寺白？
1: 行了，也是有字典，您就说出来了。
0: 找一帮人踩着凳子，大伙儿爬，
1: 踩凳子爬，
0: 哎，一块儿有好这，咱们一块儿来，
1: 一块儿
0: 爬。我这活动爬塔梦中人啊，
1: 哪儿什么都梦中人。哎、您这
0: 评比到时候评一二三等奖，
1: 嚯、
0: 哦，一等奖给10000块钱。
1: 哦，
0: 二等奖7万，
1: 哎，
0: 啊、三等奖600，哼，
1: 好嘛，
0: 哎，别打架，
1: 大差离格，您
0: 别打架，爬，天天就得出啊，天天就得出、啊哦，爬，
1: 嗯，
0: 爬，晚上7点半准时爬塔，
1: 哦，晚上爬，
0: 锻炼身体，爬，
1: 哦、
0: 费尽千辛万苦爬，爬上去，
1: 嗯，
0: 站顶上看，
1: 嗯，
0: 呵，太好了啊，北京城尽收眼底、
1: 哦、
0: 啊，呵，升旗了，哎呦，日出，哎呀，
1: 爬一宿啊。
0: 嗯、
1: 晚上7点爬上去升旗了都、嗯、
0: 站上面赋诗一首，
1: 哦，还作诗
0: 啊，
1: 嗯，
0: 一只乌鸦口渴了，
1: 哎，这好，
0: 于是去爬塔，
1: 哦，
0: 成功了，
1: 哎，就这诗就别做了，
0: 哎，爬高兴看完了、
1: 哦、
0: 往下来，
1: 啊，
0: 爬下来到屋里正好新闻联播开始了，哎，嗯，
1: 垫点东西接着爬去吧，
0: 吃完还爬，
1: 哎，多新鲜呢，就半个小时吃饭时候了，
0: 嗯，没事的时候我弄笤帚、
1: 嗯、
0: 我在塔里边扫，
1: 还扫，
0: 哎，我头里跟一猴，我扫，
1: 好，那改西游记了，
0: 行、啊、行，
1: 哦，
0: 就好干这，有钱你不花干嘛呀，
1: 这是花什么钱，
0: 没事坐在屋里边、
1: 啊、
0: 打开服装库，
1: 服装
0: 把我那些个貂皮都拿出来，我穿，
1: 我、哦、还穿有貂皮，
0: 6月3伏啊，你们外边都背心裤衩，我跟屋里边我穿貂皮，
1: 6月3伏穿貂皮，
0: 我有冷库啊，我坐冷库里边，
1: 这不是撑的吗你、
0: 啊、这一面墙挂的都是一片一片的猪肉啊，都挂好了，
1: 挂什么，
0: 我猪肉半扇半扇都挂上了，
1: 哦，稍带挣点钱，
0: 哎、嗯、挣钱干嘛，
1: 不是您这
0: 我外边热，我坐屋里边能穿着穿貂皮啊，
1: 那挂猪肉干嘛，
0: 你连挂猪肉一块省事嘛，是吧，
1: 还是的吗，
0: 穿好了
1: 啊，
0: 痛痛快快，貂皮都知道，
1: 貂皮，
0: 貂是一种动物，
1: 对，
0: 活的时候叫田鼠
1: 啊，没听说过，您穿耗子皮了吧您，
0: 哥
1: 啊，
0: 一件换一件，一件换一件，上街穿这个。
1: 这院里哪那么些耗子？
0: 哎，都穿上了、
1: 啊。
0: 倒杯红酒，
1: 还喝红酒？
0: 说是红酒，实际那色儿黄不筋的，
1: 啊，
0: 黄不筋的。熬鱼必须得搁这玩意儿，知道吗？要不得
1: 料酒啊，您坐屋喝料酒，穿耗子皮，
0: 有钱？
1: 有什么钱呢？这个、嗯、一只猫都打发了，您这个。嗯，
0: 哎，喝这个啊，
1: 啊，
0: 喝这院里种的有那葱。拔一根，
1: 哎呦好，哎呀，
0: 哎呵，
1: 啊，
0: 神仙一样的生活啊，
1: 就这个呀，
0: 没事搞个收藏，
1: 收藏
0: 就要收藏，
1: 怎么收藏？
0: 油画，
1: 哦，
0: 收藏油画，但是我不习惯那个大的那个油画，没意思，
1: 收藏小幅的，
0: 收藏小的就那个粉色的，
1: 啊，
0: 粉色这么大一张，
1: 这么大，
0: 对，
1: 钱呢您这，
0: 对对，我就喜欢收藏这个，
1: 攒钱，
0: 要给我这个我才好呢，啊，
1: 哎，就缺这个了，看来，
0: 平时没事跟朋友坐一块下围棋。
1: 我这高雅，
0: 围棋会吗？
1: 围棋我会，
0: 围棋会啊，
1: 嗯，
0: 围棋有规矩，
1: 是吗？
0: 马走日，象走田，炮打各一位，车跑右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不象棋吗？
0: 对座坐好了，开始走、
1: 嗯，
0: 军长来，
1: 军棋呀、啊，不，您到底下什么棋呀、
0: 啊？我这好几种棋都有，
1: 好嘛，
0: 好几种都有啊，
1: 嗯，
0: 平时没事了上街找去，
1: 嗯，
0: 找穷人，
1: 找穷人干嘛？
0: 谁没辙上？

0: 我这儿来，
1: 到我这儿生活非常好，
0: 是吗？
1: 尤其是这三大节，
0: 三大节，
1: 中国的传统节是三大节。
0: 好，
1: 头一个就是五月节，
0: 五月节，
1: 哎，五月端午节，
0: 端、啊、端你节呀？
1: 端你？
0: 这端谁呀？
1: 谁端我？
0: 端，嗨，
1: 我端谁吧？
0: 这你先甭端了
1: 啊！
0: 五月端午节呀？
1: 五月端午节，
0: 对呀、啊，
1: 吃粽子，饮雄黄，
0: 这对，
1: 纪念屈原，
0: 是是是，
1: 纪念屈原。屈原啊，当时是也不什么时候那么一个念书人，聪明机智，
0: 啊，
1: 老跟那个八义老爷俩人打架。
0: 哎，对，阿凡提呀，是怎么着？
1: 是不是啊？
0: 不是，
1: 是包粽子
0: 啊，
1: 一个粽子50斤，
0: 这么大大
1: 五十斤米，
0: 光米就50斤，
1: 光米就50斤，
0: 还有什么？
1: 枣、豆沙都弄好了之后，拿炕席卷上。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知道吗？一人扛俩走，旮旯吃去，
0: 旮旯吃、哎、
1: 上院里吃，咱这院大呀，
0: 是 是
1: 一面院墙64公里，
0: 嗯，这不这这，别说了，
1: 怎么了？
0: 刚才还25公里呢，
1: 涨了，这玩意儿涨，
0: 这也涨啊，
1: 涨，你看院墙很大，巨大的，都院里、哦、都吃粽子了，吃粽子，
0: 60多公里了，
1: 哎，八、
0: 哦、
1: 月节，
0: 啊，那也是
1: 八月中秋啊，
0: 啊，
1: 八月端午节啊，
0: 怎么又端？
1: 到底多端端午？
0: 你干嘛急了？是怎么着呀？
1: 怎么着？
0: 八月中秋节，
1: 八月中秋吃月饼。
0: 对了，
1: 呵
0: 啊，
1: 10000多个面点师在我这儿奏月饼，知道吗？
0: 奏月，
1: 哎，
0: 坐月饼，
1: 坐月子，在我这儿，
0: 坐月子，
1: 在
0: 您这儿生孩子，
1: 在我这儿生孩子，
0: 什么生孩子呀？坐月饼啊，
1: 坐月饼
0: 啊，
1: 大月饼那么大个儿，
0: 嗯，
1: 100斤一个，100斤一个，
0: 我比那还沉，
1: 什么都有，吃、
0: 啊、
1: 吃，打开吃，五仁馅的，
0: 嘿，
1: 你来看这个，啪，啊、掰开了。这个这更好、
0: 嗯、
1: 这个莲蓉的，
0: 你瞧，
1: 咔，
0: 哦，
1: 豆沙的
0: 都撅开的，
1: 我这嚯，这炸酱馅的，
0: 炸酱的，
1: 嗯，看这个、
0: 月饼，
1: 滋嚯，孜然的，
0: 嚯、哦，
1: 腰子馅的，
0: 哎呀，
1: 啊，
0: 腰子馅，
1: 哎呦，这面馅的这个啊，
0: 那不就是白饼吗？那个、
1: 啊、
0: 月饼有面馅的吗？
1: 好，又嚯，卤煮馅的，
0: 哎呦，这月饼多骚气呀、啊，这个
1: 知道吗？吃。
0: 啊，
1: 敞开了吃，有的是钱，不在乎这个，
0: 不在乎你里边加点馅儿好不好啊？
1: 嗯，中国的传统节日
0: 啊，
1: 三大节，
0: 啊，
1: 一帮人6000人躲等着我呢，我
0: 6000多人呢，
1: 大院墙75平米，
0: 哎，这呀呵，这小了，您这个又
1: 小了吗？
0: 怎么75平米了？
1: 75公里，
0: 那也不对呀、啊，
1: 你说多少？
0: 65公里，
1: 可以可以啊，他说的，
0: 我的，
1: 他说的，
0: 什么？我说
1: 60几公里，
0: 65，
1: 行，65公里啊。
0: 先商量，
1: 院里好几千人等着我回来烤火鸡呢。
0: 啊，
1: 火鸡在中国叫鹌鹑
0: 啊，谁说的呀？
1: 啊，
0: 火鸡叫鹌鹑，这差哪儿去了？这个
1: 烤6000多人啊，分一个大火鸡。哎呦，
0: 好嘛，非打起来不可、
1: 啊。挨着院墙都做好了，一个做一个啊。
0: 啊，
1: 我们这儿击鼓传花，啊，
0: 传花
1: 往这边传，鼓声一停，这在谁手里边啊？就谁就吃。
0: 啊、
1: 我负责敲鼓啊，传、哦、来传，不对，来来，搁、
0: 啊、
1: 我这儿，好，停了。
0: 啊？您还分他们干嘛？自个儿吃不就完了吗？
1: 我就要这个节日的气氛，
0: 哪有气氛？
1: 知道吗？我可喜欢这个啊！
0: 是吗？
1: 最近我又准备搞一个大型的庆典，
0: 是吗？
1: 可以普天下所有的这些个了不起的这些个角儿啊
0: 啊，
1: 这些个名人啊，
0: 嗯、
1: 我都给他们请来
0: 啊，
1: 都找一线的所有人都来大型的庆典活动，
0: 因为什么呢？
1: 庆贺一下我那低保批下来了，知道吗？
0: 哎、这，
1: 嗯。
0: 低保批，您不是刚才还这舍人呢吗？
1: 是我打算那么办，还没发财呢。
0: 去你的吧！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你本善良》。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节目里不见不散。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七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为应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公安部梳理汛期高发的五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美国25个州提起联合诉讼，要求法院裁定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1: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100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0: 今天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全系统验证飞行，火箭运载能力提升将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 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五个月环比回升，七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是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0: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我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的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为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4: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玛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六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5: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由每天的2次增加到3次。
4: 今天，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未来几天，高温高湿天气仍将持续。济南地铁近百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
6: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咱们地铁站呢设置了这个纳凉角啊、图书角啊，这个形式真的是非常好的。
4: 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7: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4: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8: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4: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当地街道组织党员每天轮流补水、清洁柜体、开展安全巡查，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自冰柜开放以来，水不仅没有被取空，存量反而越来越多。
8: 反正像平常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0: 炎炎夏日，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挥洒汗水，用辛勤付出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
4: 自七月以来，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暑运航班高位运行，每一架航班停靠后，飞机加油员需要快速就位，在指定区域放置轮挡、连接线路，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加注航油。根据不同机型，每次加油需要20分钟到1小时不等，期间需要飞机加油员全程驻守。下午2点是高峰时段，往往工作人员刚完成一架航班保障，新的调度指令马上又会传来。
9: 刚落地的飞机的发动机的温度又特别高，然后离我们又很近，这温度应该60度以上，接近70度有时候。
4: 暑运期间，这里80多位飞机加油员平均每人每天加油达25到30个架次。加油站通过配备防暑物资、动态调整作业节奏等，全力保障航班的安全运行。在福温高铁福建段五里溪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桥墩桩基开挖、钢管桩焊接等工作。 虽然工作时间已调整为上午六点到十点半和下午两点半以后，但大桥钢铁构件吸热后施工的环境温度往往会达到近四十摄氏度，即便戴着隔热手套也觉得烫手。
10: 太阳一出来，铁的话就是温度就蹭蹭的往上涨，所以我们一般都是通过各种器具，比如说吊环、板夹之类的，提升工作效率，减少直接接触的面积还有次数，减少烫伤的概率。
4: 进入防汛关键期，为了保障气象预报精准高效，天津市气象部门对1000多座气象站进行巡查。矗立在天津市区的这座气象观测塔高255米，相当于80多层楼的高度。操作平台上空间狭窄，在长时间的太阳直射下，栏杆扶手也热得发烫。工作人员戴着安全帽和手套，弯着身子核查设备线路，校准传感器，排查运行故障。
11: 这个栏杆，最高的时候可能达到60-70度，手摸上去会非常烫的。所以我们单位也是给配发了劳保手套以及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水等一些必备的东西，我们会安排多名人员轮换着来作业。
0: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也随之攀升。我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被激活的凉资源正在撬动热消费。
4: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相互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进行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叫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场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亲子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为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
12: 有点像进那种底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4: 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13: 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
0: 八月以来，欧洲、北美以及东亚一些国家遭遇高温和干旱，气温刷新历史记录。
14: 在欧洲，英国气象局3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7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在美国，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此外，美国多地3号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 韩国近日也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三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达到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釜山等多地当天气温也突破40摄氏度。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期指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极端事件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影响之一。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逐步加强。
15: 古特雷斯说，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厄尔尼诺

0: 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从今天开始，我国降雨逐步减弱，但陕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仍然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多地多部门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4: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陕北东部和南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出现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在安康市汉滨区磁沟镇，多处道路塌方，部分村的主干道垮塌，交通一度中断。当地全力开展道路抢修，群众撤离工作。昨天，商洛市洛南县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百玉寺镇茶房村部分低洼路段一度积水严重，经过快速处置，目前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预计今天到6号，陕西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

0: 以及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在南雅镇民安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着11位老人的安全，他们平均年龄70岁以上，大多坐着轮椅，拄着拐杖。当地党员干部用手推、搀扶、背抬的方式将老人们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1: 把腰杆，
2: 我上我那边七十都拿出来，切得够。
3: 来，
2: 老哥，
3: 慢点哈，
2: 老哥。
0: 昨天下午，湖北十堰遭遇强降雨，城区局地短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多条道路积水，山区部分道路出现泥石流。十堰城区及竹山县多处路段的积水严重，部分山区道路被落石和倒伏树木阻断。公安、路政、应急等多部门出动，抢通道路，加固边坡。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境内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今天八时，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门站。佳木斯市组建近30000名防汛应急人员，24小时值守，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在江河险工段前置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抢险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一线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4: 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0: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3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5: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0: 三、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

0: 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1: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的。
0: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2: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那么，休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
3: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美已对此心怀不满。
4: I haven't seen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ut no doubt Morocco felt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2: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5: 当天参与起诉的州包括纽约州、俄勒冈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1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推高了家庭必需品、食品杂货等日用品成本，无异于对辛勤工作的美国家庭征税。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0: 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
1: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2: 韩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今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侯宝林和郭全宝这老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卖包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15: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4: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15: 哎，我们呢？
14: 嗯，
15: 我们是初学。
14: 哎，您别客气了
15: 啊！
14: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15: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4: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15: 哦。啊？
14: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15: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4: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
15: 嗯，
14: 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15: 看见过，
14: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15: 啊，
14: 还是个作家
15: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4: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15: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4: 大作家。
15: 我还大了，
14: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15: 最近呢？
14: 啊，
15: 最近什么也没写。
14: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15: 没写。
14: 哦，嗯，那也算作家。
15: 嗯，那算什么作家呀？
14: 净在家里坐着。
15: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14: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15: 哎，
14: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15: 这倒实话，
14: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15: 那可不嘛，
14: 是吧？
15: 哎，
14: 现在还不错。
15: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4: 我呀，
15: 啊，
14: 是初中四年级。
15: 哎，
14: 这就不错。
15: 再别说了
14: 啊，
15: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4: 哎，这是实际情况。
15: 怎么呢？
14: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15: 搁一块儿。对对对，
14: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15: 那时候没念过吗？
14: 小时候我们家穷，
15: 嗯，
14: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5: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4: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了过日子。
15: 是啊，
14: 捡煤糊。
15: 嗯，
14: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15: 捡那个煤渣。
14: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15: 啊，
14: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15: 嗯，
14: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15: 没看见过，
14: 想进去瞧瞧
15: 啊。
14: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15: 连看看都不让。
14: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都传染了。
15: 好，那能传染吗呢？
14: 后来呀，学相声
15: 啊，作艺
14: 还是照样受气。
15: 作艺哪有不受气的？
14: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15: 哎，
14: 嗯，您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15: 啊，
14: 就为这个生活，
15: 为了嘴。
14: 哎，
15: 嗯，
14: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5: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14: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5: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14: 买票的主少啊。
15: 那倒是，
14: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5: 哎，
14: 你下去查票那个人最不容易
15: 哦。
14: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5: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14: 穿军衣的别问，
15: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14: 穿马靴的别问，
15: 穿马靴的怎么了？
14: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15: 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14: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5: 这倒是麻烦了。喂，
14: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5: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14: 日本翻译。
15: 好，那更厉害了。
14: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啊，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5: 这也不能问
14: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在外边，
15: 怎么样？
14: 带在兜里头，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
15: 嘿，
14: 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15: 嗯，
14: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15: 哪机关的，
14: 啤酒瓶子盖。
15: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14: 这位是假的
15: 啊！
14: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5: 那就麻烦了。
14: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嗯，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5: 票呢？
14: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儿有票吗？
15: 这就完了，不问了，
14: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5: 我
14: 认识我吗？坏了。
15: 嗯，
14: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5: 怎么呢？
14: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5: 你就说认识他呀。
14: 认识
15: 啊？
14: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5: 这叫打人呐。
14: 哎
15: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14: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
15: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嗯，
14: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15: 您说多可恨。
14: 嗯
15: 啊，
14: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5: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14: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5: 那是啊。
14: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5: 哎，对，
14: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5: 哎，
14: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15: 啊。什么叫皇气？
14: 受皇上的气啊。
15: 哦，皇上。
14: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5: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14: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5: 那就好了。
14: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5: 还是受气。
14: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5: 嗯，
14: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5: 是
14: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5: 大太子、嗯、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14: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5: 就那家伙
14: 啊、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嗯、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5: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14: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5: 啊，
14: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5: 他就是为捞嘛，
14: 大摆宴宴。
15: 嗯，
14: 那堂会戏很讲究。
15: 都找的谁呀、啊？
14: 都是有名的演员。
15: 啊，
14: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5: 哦，唱莲花落的。
14: 好。
15: 啊哈哈，
14: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5: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14: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15: 啊，
14: 开场先得打家伙。
15: 哎，拉架子。
14: 哎，
15: 嗯，
14: 完了是个群唱。
15: 对。
14: 先唱几句吉祥话。
15: 怎么唱呢？
14: 是这样唱。
15: 嗯，
14: 一上台来戏溜神
15: 抢，
14: 一边踩神一边戏神
15: 抢，
14: 踩神手拿着摇钱树
15: 抢，
14: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15: 抢，
14: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5: 抢，
14: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5: 抢，
14: 银人手拿八个字不离呢，
15: 怎么样？
14: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5: 斗斗得起，斗起斗强。
14: 对，
15: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14: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15: 哦、
14: 前边也得来四句。
15: 那怎么唱啊？
14: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5: 抢，
14: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5: 抢，
14: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5: 抢，
14: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15: 斗斗斗起斗强。
14: 对，
15: 句大纲。
14: 哎
15: 哎，唱得好。
14: 那天京戏也好。
15: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14: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5: 啊，
14: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5: 啊，
14: 还有周信芳先生。
15: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14: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5: 嗯，
14: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5: 什么病啊？
14: 过力受风，重感冒。
15: 哦，
14: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5: 嘿，
14: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儿，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5: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14: 本想不来呀，
15: 啊
14: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呀、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15: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14: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5: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14: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5: 哦，唱的怎么样？
14: 唱的好啊。
15: 他不是有病吗？
14: 嗓子不大好
15: 啊，
14: 感情足。
15: 哦，
14: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5: 好。
14: 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5: 给骂急了。
14: 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嗯，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5: 啊，唱完了不给钱，
14: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5: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4: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5: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14: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5: 那吃什么呀？
14: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5: 哦，全都改行了
14: 啊。
15: 都谁改行了？
14: 抓阄照改行了，
15: 唱莲花落那位
14: 啊、
15: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4: 卖切糕、
15: 哦、那外行行吗？啊，
14: 是啊，
15: 外行不容易。
14: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15: 嗯，
14: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5: 啊，
14: 转胡同。
15: 哎，
14: 吆喝很简单
15: 啊，
14: 小枣切糕，小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吧？
15: 很简单。那个抓阄照他会这样吆喝吗？
14: 抓阄照他不吆喝
15: 啊，他怎么样？
14: 他唱
15: 唱。
14: 嗯，
15: 唱是哪段啊？
14: 唱这个卖切糕。
15: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4: 啊、现编的词儿啊。
15: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4: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嗯、
15: 打切糕。
14: 哎，啊，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15: 嗯，
14: 我的切糕刚蒸得
15: 香，这怎么意思？
14: 变两块了啊、
15: 哦、切开了。
14: 枣儿倒比豆儿多，
15: 强
14: 又下了一块。
15: 好，
14: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
15: 强，
14: 管叫他烧火80多。
15: 豆强，这切糕呢
14: 满成波鱼了。
15: 好，全做烂了。
14: 是啊，
15: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14: 不容易。
15: 哎，唱京戏的谁

0: 金少山，
1: 哦，唱花脸的
0: 也改行了。
1: 他干什么去了？
0: 卖馄饨。
1: 卖馄饨了也不容易
0: 啊。是啊，挑挑卖馄饨
1: 啊，
0: 挣买卖顶累人了。
1: 哎，
0: 头天就得折腾。
1: 是啊，
0: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1: 嗯，
0: 一挑多少东西？
1: 嘿，
0: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1: 嗯，
0: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1: 嗯，
0: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 左溜啊。
0: 后边是个柜子，
1: 嗯，
0: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1: 哎，
0: 下边是个大水桶，
1: 嚯，
0: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 来挑出去吧，
0: 他就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1: 唱哪出啊？
0: 卖馄饨，
1: 这咱也没听过，
0: 也是现编的词儿，
1: 那怎么唱的？
0: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1: 怎么刚煮上就捞
0: 啊？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挑出来了啊！
0: 昨一晚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烧香菜着紫菜冬菜虾米皮着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藏
1: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0: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1: 嗯
0: 爸爸你来吃啊小孩一看他、
1: 嗯、乐了
0: 哎
1: 过了
0: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1: 哎，那还不吓跑了？这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0: 是吗？
1: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1: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包子。
1: 哦，卖包子去了。
0: 哎，
1: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0: 啊。是啊，
1: 讲究吆喝呀。
0: 卖包子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1: 啊、
0: 嗯，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 哦，这么两种，
0: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0: 吆喝包财
1: 啊，是
0: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1: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0: 小孩吆喝好听
1: 啊。
0: 新来个天儿的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要热嘞。
1: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0: 音乐性还挺强。
1: 是啊，嗯，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0: 他不会啊。
1: 嗯，
0: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1: 嗯，
0: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 哦，摆个摊儿。
0: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

0: 得了，哎，
1: 全买了。
0: 哎，周先手里就拿着这个，
1: 嗯，
0: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 受感动。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 嘿，挺照顾的。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1: 他唱了吗？
0: 唱了。
1: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1: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1: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1: 扛嘞嘞扛，一起嘞扛，
0: 未曾开眼泪难忍，
1: 向
0: 尊神列位老乡亲，
1: 将
0: 只因劳累得了病，
1: 他
0: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
1: 将
0: 不准我唱戏一年真，
1: 像
0: 无奈做了小商人，
1: 像
0: 我这包子是好白面，
1: 像
0: 我自己和面，我自己

0: 哭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啊。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卖包子》，来自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同样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一段单口作品，请出常连安先生说一段山中奇兽，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我们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把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个逗乐啊，与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仰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仰头。哎，不错，好，他清晰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五十岁？嗨，五十没有了，六十四了。你这都六十四了，他长得像五十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七天七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黄胆白头发，您走大街晃晃，您看三十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七八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八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这记着呢。这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儿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六十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俩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 酸鼻子酸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也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嗯，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呐，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我说了四句诗

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哈、哦，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的大嗓门这么一喊呐、啊，高兴极了，一边高兴我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踢踏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呀互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呀、啊，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个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只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

0: 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您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
1: 不，
0: 您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猫妖，狗怕猫妖，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妖，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的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您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儿。怎么长乎脸儿？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展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影，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哎，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这儿呢吗？我要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他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怎么把这尾巴拴的？

0: 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也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了，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着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噌噌噌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死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了，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倒霉呀。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了，放那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啊。”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啊。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儿站着。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子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 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胆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刘老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呀、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在胡同耍过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噌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 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中奇兽》，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说过了联系方式，本期相声大会就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

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迅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两三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一两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4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 G 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

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她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她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她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她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她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她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她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

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林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5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她集中约会，一天能见3个人。她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过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草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

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他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他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他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他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她对去过的地方有近一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他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

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他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呢，雷颂德哈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为歌手黎明啊，黎明不用说了哈，四大天王哈，这个资深明星了哈，当年呢为他打造了黎雷组合的第一首歌，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那么之后呢，俩人就开始了多年的合作。不过呢，很多人都认为黎明和雷颂德合作质量最高的却是一张被忽略的专辑，叫《Lion Sound》。那么这张专辑呢，是黎明和雷颂德正式合作的第一张专辑，在1996年12月发行的。名字呢，你看俩英文单词 Lion 和 Sound。两个这个组成在一起呢，直译就是黎明的声音。那么两个单词连在一起读音呢，也跟雷颂德的这个名字呢有一些相似。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黎明的这一张广东话专辑《Lion Sound》。有人呢可能会觉得黎明的实力呢可能对不住他的名气，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名气特别大，是吧？影响力也特别大，但是呢好像这个实力是不是并没有他的名气这个画等号哈。但是呢也有人说黎明是一个被低估的歌手，其实他的实力相当的爆。这张唱片呢相对节奏会比较欢快一些，比较燥一些，相对是这样温和的慢的歌曲呢可能会比较少哈。那么黎明呢，大家也都知道他的作品呢这个舞曲会比较多哈。那么呢这个严格来说哈，这张 Lion Sound 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是没有舞曲的。专辑中的十首歌曲呢，除了两首慢歌之外，其他的都是电音。听好，电音。96年发行的专辑就有电音了，可以说是这个理念相当超前了哈。无非就是说，当时很多人可能，接受不太了哈。那么电音其实和舞曲呢还有很大的区别，电音呢更重视节拍的一个变化，舞曲呢就相当于简单粗暴了哈，动词大哈。那么我们就拿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旧约》来说哈，这首歌里呢有一些基本的节奏轨，然后呢一层层的往上叠加各种节奏和音效，层次呢听起来相当丰富，而且呢低音非常的厚重，反倒呢旋律和人声呢就没有那么的突出。那么这个就是电音的特点，即便呢它去掉了人声，依然称得上是一首非常完整的作品。那么歌词的这个内容呢，其实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用了几个人名，完了之后呢，他其实根本想表达的就是，哎呀，我很孤单的意思哈。一起来分享一下黎明的这首《旧约》。

旧约来自黎明的演绎哈，这首歌呢很短，两分来钟。那么黎明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他是北京人，呵呵，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北京人，能把这个广东话，也就是粤语，能说这么溜哈，这个也是不容易。当然了，也跟他早年就去香港那边生活跟读书有关系哈。好，我们来说回这个专辑哈，就是说在这个歌曲结束的时候哈，它是突然戛然而止的，突然间断掉。这听感呢可能会觉得就一下子像掐断了一样哈，但是呢这是制作专辑时他们故意这么做的。那么这张专辑呢 Lion Sound， Lion 呢就是这个黎明的英文名啊。那么这张专辑呢在录制的时候呢采用了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理念，啥意思呢，就是说每首歌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如果说您要听唱片的话，可以从第一首一口气听到最后一首，中间是无缝衔接，明白什么意思了吗？就是完整性、统一性啊。那么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即便是现在，可能也找不出几张类似于这样风格的专辑。所以说呢，这个概念在当时的1996年来说是相当的超前了哈。当然了，这张专辑超前的东西呢不止这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黎明的《招呼你的朋友》。这首歌呢讲的故事就是说，发现女友呢移情别恋，却始终隐瞒，于是后来发现的愤怒的分手啊。歌词当中呢唱到的歌词就是说，放手留下你的山牛，留下你的猫狗，再等他去伺候，放手难道我不开口，留待你先开口，再惨遭你毒手。这个广东话呢，如果说非要用普通话来把这个歌词来对起来的话，就显得它这个合辙啊听起来稍微有点硬。好吧，还是来听歌吧，听听天王的声音，招呼你朋友。

那么这首歌呢，在编曲当中，我们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它用了很多的 drum and bass 的形式，这是一种发源于英国的一个舞曲形式，特色呢就是每分钟高达160到180的高速碎拍。所以说呢，大家在听起来这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燥啊，是不是就是啊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感觉。另外呢，伴随着这个 bass 的 solo 的这样的重低音，以及呢采样和合成的音效，那么在当年呢，很多人对这样的形式呢都是欣赏不了的。其实呢，别说这个当年了哈，这个20年后的今天，可能呢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可能也未必能够完全能够接受哈。但是呢，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歌才有劲儿啊，这样的电音节奏，这样的形式可能才带感哈。那么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呢，叫做《贪心爱旧》。那么这首歌的位置呢，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首刚才我们说了是招呼你的朋友，说的是女友出轨的故事。那么这个贪心爱旧呢，则是哎，话题一转，讲的是，一个同时喜欢上两个女人的渣男的故事。你看啊，歌词就是副歌部分唱的是，来为新居开放赠庆，去旧家思偏有惰性，是我贪心却有爱旧情景，我认我认，来或者新歌够尽兴，去旧声音偏太动听，是我贪心爱旧却有憧憬故事，多几破都可放进旧剧情。咱们抛开内容不说啊，这首歌的编曲呢也很精彩，开头呢用这个酒吧的嘈杂的声音，还有意大利的歌剧声效当作前奏，描绘了一个衣服歌声无影的这样的喧闹，在乐曲当中呢又柔和了拉丁的节拍，最后呢还加入了巴西吉他，总之呢无处不在，都是在透露着热闹两个字。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贪心爱旧》。

贪心爱秀来自黎明的演绎哈，这首歌就像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是一样，听起来是相当的热闹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这张专辑用的是这样的不间断技术，歌与歌之间呢不留间隙，直接顺延，所以说在连着听了三首特别急促的歌曲之后呢可能听感上会产生一些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呢，雷颂德就把一首慢歌安排在了第四位。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可否忘记他》。那么一听这个名字呢，我们就能感觉到啊，这是首备胎之歌。那么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呢，雷颂德也是将黑胶唱片特有的这个炒豆音效加入其中哈。那炒豆音效是什么呢？就是老式唱片机那个指针呢划过黑胶碟表面轨道的那个滋滋啦啦的声音，是吧？这也是一种特别带感的声音。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部电影，那就是很多人有去看过的《长安三万里》。
2: 是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中国人，不管你的文化程度，不管你的喜好是什么，你都一定会在其中找到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仙李白了。
1: 是的，像很多经典的诗句啊，比如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亦或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不论是哪一句诗句呢，都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了李白的传奇人生。
2: 只要是说到诗句，其实真的是很难绕过李白这个人。而说到唐朝，也同样，李白在唐朝的历史上有着非常多有趣的故事。
1: 那也来说说这部电影吧，《长安三万里》哈，它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电影。因了这部电影呢，也是再一次掀起了国产动漫电影的热潮，好像也是证明了这部电影成功做到了将一段独属于国人那惊艳而厚重的风流印记跃然于大屏幕上，而每一位观影者的心中呢，都埋下了一粒长安的种子。
2: 说起唐朝，说起长安，你都能想到什么呢？其实像我的话，说到长安，我想到的就是长安的夜景特别繁华，歌舞升平，然后呢，城市也是规划的特别的整齐。包括最近呢，也是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特别想要去西安去打卡呢。
1: 确实是啊，而且作为女生的角度来说，提到唐朝也会想到唐代那个当下很多女生的服饰啊、造型啊等等哈。那我们这会儿呢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哈。那如果你不想听剧透的话，你可以暂时把我们的电波给关了。说到《长安三万里》这个电影呢，主要讲的就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的那几年，大唐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那个时候大唐的情况呢，就是有一点非常的危险哈，岌岌可危。
2: 平时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更多的体现到的都是盛唐繁华的景象，而在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岌岌可危的时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大家就可以通过这部动画片来感受得到了。
1: 那么剧透其实也就剧透到这里而已了。那么更多的剧透呢，我们就不说了，留一些想象的空间留给大家。那么大部分呢，这个电影里面除了有诗仙李白之外哈，其实呢还是随着老年高适的回忆，除了李白，还有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王维等等诗人都一一的登场，也是通过这一部电影展现了盛唐炙热的文化活力。你想想看，一部电影就两个多小时，能够在两个多小时的压缩当中去展现整个盛唐的这种文化活力，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
2: 是的，而且有这个盛和衰之间的对比，其实也是会让人看了之后心中非常的唏嘘，非常感慨的。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大唐盛世的由盛转衰的过程呢，也是从一场安史之乱开始的。那么这部电影呢，也是有很多这样的转折，包括它的结尾是怎么样的呢？那你去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在168分钟的时间当中呢，这个电影当中是有48首诗出现在这个电影当中。而且你想，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哈，《长安三万里》真的是很用心了。168分钟，如今中国影史上也是最长的动画电影了。那么追光动画呢，有着它特别独特的考量。另外呢，你想想看，它其中的这个48首诗，其中该有多少会可以让我们在电影院观看的朋友有这样的一种共鸣呢？
2: 是的，而且这些诗句呢，在电影当中体现的绝不是像教材一样的反复的背诵，它是体现在每一处细节和我们这种情怀当中的。就包括整个电影的名字，它想表达的就不仅仅是历史的沉浮，而是呢取自明代陈子龙的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就是来自于诗句当中后半句是“海风吹断齐溪头”，其中的长安呢，就是指的是大唐诗人追求的理想之地，而三万里呢，就是大家 和理想之间的距离了。
1: 确实，这部作品呢，也不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它更是一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也讲着一个全新的中国人才懂的故事。就像影片当中所说的，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一直在。其实或许只要诗在，文化在，文脉就会一直在流传，只要诗在，文脉在，我们中国人的风骨和节气也是会一直存在的。
2: 嗯，的确是这样，说得太好了。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会对唐朝感觉这么亲近，也正是因为我们所流传下来所熟读的这一首首的古诗，一句句诗词，能让我们跟千百年前的古人产生这样一种共鸣。

0: 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部电影也是跟唐诗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1: 刚刚也说到了，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了48首唐诗哈。那么当然除了诗词之外呢，其实《长安三万里》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很多的彩蛋，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说到哈。
0: 是的，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彩蛋有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些是可以关联到我们的博物馆，关联到文物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如果你很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就可以去线下去打卡看一看，除了动画片当中呈现的，我们在真实的用亲眼去目睹历史经过千年来的文物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说到文物呢，我们就要先从头开始啦。在电影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公主叫玉贞公主哈，她出场不多，但是特别重要。她是谁呢？她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最宠爱的妹妹了，非常乐于向她推荐贤能。那为了寻求玉贞公主的引荐哈，那么高适呢献羌舞，王维献曲，李白献诗。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片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齐王夜宴。在当中呢，玉贞公主举手投足之间都是特别的娇俏可爱，像动漫人物嘛。这里面我觉得人物设计的也非常的可爱，非常形象。那么在洛阳博物馆其实就有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发簪还有花饰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顺着这部电影的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文物啊，或者是人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去打卡到各个博物馆。
0: 其中的玉贞公主她的头饰还是发髻发型都是非常还原的，几乎可以说啊跟博物馆当中的文物相似度我觉得至少是有90%的。
1: 确实是哈，连上面的花瓣纹呢，还是菱形纹啊，还是卷草纹呢，都几乎是1:1的，可见呢电影后期的团队啊，电影的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
0: 是的，也是体现出了当时大唐的高超的金银制作技艺还有镶嵌工艺的水平，我们可以看到它光彩如初的样子。
1: 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发簪花饰哈，那玉贞公主的这个发饰哈，也几乎是和古代墓里面出土的是1:1去还原的，包括它的服饰啊还有配饰等等啊。
0: 是的，其中就有花钿，还有它的项链也是复刻了李靖训墓出土的嵌珍珠宝石金项链。李靖训呢也是隋代的贵族，当时非常受宠爱，所以呢他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留下来。而玉贞公主和齐王欣赏高适的羌舞的时候呢，身后的屏风连这样的细节都100%还原了唐朝画家李昭道的曲江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电影的用心的细节了。
1: 还有在这个晚宴当中呢，有一位跳舞的舞者胡姬，也是像极了敦煌壁画当中的飞天舞女哈。她戴的这个镯子呢是镶金的白玉臂环，3段白玉是可以自由的抽取然后组合的，就很方便佩戴。而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文物了，这个镶金白玉臂环呢收藏在现在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了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扬州歌姬苏十六，她呢也是在船上翩翩起舞，特别的美。而她的发髻我觉得也是特别的经典，当时呢梳的发髻叫做单刀半翻髻，是在盛唐的时候非常时髦的一种发型。
1: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仕途鼎盛时的李白，在曲江酒楼饮酒作诗时候的用的酒杯哈，是和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如出一辙，这也是老古董了。那么他的杯身相间呢，刻画了4幅男子狩猎图，还有4幅侍女图。那么现在呢，这个鎏金侍女狩猎文八瓣银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0: 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镶金白玉臂环都同样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中。我觉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领略到盛唐文化的一个宝地了。
1: 确实是这样哈。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有很多其他的什么样的文物呢？那可以在现当下的哪个博物馆里找到他们的踪迹呢？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今天也会顺着这一部热映的电影来了解了解唐朝的故事。当然如果让你穿越到唐朝，你会想到什么呢？或者是你特别希望去体验什么样的一个唐朝的一个当下的故事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举头望明月，现在还没有明月哈，就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过这不是出自李白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电影呢，主角就是李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去电影院看过，这个电影就叫做《长安三万里》，
1: 被很多人称为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DNA 里的浪漫哦。
0: 当然这部电影除了描绘到唐朝的盛世之外呢，重点啊，还有说到一个从盛到衰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同样呢也是以李白为主角来体现时代的变化。大家呢说到诗人，说到诗句，也都绕不开的是李白。相信呢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不一样的李白，想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究竟跟你所想的李白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呢，是不是符合你对李白的期待呢？
0: 是，就像说一个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一样哈。那么说到这部电影呢，刚才我们也是跟着电影的脉络稍稍的去透了一下，剧透的不多哈，几乎是没咋剧透的，只是说到了故事发生在哪儿，讲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跟着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啊，包括场景啊，去找到了相关的古迹，比如说现在收藏在刚才有说到两个存在哈，一个是玉贞公主的同款头饰，非常好看的发簪，那么现在呢是收藏在洛阳博物馆，对，另外也说到了玉贞公主戴的金项链收藏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哈，还有讲到一个叫做镶金白玉臂环，那么是在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有点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舞女她戴的镯子，这个呢和另外一个诗仙李白所拿着的八瓣银杯都是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虽然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做过多的剧透，但是电影当中的很多小细节还是不容错过的，所以我们提前跟大家来透露一下这些细节，这样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更容易关注到它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也要再次回归到电影当中去，跟着电影当中的一些人物或者是场景来看到相对应的一些文物。
1: 是的，其实呢电影当中埋的彩蛋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剧情等等方面之外呢，就有很多的文物，刚刚也跟大家来提到了很多，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的看一看还有哪些文物呢。就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提到的瓷器了，像李白和高适相识之初的那一幕画面当中呢，就有一个酒壶，这个酒壶呢是来自于长沙窑的。我们都知道唐朝的墨迹流传的不是很多，但是呢在长沙窑的瓷器上就可以看到很多唐朝人的笔迹，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君生我未生的这样一个瓷壶了。
0: 现在这个瓷壶呢收藏在了长沙博物馆，大家也可以去到现场看一看哈。其中呢也有刚才武豪所提到的唐人的笔迹，君生我未生，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后面的一些片段哈。大家如果想知道详细的情况呢，也可以继续的去到现场来好好的看一看。当然说到在这部电影当中最最高光的时刻呢，当属于诗仙李白在朗诵《将进酒》的片段。我记得还有看朋友有发那个朋友圈，因为有很多小朋友去到电影院看这个动漫嘛，然后小朋友就非常的激动，有在现场就跟着诗仙李白一起朗诵起来。
1: 哇，我发现这两年的电影都跟诗句的关系还真的是挺大的呢。那大家会不会看完之后有一种想要朗诵的欲望呢？
0: 现在也可以朗诵起来哈。
1: 其实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电影当中的非常多的器物，像是穿的、用的，还有屏风等等。接下来呢要说到的是穿搭，电影当中的穿搭其实也是非常的考究的。
0: 那么在讲穿搭之前呢，先把刚才的那个高光时刻李白和友人碰杯的酒碗来说到哈。可以关注一下在电影当中李白端着的这个酒碗叫做鸳鸯莲瓣文金碗，唐朝出土的大多是银碗，金碗是特别少的，而这件富丽堂皇的金碗呢可能是皇室用的这个酒器哈。那么大家如果想去看看这个鸳鸯莲瓣文金碗呢，可以去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在这个碗就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1: 不知道当时的李白用着这样的金银碗来使用和吃饭，是不是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呢？是不是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配上白色的米饭、金色的碗，有一种白玉盛在其中的感觉呢？
0: 我感觉好重啊，应该端着很重的样子。
1: 是的，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金碗在我的手里，我一定不会嫌重的。
0: 好好把它收藏哈。那说到服饰呢，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很多了，除了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公主的头簪呐、项链之外，刚才呢我不知道武豪是不是有想讲到和帽子有关的一些内容。
1: 是的，因为我在电影当中看到有一个帽子，我觉得特别的有趣，看起来呢有点像这种童话故事里的这种小精灵的帽子，还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那种分院帽，就长得很特别，我会觉得是不是原创的一种为了设计角色所准备的一种帽子呢？其实不是，也是有历史原型的。
0: 说到这个帽子呢，当时的这个片段是高适和李白在去救郭子仪的时候啊，当时李白是一个胡人的装扮，其实他头顶戴的这个帽子呢就是胡人所戴的帽子了，这个也是与开元十八年彩绘灰陶参军细勇所戴的尖帽是非常相似的哈。
1: 在长安三万里的一幕一幕当中啊，我们听到这样的唐诗，看到这样的穿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血脉当中的这种浪漫也是觉醒了，大家可以通过诗句来感受得到，就像说到的唐诗在我们的这个唐朝就一定在。

0: 刚刚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药丸的《金陵谣》。那对于诗仙李白来说呢，南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也是他游玩次数比较多的城市之一了。他一路行营，把金陵城呢也当成了自己的精神故乡。
1: 是的，所以李白一生当中呢，其实写了有70多首跟南京有关的诗歌，也几乎成了是南京的形象代言人了。李白赏遍了金陵名胜，或者是在此暂住，也是结交了很多南京的朋友，也难怪后人会说呀，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为注。也就是说呢，李白从古至今都是南京旅游的一个代言人了。
0: 确实是这样哈。既然呢李白有写了70多首和南京有关的诗词，那在今天最后的段落当中，我们不妨就从中挑选一些大家很熟悉的。先要回顾到公元725年，当时的李白呢就来到了南京的古瓦官寺，登上了巍巍高楼瓦官阁。那个时候的他呢就写下了在金陵的第一首诗，叫做登瓦官阁，这也是他送给我们南京的见面礼。
1: 这首诗也是非常的长，我们从其中的部分段落来感受一下李白当时所描绘的景象。李白写道：臣登瓦官阁，急跳金陵城，中山对北户，淮水入南容。可见当时李白对于南京的地理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0: 确实哈，一定是已经游历了几次，然后呢才突然之间想要抒发一下他心中的情怀。除了刚才的那首登瓦官阁之外，以登开头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登金陵凤凰台，这一首大家也非常熟悉啊。
1: 是的，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瓦官阁呢，现在我们是已经没有办法打卡了，甚至这个地名大家也都很陌生，但是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呢，我们就还能够寻觅到一点点踪迹，尤其是其中说到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还依然在我们的现在的地名包括是公园当中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0: 包括第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也是非常有名的哈。那李白和这首诗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啦，来说一说。据说呢他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啊，本应该诗兴大发的，结果呢却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来到了我们金陵，登上凤凰台之后，面对浩浩长江，终于是提笔呀，然后写下了刚才所说的那一首登金陵凤凰台。
1: 相传呢凤凰台的原址在现在的凤游寺，也是古瓦官寺和花路北港的附近。在明代的时候呢，凤凰台也是非常的著名，在那里有着园林，但是呢不再是文人们登高作赋的场所了，所以呢后来就逐渐走向没落。现在呢我们在清末的时候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萧条，所以呢我们就不太能够去感受到当年的景象了。
0: 没关系哈，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很多别样的南京味道。那除了登瓦官阁还有凤凰台之外哈，李白向西南远眺，还看到了半隐半现的三山鸡，现在都能感受到它的美哈。还有落满白鹭的周地，当时呢就写下了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也是登凤凰台这首诗当中刚才五号所讲到的非常著名的一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诗句呢，也是我平时在骑行或者是漫步的时候一定能够想到的，因为每次路过像是中华门附近呢有一个地方叫做长干里，而李白呢也是描写过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样的诗句。而下半句呢就是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诗中也是创造了两个成语呢。
0: 确实是哈，那这首诗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长干行二首。那么说到长干里哈，在现在南京城南，大家记住长干里呢李白也是功不可没的。据说开元14年的时候呢，李白当时是第二次来到南京，居住在城南长干里一带。有一个晚上啊，李白就和朋友在长干里游玩，这时候呢突然就听到了一首有点委婉又有点幽怨的曲子，他就被深深的感动了，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长干行。
1: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呢，大家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上人去长干里附近漫步，可以看得到大报恩寺琉璃塔，也可以看得到城墙，同时呢也可以感受到李白所说的青梅竹 马两小无猜的感觉呢。
0: 哇，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之前呢，再说到最后一首诗，就是《金陵歌送别范轩》。
1: 是的，这样的诗中呢，也是描绘到了南京石头城和城墙的景象。我其中最喜欢的是最后两句：“金陵西石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平时我们说到南京，都觉得是一种非常的繁华，非常的有着江南气息。但是在李白的诗中写到的"金陵何壮哉，英豪天下来"，实在是太壮观。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

0: 的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 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4: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7: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8: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7: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9: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10: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就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7: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11: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7: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2: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3: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5: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8: 各位老师好，我 是来自成都。
19: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

0: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3: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4: 是不是
3: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5: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7: 水利部4日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日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日或5日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日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日，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日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6: 美国国防部4日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1: 宁夏精打细算，从严从细，用好管好水资源，以有限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全面依法打击生态环境保护监测数据造假，全力守护蓝天碧水；
1: 西岐县残障女性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文学沃土，书写坚韧人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请听报道。
2: 那我手里拿着的呢，是一张来自海源深海物联科技的半成品批料，后续呢经过切割复合底料呢，就能做成像这样的一张门禁卡或者支付卡等，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类智能交互的场景。那了不起的是，这里的产品呢早已走出了国门，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走进海源县闽宁科技园，厂房鳞次栉比，

0: 作为闽宁协作模式下引进的科技企业，深海物联、卡立方、新卡等三家公司先后落户入驻，形成从研发到生产的智能卡产业链，为这片曾经产业基础薄弱的汉源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与蓬勃生机。海源县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良福：
1: 一个妇女收入每年至少有3万到4万的一个稳定收入，我们这种电子产品以及工业类企业落户以后，我觉得也对海源县也相当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作为企业来说都应该感谢闽宁协作。
0: 与此同时，2000公里外的福建泉州南安市产业协作同样结出硕果，研发的大脑留在宁夏，生产的触角伸向泉州，两地在产业链上各展所长，实现双向赋能。
2: 我现在来到了福建泉州南安市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那我身后呢，这些 3D 打印的设备正在昼夜不停地织出纱型模具，这座全球少有的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就来自于宁夏。
0: 传统铸造开模周期长，成本高，而 3D 打印直接成型，快准省。在福建，中小企业需求量大，本地却缺少相关技术，宁夏有技术但急需拓展市场，双方一拍即合。这项填补区域空白、辐射千亿产业集群的智能制造新业态就此落地生根。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亮：
3: 我们把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工厂放到这里，然后宁夏那边相当于做整个研发，这边做生产，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宁夏那边可以快速支持。
0: 福建泉州南安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陈祥宇：
4: 为我们的很多的那个工程机械的企业呢，还有我们的那个特种阀门铸造的这些企业呢，提供了定制化的一个服务，降低了他们整一个铸造方面的一个成本。那塑造方面的产业的那些技术能力还是在宁夏那边会比较强一些。
0: 一西一东，一进一出，闽宁两地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闽宁协作30年来，两地携手共建了12个闽宁产业园，累计入驻企业300多家，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共建8个科创平台，重点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纺织服装、现代农业等产业。自治区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龙：
5: 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起点上，我们将拓展人工智能、新型材料、数字经济等合作领域，创建闽宁科技加产业一体化协同创新模式，把闽宁科技协作打造成为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样板。
6: 近年来，宁夏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种地讲究精耕细作，水不慢灌了，精准送到庄稼根上，省水还能多打粮。管水讲究精打细算，每一滴水都有个数，有多少水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瞎铺张。其实这就是四水四定的道理，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发展跟着水走，路子才能走得长远。
0: 家住吴中市高闸镇的马学兵打理着200多亩地，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用水的精细账。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8: 你要过去大水漫灌小镇一亩地都在15倍放水，现在这是一百多200倍方左右就弄的，废料还剩。你看那个废料，像俺那一亩地的那时候那废料都在400多块钱，现在咋算呢？就200多块钱。
0: 变化始于2020年的改革，全镇7个村、8个用水者协会重组为一家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调度。合作社成立后，高闸镇当年用水就节约了1000万方。民心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梅南威：
9: 就是灌溉有序了，想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但是我们合作社成立以后，你哪个区开水，哪个区啥时候放水，由合作社统一来调度。
0: 有了秩序，还要摸清家底。过去灌溉面积

0: 是笔糊涂账，水费均摊虚高。合作社逐村逐户重新丈量土地，丈量后面积从3.2万亩增加到4万亩，单亩水费从85元降至56.8元。更让农户惊喜的是，节水还能挣钱。吴忠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1: 当时说到这个钱，惊喜不？
2: 肯定高兴，哪有那关键最多那别睡睡一个腿给这个叫钱。现在别想合作社成立以后，就要谁能就念都念嗯，还能讲钱。
0: 不仅如此，省下的每一方水都有据可查。在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上，水资源实现了云端精细化管理。宁夏水务集团利通现代农业供水有限公司运维服务部部长张军：
3: 整个利通区这块64个系统，7.76万亩这个地的远控开关阀都是通过这个平台来线上操作的，然后运行多长时间，总区流经水量多少，从这个平台都能直接看到。
0: 农业省下的水通过水权市场化交易流向工业领域。吴忠市利通区水利服务和河湖管理中心主任马小伟：
4: 近些年来呢，累计有60多笔，收益呢大概在3.几个亿。去年呢，我们向太阳山工业园区呢交易了8000万，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0: 这场跨界交易保障了园区30家企业未来10年的生产用水，收益按7:2:1的比例由项目公司、合作社和农户3方共享。园区企业购买临时水权的成本也从以往每立方米2元降到了1元。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李海霞：
5: 在国家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取水总量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进一步分解到了各市县区，各市县区呢又根据这个分配的水量又进一步进行了确权。工业呢确权到了我们各个用水企业，然后农业呢是确权到了乡镇或者村或者是用水大户，实现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0: 与2020年相比，2025年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超60%。14-5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
6: 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命线，容不得半点虚假。2026年，宁夏全面启动依法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聚焦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3大领域，以科技赋能监管，以铁腕惩治造假，全力守护宁夏的蓝天碧水。请听报道。
0: 在银川市金凤区的一家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执法人员正对照资质设备、检测流程、原始记录和质量体系等关键环节进行突击抽查。银川市生态环境监测站质量管理室负责人司立国：
7: 查出原始记录填写不规范、质量管理不到位、体系更新不及时等问题，我们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限期整改，持续筑牢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的防线。
0: 今年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已对银川市生态环境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52家次，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在强化人防的基础上，宁夏正加速扩大自动监测监控的技防覆盖面，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为试点，全面推进社企排污单位监测设施标准化改造和安装联网，明确要求2026年底全部符合条件的企业完成设备联网，确保数据有效传输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监测处副处长张元：
8: 我们完善制度保障，出台监测技术服务机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2项管理规定，把制度约束、现场检查、智能监控结合起来，牢牢守住监测数据真实准确这条底线。
0: 与此同时，宁夏正加快建设生态环境数字执法平台，深化大数据、大模型技术应用，积极推行非现场无感式执法，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

0: 属服务机构创新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精准监管，让守信者无事不扰，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张永平：
1: 推动污染源监控设备全域覆盖，构建问题线索研判模型，实时预警异常数据。同时，我们加大对第三方监测和机动车检验机构抽查频次，从严查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以刚性执法护航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切实守护宁夏蓝天碧水。
2: 经自治区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同意，自治区卫健委近日发布全区医学骨干培育实施方案。从今年起，宁夏将每年选拔100名医生进行为期2年的重点培育。请听报道。
0: 方案明确，被选拔人员实行限额申报、分级选拔、差额评选，通过持续实施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形成自治区级引领、市级支撑、县级夯实的医学人才发展格局。自治区卫健委人事与老干部处处长李华：
3: 把政治素质、医德、医风摆在首位，突出临床实际导向，将疑难重症救治、日常疾病诊疗等一线业务数据作为选拔评价的重要依据，引导医务人员深耕临床一线，确保真正把政治过硬、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人才选拔出来。
0: 方案明确，医学骨干人才培育项目由自治区人才专项资金给予一定支持，资金原则上直接拨付至培育对象所在单位。第一批全区医学骨干人才预计今年9月中下旬遴选结束，届时面向社会进行广泛公示和发布。本台消息，8月4号，区直机关大讲堂第9课开讲，邀请中央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统一战线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张博，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实践要求和原创贡献3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专题辅导采取主分课堂相结合、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进行，区市县3级机关干部同上一堂课。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安平：
4: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点对关键少数、重点岗位、年轻党员干部实施分层施教、分类指导，以思想认识融合为基础，推动机制、方法、责任和成效的全链条融通。
5: 作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孕育出一群特殊的女性写作者，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她们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精神沃土，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坚守文学初心，让平凡生命绽放坚韧微光。请听报道。
0: 今年53岁的王对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吉乡村妇女，7个月大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8岁才入学的她，一本《射雕英雄传》为她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自此她笔耕不辍，20多本日记堆满炕头。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村民王对平：
6: 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在读正写这个人经历的时候，看见喜欢压着枕头底下会嘴着边儿和头，感觉到农村的人，都是写字就是一种无知念的形式，一直瞧着嘛，人都晓不得。
0: 2011年，赴县城陪读的王对平重拾梦想，没有专用稿纸，他就在孩子作业本的反面伏案创作。数十年沉淀坚守，迎来蜕变，他的多篇小说散文陆续刊发于朔方、新青年等知名刊物，部分作品还登陆海外。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村民王对平：
6: 对我来说，文学就是对人心灵上的这种沉淀，对灵魂上的净化，可以把自己的苦难日记完全放着外面了，从心灵上感觉到，日记不是个人的苦难。
0: 王对平儿子王健：
7: 我觉得我母亲是一位十分勇敢而且十分坚强的人，这种精神呢，同时也在不断的鼓舞着我。那有。

0: 更多的勇气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1: 与深更半生的王对平不同，2006年出生的刘奕雪出生便与文学相伴。这位患有先天性脑瘫的西籍姑娘，身体的缺憾从未困住她的精神成长。父亲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的叮嘱，成为她的人生坐标。她用笔尖把自己稳稳地立在了世上，先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作品。西籍县特殊教育9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刘奕雪，
2: 高校是一个被爱包围着长大的孩子。是因为有他们的这种大力的这种爱和支持，才使我变得勇敢坚强。我可以网上能够写一个作品，但是我前我就想用文字方式去记录生活，然后活成一个作品就好了。
1: 在西籍县1600余人的本土创作队伍中，王对平、刘奕雪是残障女性文学追梦人的缩影。他们用笔墨记录西海固的山乡变迁、人间烟火，也书写着女性坚韧自强的生命姿态。宁夏作协副主席、固原市文联副主席马金莲：
3: 西海固的文学底气来自千千万万扎根乡土的创作者，尤其以单小花、王对平、刘奕雪为代表的女性创作者格外动人。她们身处逆境，向阳而生，让西海固的文美有了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生动阐释了土地可以贫瘠，心灵永远丰盈的人生真谛。
4: 本台消息，7月30号，记者从银川经开区了解到，园区当月新签约落地14个优质产业项目，总投资43.07亿元。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算力4大重点赛道，精准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本次签约项目产业导向清晰，智能制造与前沿装备领域，共享 3D 打印系列、乔峰机械产线升级、海神无人装备基地等项目加快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集聚氮化硅、陶瓷基板、高端特种材料等项目，助力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安徽中科中焕算力中心液冷产业集群、宏景科技维保研发基地落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安徽中科中焕智能装备公司总经理孟凡宝：
5: 这一次的投资规模了，分两期啊，第一期大概在1.5亿左右，二期的规划应该在30亿以上啊。从目前的国家政策和整个宁夏打造的一个产业集群的力度和前景来说，应该是优于其他的算力节点。我们有信心，然后来落地到这边来啊，跟着宁夏一起来成长。
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银川经开区招商引资成效凸显，共推进招商项目68个，实际到位资金56.03亿元。
1: 本台消息，7月31号至8月2号，自治区文旅厅组织区内重点文旅企业、景区及非遗传承人代表团赴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丝路驿站——神奇宁夏，星星故乡”系列文旅宣传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宁夏7家旅行社与马来西亚多家知名旅游企业达成包机连线、航班切位等多项初步合作意向，3家旅行社成功签订4项正式合作项目，预计可引流马来西亚入境游客超2000人。同时，宁夏麻边文创、刘三朵八宝茶等特色非遗敲定长期供货合作。推广活动也搭建起宁马两地文旅交流、资源共享、产业共赢的常态化合作桥梁。
6: 来宁夏，给吉林放个假。
7: 最近，银川市夜间部分道路频繁出现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噪声严重扰民，同时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根据这一线索，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开展猎鹰专项整治行动。
8: 请听报道。
1: 这是前不久银川市区道路监控拍下的一幕。深夜时分，多辆摩托车引擎轰鸣刺耳，一群年轻人驾车追逐竞速，甚至猛然翘起车头，十分危险。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负责人冕鹏飞：
9: 这些车都是经过非法改装，造成严重的噪音扰民，同时呢，还经常伴随超速逆行、翘头竞速、随意变道，甚至结伙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对公共安全

0: 人造成的极大的威胁。
1: 针对飙车团伙多在夜间出没的特点，银川公安联动交管、治安、刑侦、特警开展多警种联合执法，通过定点蹲守、夜间巡逻等方式，对涉案车辆频繁出没的重点区域开展精准布控。银川市公安局情指中心警务协作支撑大队副大队长韩嘉兴：
2: 查获的这个违法行为人员，他主要还是以这个未成年人年龄的在15至17周岁期间，他们为了这个寻求刺激去做这些炫技耍酷的一个动作。
1: 据介绍，除寻求刺激外，部分未成年人还将炫技视频发至网络博取关注，对同龄人造成误导。此次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违法人员36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提醒广大驾驶人，马路不是赛车场，切勿为一时刺激以身试法。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张岩，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7: 思想田野播出，从银川西桥巷的心声触摸一座城市的温度。理论热评关注城市更新，先从问需于民破题。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全面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
8: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就在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那么在宁夏，这道题答得怎么样呢？今天我们走进一个房龄最长超过40年的老旧片区，去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新生故事。
9: 记者马静，
8: 我现在是在凤凰北街的西桥巷，我身后这一片拆迁现场啊，曾经呢就是西桥巷一片老旧小区的所在地，那里曾经是暖气不热，包括下雨天都漏水的老小区。那么进行了拆迁改造之后，这些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又是否达到了他们的要求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9: 72岁的杨玉民是西桥巷的老住户，搬进来时他还是个小伙子。40多年过去了，房子和人一样，已经扛不住岁月了。银川市新庆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杨玉民：
10: 老旧小区漏白房，漏电漏水，尤其那个漏水，又是建在人上卫生间，没办法，大多数在上卫生间，又没有厨房，又没有客厅。那种环境相当差，像我住的房子就是那两头都堵着呢，一天天只能坐见2个小时太阳一过就成黑房子。
9: 整个西桥巷一共832户，几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最早的房子建于上世纪50年代，大部分房龄超过40年。银川市新庆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刘大芬
11: 感受到，这个随着这个房龄的这个增加啊、哦，
0: 这个居住环境啊，这个安全隐患日益突出。你看，从这个房屋结构的老化、墙体的开裂啊、管道的这个老化，还有这个消防设施的这个滞后，还有居住环境差、道路的这个狭窄啊等等这种因素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盼望，哎呀，这个房子啥时候能拆？
9: 转机就在今年，一笔国债资金落子新晋区，第一站就选在了西桥巷。消息传开，整条巷子沸腾了，盼了多少年的事儿终于成了。动员会一开，当天就有100多户跑到指挥部预约签约。银川市新晋区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孙佳玉：
11: 原拆原建对于我们原有的这个住房是1:1.1的这个政策，然后呢就是不足50是补足50，然后50到60是享受这个咱们的成本价的。对于我们这个片区，我们的房屋面积就是平均都是在40平米左右，对我们小面积的居民就有一个很好的政策。
9: 政策很实在，但832户人家家家情况不一样，产权纠纷、家庭矛盾、政策吃不透，就是不想搬，怎么办？银川市新晋区凤凰北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马玲：
12: 公房和私房之间的一些纠纷，还有就是家属的继承类的纠纷，就是反复的去做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联系司法所去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产权纠纷。
9: 拆迁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先后入户5轮，从同不同意到想要啥户型，全围着居民需求转。但真到签约阶段，还是有人不理解。银川市新晋区凤凰北街安秀社区党委书记母秀琴：
13: 现在还有不到10%的居民也有自己的顾虑，上门入户最多的已经达到30多次。刚开始是居民就说是还笑脸相迎，到最后，隔着门缝说话，到最后彻底是电话也不接，敲门也不开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真的是也很伤心，也很无助。但是呢，工作我们还在继续推进。
9: 硬敲不行，街道和社区想了一招，发动老街坊自己劝自己，楼栋党员、退休老干部、退役军人，邻居说的话大伙儿爱听，一支15人的志愿服务队就这么组了起来。记者马静：
14: 您是第一个签这个同意书的啊，那后续您还给咱们的这个老邻居都有没有做工作？
9: 银川市新晋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杨玉民：
10: 我们那个楼就剩离家了，因为离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老爷子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房子给个孙子了，孙子在四川呢，这个房产证呢一直签不下来，我配合这个居委会找着这家人，老太太非常高兴，配合政府工作，当天晚上就表达了同意拆迁。
9: 签约只是第一步，房子拆了，居民们开始搬家，找过渡房领搬家费，这段时间他们过得怎么样？
14: 离开自己原来的老房子了啊，
15: 对对对，
14: 这个过渡期平顺吗？
9: 银川市新晋区凤凰北街西桥巷片区居民杨玉民：
10: 第一阶段款全部给打到位了，我拿到的款很稳心的，在今天挣钱之前第一时间把老百姓的钱都给到位了，很感激。
9: 西桥巷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城市更新到底为了谁？答案写在老街坊们舒展的眉头里，也写在他们对早点搬回来的期盼里。银川市新晋区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孙佳玉：
11: 截止目前呢，我们片区签约率达到了90%以上，完成了16栋住宅楼的拆迁，涉及511户，建筑面积3.23万平方米，我们整体项目推进平稳有序，期待不久的将来，这片老旧街区焕发全新的活力，让居民早日住进环境优美、配套完善的新居。
9: 西桥巷的故事只是宁夏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2026年，宁夏全年计划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6000套，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机制，系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重要指示精神在宁夏的生动实践。记者马静，
15: 从漏雨老屋到

0: 哦，暖和新家，改的是房子，暖的是民心。城市更新说到底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办实，既要守住安全底线，也要留住烟火气，让老巷子焕发新生。这就是城市发展最温暖的底色。832户40年老房子，90%签约率。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城市更新怎样才算干好了？答案首先在于把底摸清，把心捂热。西桥巷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入户5轮，问需求，问困难，问打算。正是这些扎实的前期工作，让政策有了扎根的土壤。今年宁夏提出先体检后更新，本质上就是要求每一处改造都必须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更深一层看，这场更新正在经历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从政府配餐到群众点单，从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小户型托底，搬家费按时到位，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施策，这些具体操作折射出一条共同的主线，把群众当主体，而不是当对象。说到底，城市更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条不变的标尺：城市有没有温度，不看高楼，看角落；不看总量，看每一户。从西桥巷到全区更多老旧片区，当越来越多老街坊从优居变宜居，城市更新的这份答卷才算真正写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们来看看宁夏如何全面推进城市更新行动。
1: 银川市新景区推进老城全域更新工程，改造老旧小区街巷与管网，完成雨污分流、道路修缮，完善停车养老等便民配套，搭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中卫市依托城市体检开展精准化城市更新，聚焦城市内涝痛点，采用先摸排后施工的模式，减少道路重复开挖，对10多条城区主干道翻新排水管网，有效解决雨季积水难题。银川将揽山公园纳入粤海湾城市更新计划，盘活原有闲置绿地，优化园区景观与配套设施，打造贺兰山落日特色 IP，落地演绎夜市、旅拍等新业态。
0: 正在进行的城市更新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激活了城市内生动力，更切实解决了民生痛点，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从造城到养城，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这场温柔且扎实的城市变革正不断擦亮宁夏城市底色，不仅有发展的厚度，更有民生的温度。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把西部所需与东部所能相结合，实现从输血走向造血，从帮扶迈向共赢。近年来，宁夏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14五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2026年，宁夏全面启动依法打击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聚焦固定污染源、移动污染源和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三大领域，以科技赋能监管，以铁腕惩治造假，全力守护宁夏的蓝天碧水。
0: 为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管网更新，固原市于8月1号起对市区北京路、
2: 古堰街、六盘山路、清河南街等路段实施供热管网线。

0: 延期改造，计划9月30号前全部完工。请听报道。
1: 此次改造主要对运行年限较长、存在安全隐患的供热管道进行整体更换，提升管网承压能力和供热稳定性。固原市城管局副局长徐向臣：
2: 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影响，我们将尽量控制施工范围和占道时间，加强施工路段交通引导、施工现场管控，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通行的干扰。
1: 施工中将采取分段推进、半幅作业的方式，做到完工一段、恢复一段、放行一段。固原市交警部门提醒，施工期间部分路段通行能力下降，市民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高峰时段尽量绕行，涉及公交线路调整的，请以市公交公司通告为准。
3: 贺兰县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近日在新百贺兰中心举办，招聘会共组织42家企业参加，为广大求职者带来620个岗位。请听报道。
1: 本次招聘会打破传统招聘模式，将休闲场景与就业服务深度融合。工作人员为求职者讲解岗位信息，精准匹配意向，塑造出年轻化、场景化的夜间就业服务新模式。活动现场还通过趣味抽奖、政策问答等互动环节，将就业创业、见习帮扶、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送到群众手中。求职者素静荣：
4: 这边有一个护理院的岗位，我觉得和我的专业是对口的，我刚刚跟他们有留下我的资料。
1: 宁夏小迎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杜一凡：
5: 目前应聘来咨询的人有快10几个了，我觉得这种招聘会对于我们这种小型企业招聘人员来说有非常好的帮助。
1: 依托商圈夜间人流优势，这场人才夜市实现了岗位对接、政策咨询的一站式服务，当晚共吸引超500人次参与。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近年来同心县下马关镇大力发展设施大棚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种养品质，大棚果蔬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量稳步提升，成为激活村集体经济、带动乡村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请听报道。
1: 眼下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村集体种植大棚迎来葡萄成熟上市季，大棚里枣黑宝、芜湖翠宝等优质葡萄挂满藤蔓，果实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凭借优良品相和绝佳口感备受市场青睐。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驻村第一书记魏威：
6: 这两天我们三山井村的这个葡萄已经全面的成熟了，目前呢已经向这个企业和个人已经销售了将近7000斤。今年的葡萄，我们整个三山井村的葡萄呢有8个大棚，整个呢4万斤左右。
1: 据了解，同心县下马关镇现有115座葡萄大棚，全部实行村集体统一经营、规范化管理，通过科学化管护、标准化种植，持续提升葡萄产量与品质，不仅彻底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还有效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还为本地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岗位，实现了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双向共赢。
0: 暑期自驾出游是众多游客的首选，安全驾驶，文明出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社会负责。自治区文旅厅发布自驾旅游安全提示，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旅游交通环境。
1: 市民游客自驾出行前，应提前规划好自驾线路。节假日期间，客流车流集中，建议科学安排出行时间，避开高峰时段，避免因客流拥堵带来安全隐患。行车途中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严禁超速行驶，坚决杜绝酒驾、醉驾、毒驾等违法违规行为。如遇恶劣天气，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必要时驶离高速或寻找安全区域停靠，确保行车安全。
7: 自驾出行前仔细检查车况，确认油路、电路是否安全，随车灭火器是否完备好用，并检查相关证件、保险是否齐全有效。如选择租赁车辆出行，一定要选择合规供应商，并约定好安全责任。
1: 此外，自驾出行要保证充足休息，杜绝疲劳驾驶，车辆内切勿装载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确保旅行安全顺畅舒心。
0: 本台消息：
8: 记者日前从银川文旅集团获悉，懒山公园成功斩获大众点评2026必玩榜银川上榜玩乐地。懒山公园凭借独一无二的贺兰山落日景观、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活动、全网持续走高的人气口碑脱颖而出，获评银川标杆网红打卡点位。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西夏陵遗产区全新引入的 VAR 智慧观景望远镜近日正式上线。透过这台融合增强现实与智能讲解科技的设备，游客不仅能将贺兰山雄姿、碑厅遗址、灵塔全貌尽收眼底，还能跟随两位穿越而来的党项族动画人物走进西夏陵，让沉睡的遗址重新开口讲述尘封往事。今年上半年，石嘴山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033元，同比增加1,070元，增长 5.4%， 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0.2 个百分点，绝对值和增速均位列全区五地市第二位。宁夏交通运输厅近日编制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其中提出，2026年底全区所有高速公路出口人工车道实现小客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根据最新气候预测，预计从8月上旬开始，我区将迎来花粉浓度高峰期，较2025年提前5至7天。另外，夏秋季是宁夏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高发季节，叠加效应会使花粉致敏的风险增高，公众需及时关注本地或出行目的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作为吴中市首个无人配送试点区域，利通区已在部分快递代理点投入无人物流配送车试运行。无人物流配送车只需快递员将分拣好的快件装入车厢，在手机 APP 上轻点完成发车，车辆便自动启程，自主规划最优路线，驶向下一处接驳点，全程无需人工跟随，车辆自行完成配送任务。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日前向一名举报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群众兑现了30万元奖励，这是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建以来单笔金额最高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截至目前，我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共查实煤矿安全生产举报11件，累计发放奖励资金50.18万元。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近日联合多部门，组织辖区4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暑期消防站对外开放活动，在 VR 互动体验区，孩子们戴上 VR 头盔进入模拟火灾现场，经历灭火、逃生等环节，生动的体验形式，逼真的灾害环境，既调动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提高了大家安全避险的意识。银川公安近日开展猎鹰行动，重拳整治非法改装、未成年人危险骑行、组团飙车炸街等乱象。截至目前，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类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日前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选购旅拍服务时注意核验经营主体资质，规避预付消费风险。据全区12315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区共受理旅拍类消费投诉31件，投诉问题主要集中于虚假宣传、服务质量缩水、售后履约缺失及服务态度欠佳等方面。近日，由宁夏文化发展集团打造的原创 AI 短剧《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正式登陆爱奇艺平台。该短剧此前已在红果平台上线，凭借新颖题材与颇具吸引力的西夏历史探秘内容，积累了良好口碑。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香港交易所3号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需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0: 夏季清凉油和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用药，但是它们的功效并不相同，切忌一起混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11: 清凉油和风油精有何区别呢？清凉油里的樟脑本身是一个开窍的中药，所以它对于缓解头晕、头疼、鼻塞、中暑等症状效果会好一些。风油精中的水杨酸甲酯属于水杨酸酯类衍生物，具有局部镇痛、抗炎及消肿作用，临床主要用于外用缓解蚊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红肿、瘙痒等过敏及炎症反应，亦可通过局部涂抹缓解伤风感冒引起的轻度头疼。日常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的人群，在使用含有植物精油的成分制剂时，不管是风油精还是清凉油，亦或是其他的一些软膏，都可能会出现烧灼、疼痛等过敏反应。烧伤、烫伤、溃疡等皮肤破溃的人群禁用，药物成分可刺激创面，加重疼痛，甚至延缓创面愈合。清凉油孕妇或哺乳期妇女慎用，或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风油精由于含有水杨酸甲酯的成分，孕妇和3岁以下的儿童要慎用。
12: 这两个药呢，有个特点，它们无论是在成分上还是在功效上，哎，都存在着一些相近或者相似、大同小异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不建议把这两个品种联合起来用。无论是先用哪个后用哪个，还是混合在一起用，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表面出现一些刺激啊、过敏啊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把它们两个啊重复叠加在一起用。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2026民族同心山海同行。
13: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369，小风天天有。建设之初的闽宁村条件十分艰苦，电视剧《山海情》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来自于当时的真实情况。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大家掌声欢迎。
14: 同学们好，
13: 老师
14: 好。
13: 你好。
14: 我叫赵红，在电视剧《山海情》里面，我演了个小角色叫马红，也算是咱们闽宁村的第一代移民吧。当时咱们这个地方没有现成的房子，当年啊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住处，就是那个年代我们住的地窝子。我带大家去地窝子去体验一下，走。你看这就是地窝子，就是咱们闽宁镇最早的移民搬过的，他们住过的地方。上面用草帘子一棚压上土，就是他住的地方。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15: 今天看到以后，我被深深地震撼到了。没有门，没有窗户，条件非常艰苦，但却有那么多人愿意留在这里拼搏，太不容易了。
16: 28年，弹指一挥间，闽宁镇从无到有，从穷到富。这个曾经的干沙滩，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特色养殖、特色种植、光伏发电、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等为支柱产业的金沙滩。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

0: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4: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23。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4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多分散性降水天气。其中今天午后，贺兰真岩山、沙坡头区、盐池县、龙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6号，贺兰真岩山、盐池县、海源县、龙德县、泾源县和彭阳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7号，贺兰真岩山、盐池县、海源县、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3: 今天全区将会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风力2到3级。具体的气温是这样的：银川市19到32度，狮嘴山市17到32度，吴中市17到32度，中卫市17到33度，固原市12到26度，明东16到31度。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福建宁夏持续深化科技与产业协作，书写山海共赢新答卷。
3: 宁夏建立药品安全吹哨人制度，涉事企业在职员工、合作方都可以举报。
4: 宁夏整治飙车车炸街，实现违法车辆自动识别，精准布控，共查处1367起违法行为，已有多人被拘留。
3: 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的实施细则发布，稍后为您解读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的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新闻。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